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吟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1: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最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青春共振场。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有好音乐之外，还会有好的内容推荐。三伏热浪来袭，格力送您一世清风，7月25日至8月23日格力冰箱踏伏而来，国补加起补加以旧换新，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电饭煲全屋智慧家电一降到底。买格力空调套餐，一台柜机加一台挂机，送3200元格力生活电器抵扣券，选购格力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立减1000元，真铜实料，品质硬核，三伏天买格力，省钱清凉一步到位。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张学友。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

0: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恩富山野悦享盛夏，七月全新坦克500购车福利上线，3000抵9000，至高1.5万置换补贴，多重零息金融方案，月供低至2500元。详询陕西巨星山盟坦克体验中心 896-6800。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改造火星的青年计划，科学家们准备把火星变成第二个地球。几十年来，火星地球化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专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课题，把它从一个是否违反物理定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我们是否应该做、怎么做的问题。最近，一个科研团队为绿色火星工作坊撰写了一份总结，勾勒了一条具体路线图。第一阶段，用工程气凝胶或温室气体，在几十年内将火星升温几十度。火星被认为储存着足以形成覆盖约400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300米海洋的冰冻水。30摄氏度升温足以开始融化这些储备。第二阶段设计结合了抗极端温度、辐射和低气压能力的工程微生物，这些极端微生物可以在几十年内以藻类层的形式扩散，开始进行光合作用来改变大气成分。但真正可呼吸的大气需要以千年为单位，短期方案是建造高约100米的巨型穹顶栖息地，用光合作用和水电解在内部制造氧气。科研人员也列出了大量未知问题，火星冰层底下到底有什么？在更湿更温暖的火星上，沙尘暴会如何表现？当地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支撑大规模电解？伦理问题同样尖锐，地球化将永远抹去火星的部分自然历史。如果火

0: 星存在本土生命，引入地球生命可能会彻底摧毁它们，但反过来为火星开发的技术也可能提升地球的可持续性发展。工作坊呼吁现在就可以开展实验室研究，更好的气候建模以及未来火星任务上的小规模实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林忆莲，我坐在这里。感谢您将频率锁定在 FM 105陕西青少广播，我是代班的新富贵。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有好听的音乐，同时还有很多很棒的推荐要告诉给你。当家长都知道孩子挑食不喝奶，平时蹦蹦跳跳运动量大，可能会伴随着营养的流失，除了日常的营养的均衡之外呢，额外的营养摄入也得上心啊。市面上的钙铁锌产品要么就是那种片剂，嚼起来呢不是特别好吃，孩子们抗拒不配合。今天要给大家安利一款来自诺特兰德家的钙铁锌指引包，新一代的液体的配方。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已经十几年了，收获了超亿人次的消费。很多人呢钙铁锌的摄入是普遍不足的，营养三要素这

0: 可以更快的直达小肠，同时呢温和无负担，易吞咽，特别适合这个嗓子比较娇嫩的人群，全家老小都可以吃。最让宝妈们惊喜的是它的口感，研发团队呢精选了奥地利进口的草莓汁来调味，酸甜丝滑，就像是草莓酸奶，而且是零蔗糖，对牙齿友好，没有铁锈味。评论区有小伙伴就问说，我们这款产品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呢？首先呢，这款产品并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它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里面含有钙、铁、锌等常见的营养元素。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只要有运动习惯，就算是运动人群了。小朋友呢，每天蹦蹦跳跳、跳绳、打球、上体育课；大人的话呢，在家做家务、扫地、拖地；每周跑跑步、打打球；骑骑车，一周3到4次，每次半小时左右，都可以达到基础运动量的要求。您可以看看自己或者是家人的日常运动情况，也建议大家每天可以吃2条。今天在我们105的商城呢，也是争取了超值的福利，99元呢到手是一桶，有30条装；199元呢直接拿下3桶，再送5条试喝装；359元拿走6桶，再送整整1盒5条内容。每一条独立包装，避光锁鲜，冷热皆宜，出门带几条真的超省心。诺特兰德呢，每批产品都是经过严格的检测，搭配专属批次的溯源系统，扫码就可以检测报告和生产的信息。本品呢不可以替代药物，日常营养的摄入可以试试它。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音乐广播或者是陕西青少广播，回复钙铁锌就可以开始抢购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吴克群带来热牛奶。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1 2 3 go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奔赴山野，悦享盛夏。七月全新坦克500购车福利上线，3000抵9000，至高1.5万置换补贴，多重零息金融方案，月供低至2500元。详询陕西巨星商盟坦克体验中心89566888。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式开播。短片集围绕“奇迹”两字主题展开，通过十支风格迥异的独立动画短片，诠释超越常规、突破限制的故事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意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系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6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2部国民

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三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一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正祥参与指导，主打现代化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10个 ，B. 11个 ，C. 12个 ，D. 13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富山野，悦享盛夏。七月全新坦克500购车福利上线，3000抵9000，至高1.5万置换补贴，多重零息金融方案，月供低至2500元。详询陕西巨星商盟坦克体验中心8956-658。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浮暖，像雪线

0: 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3: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2: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3: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2: 有这么夸张吗？
3: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2: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3: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发病率压缩，另一部分人则早年患病，但带病生存数十年。同时有一个重要局限，百岁老人研究只看活到100岁的人，看不到那些共享相同基因和生活方式却更早离世的人，所以这些因素到底是长寿的原因，还是幸存者中的巧合，现在还不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丁程鑫带来一起跳舞吧，这里是1055青春共振场，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中午好，我是今天代班的新富贵。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有好听的歌，还有很多好闻的味道。有没有一种味道能让你一秒钟起飞呢？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为你解锁这支充满自由气息的香味落日飞行。它是一枚恣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呢是刚刚剥好的新鲜的橘子的感觉，混着清冽的柠檬皮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般的璀璨。中调慢慢透出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就像万米高空当中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持久。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全新香型可选。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的特调香，可以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者是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选购啦。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满江最美的时光。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你被骗了，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
1: 他说这个药好，能治疗我的高血压，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你看看。
0: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你知道成本才多少钱呢？爸，不是我说你啊，

0: 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
1: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问我要吃的怎么样了，吃完了吗，一聊就是一个小时。上次陪我回家取钱，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哎，你呢？
2: 陪伴父母，靠说的，也靠做的。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2: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4: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3: 有什么关系啊？
4: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 We Are The World 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3: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4: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王菲唱了20多年的红豆，从来不是教人放下。她知道一切有尽头是人生的常态，却偏要选择留恋不放手，不畏惧聚散，敢热烈奔赴所爱。拥有幸福的人呢，正在为此欣慰，仍在路上的寻觅者也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为你送上王菲的这首红豆。12:10，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1号，来到了周五，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杨丞琳《带我走》。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谢谢。
1: 不会。
2: 不会，为你送上周杰伦的这首《半岛铁盒》。提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到之前，就是你从左边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这是《半岛铁盒》留下的梗。林迈可在编曲上面其实特意的埋了小心思，比如说老式打字机的那种敲击声，混着软乎乎的钢琴声，再叠上几缕风铃声，这段前奏根本不是随便写的，它刚好对应的歌词开头的那句走廊灯关上书包放啊，放学的学生把书包放在桌子上面一扔，然后指尖碰过刚买的新书的封面，窗外的风掀动着书页，打字机的声响就像是回忆在你的耳边轻轻的敲。再回头翻八度空间，半岛铁盒呢才是整张专辑当中藏得最深的宝藏，它根本不是一首普通的情歌，杰伦把自己整个少年时代的秘密都藏进了这个铁盒当中，为你送上周杰伦《半岛铁盒》。1055当然有我，钟豪。

0: 是雨辰，继续送上莫文蔚宝贝。
1: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2: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吟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2: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

0: 他的师傅在哪里？童子回答，师傅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傅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肖战光点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有没有一种味道呢，能够让你一秒起飞？电台夏日香水系列为你来解锁这支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肆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呢是刚剥开的新鲜的橘子，混着清冽的柠檬皮的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般的璀璨，中调慢慢的透出了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持久。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的朋友，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了。继续送上光良约定。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他的着装品味似乎让很多人说就是很难让人理解啊，喜欢深蓝色制服款的套装，所以有人说你看那个管道工又来了。他唱你是我的花朵的时候呢，一定要迎着鼓风机手舞足蹈，动作类似大妈的广场舞，但是有一套老套且刻板并且好笑的感觉，但是又那么的真实。为你送上500和 China Blue 这首你是我的花朵，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成，继续送上李荣浩年少有为。

0: 动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

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欢迎你送上 Adele 这首 Rolling in the Deep。 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在夏天的时候呢，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味道。电台夏日香水系列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的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种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哈。想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了。继续送上周杰伦《青花瓷》。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花了55年研究出了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如果你在寻找活得更久的方法，搜索结果会让你眼花缭乱。吃蔬菜，多运动，不抽烟，多交朋友，这些都不全对，也有可能是因为基因决定的。同时有些百岁老人会对你说，秘诀是保持乐观，永远不在坏情绪中醒来。最近一个大学的研究团队回顾了124项百岁老人的研究，横跨了55年。他们的结论是没有单一的长寿魔法配方。研究发现，特别长寿的人通常在细胞层面就与普通人不同，更高效的 DNA 修复，更健康的线粒体，更好的炎症控制，以及可能帮助抵御衰老相关疾病的代谢差异。但研究也强调，没有单一的长寿基因，超长寿命是多基因的，涉及多个基因变体的温和效果叠加，生活方式同样重要。跨人群分析显示，百岁老人更倾向于植物性饮食，通过散步和园艺等日常活动保持运动，不吸烟，维持强大的社交和家庭联系，抗压能力和较低的情绪不稳定性也是常见特征。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疾病模式，百岁老人并非完全不生病，但许多人将疾病推迟到比平均水平晚得多的时间点，研究者称之为发病率压缩。另一部分人则早年患病，但带病生存数十年。同时有一个重要局限，百岁老人研究只看活到100岁的人，看不到那些共享相同基因和生活方式却更早离世的人。所以这些因素到底是长寿的原因，还是幸存者中的巧合，现在还不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A 大黄一达，那女孩对我说，刚出道的时候呢，白白净净，帅气可爱，一直走的是偶像路线。那女孩对我说，这首歌比较偏重私人的情绪，也是她一段感情的真实写照。曾经喜欢过一个女孩，但是表白之后遭到了拒绝，于是写下了这首作品。她身上似乎有一种未曾被磨灭掉的少年气息，皮肤紧致，甚至是看不到皱纹，岁月似乎对她颇为友好，未曾在她身上留下厚重的痕迹。来自黄义达这首《那女孩对我说》，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继续为你送上宋雨琦 Everytime。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信，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们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3: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2: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3: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2: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3: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2: 那脱口秀呢？
3: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欢迎你送上徐佳莹这首《不难》，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平时呢，工作忙，三餐凑合，或者是撸铁、跑步、打球之后想补点蛋白，又怕麻烦。市面呢，很多蛋白粉，要么配料表一大串看不懂，要么冲不开、结疙瘩，或者像面糊，坚持不下来。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蛋白粉，动植物三重蛋白粉，一袋搞定优质蛋白摄入。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好的蛋白粉摄入的不只是蛋白，诺特兰德优选全球领先的优质蛋白来源，东北黑土地非转基因大豆分离蛋白，搭配进口浓缩乳清蛋白粉，动物、植物、牛奶三重蛋白复配，实现不同蛋白氨基酸的互补，比单一的动物蛋白或者是植物蛋白都更加的全面，一罐就能满足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同时内含约80%的酪蛋白，为身体持续提供蛋白质营养。很多人关心啊，蛋白质的含量到底够不够？那这款每100克含150%的 N2V 值，是国标的7.5倍，蛋白质含量高达90%，每天一袋，蛋白质含量充足。一袋的热量呢，大约只有18.3千卡，相当于1/4个苹果的热量。每袋5克独立包装，100到150毫升的水就能够冲开，冷水或者是热水都是可以的，随身带几条，非常的省心。再来说一下这个配料表哈，非常的干净，有且只有三种植物蛋白成分，脂肪的含量仅 0.5%， 不含胆固醇，需要日常蛋白质营养摄入的朋友可以放心冲，口感顺滑不结块，没有腥味怪味，日常摄入健身加餐，自我管理，优质蛋白随手就来。但这款蛋白粉适合哪类人群呢？首先要说明，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含有优质的蛋白营养，只要有基础运动习惯的都适用。年轻人健身房力量训练、跑步打球，上班族日常散步做家务，每周运动个3-4次，中老年日常活动想要摄入膳食蛋白缺口，都能够坚持每天一袋来补充营养。那今天呢，电台专属的超值福利，直接抄底价给到你59元，到手一桶，一桶当中是20条装，99元带走2桶，再附赠专用的冲泡摇杯，189元拿下6桶，再加2份5条适合装，同时再送你定制摇杯。诺特兰德每一批产品均经过检测，配套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就能够查看完整的检测报告，还有生产溯源信息，品质看得见。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仅作为日常膳食营养摄入食品。想要摄入优质蛋白的朋友，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蛋白粉三个字，回复蛋白粉三个字，直接下单抢购。继续为你送上周传雄《我的心太乱》。

作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够日常使用，一瓶120片大容量，坚持吃刚刚好。来说价格哈，今天电台专属的福利给到你，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的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啦。这是为你送上张艺兴 Honey。

真的很。

和你一起来感受着这样的下午哈，来自张艺兴的这首 Honey， 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辰。有一种味道呢，能够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的透气，电台夏日香水系列另一款宝藏主打叫做丰盈海岸。那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会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是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面，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慢慢地浮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呢，都好像是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呼唤，而且留香非常的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进行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林俊杰《翅膀》。

奔赴山野，悦享盛夏。七月全新坦克500购车福利上线，3000抵9000，至高1.5万置换补贴，多重零息金融方案，月供低至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改造火星的青年计划，科学家们准备把火星变成第二个地球。几十年来，火星地球化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专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课题，把它从一个是否违反物理定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我们是否应该做、怎么做的问题。最近，一个科研团队为绿色火星工作坊撰写了一份总结，勾勒了一条具体路线图。第一阶段，用工程气凝胶或温室气体，在几十年内将火星升温几十度。火星被认为储存着足以形成覆盖约400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300米海洋的冰冻水。30摄氏度升温足以开始融化这些储备。第二阶段设计结合了抗极端温度、辐射和低气压能力的工程微生物，这些极端微生物可以在几十年内以藻类层的形式扩散，开始进行光合作用来改变大气成分。但真正可呼吸的大气需要以千年为单位，短期方案是建造高约100米的巨型穹顶栖息地，用光合作用和水电解在内部制造氧气。科研人员也列出了大量未知问题，火星冰层底下到底有什么？在更湿更温暖的火星上，沙尘暴会如何表现？当地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支撑大规模电解？伦理问题同样尖锐，地球化将永远抹去火星的部分自然历史。如果火星存在本土生命，引入地球生命可能会彻底摧毁它们。但反过来，为火星开发的技术也可能提升地球的可持续性发展。工作坊呼吁现在就可以开展实验室研究，更好的气候建模以及未来火星任务上的小规模实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 QQ 李玟好心情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进入夏季当中呢，很多朋友都说啊，需要让自己有更多的一些呵护啊，比如说脸部的呵护。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给你了一个全新升级的产品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网呢一瓶1530元，今天的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只要599元。现在下单的话，会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再来重复一下哈，599，现在下单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价格太香了。限时的福利只有200组，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来下单。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太熟悉了，之前呢也上过这个老款啊，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口碑都好到爆。但是夏天出油多，毛孔易堵，老款的质地呢，对于部分的油皮女生来说的话，相对厚重一点。而且这款全新升级的这个精粹水呢，不只是包装换新，它在保留老款王牌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了

初老的配方，在抗氧化预防小细纹方面更是下足了功夫，而且新款的质地更加的清爽轻薄，流动性也非常的强，对油皮混油皮特别的友好。那每天早晚轻拍上脸，补水修护的同时悄悄的帮你冻龄啊，如果预算够的话，甚至可以两款都备上，秋冬用老款，春夏用新款，完美的衔接。预算有限的话，那这个季节直接买新款，每天早晚轻拍上脸，后续叠加乳液或者是防晒都不搓泥，肤感轻盈，一整天水润不泛油光。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全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1530元，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的限时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150毫升正装只要599元，现在下单的话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个大半瓶。正装的效期呢是到28年的7月，小样是到28年的8月，价格真的香，完全不用担心哈，所以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时的福利整个陕西地区只有300组，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这里是 FM105.5， 继续为你送上在周末会在西安开唱的王力宏《心中的日月》，主播台交给长乐，周末愉快。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中午的傍晚是8:0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不知道大家平常对于穿搭会不会过分的去计较？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么多的穿搭单品放在身上，反倒会觉得1+1=2了，太过于累赘。想要精简自己身上的穿搭，又想要有上一个能够让大家觉得点睛之笔的这样的一个小装饰，那其实一双好看的鞋子，百搭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个街上的那些追求潮流的人，大家基本上都是在鞋子上面很下功夫的。

你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鬼冢虎家的经典德训鞋。最重要的是呢，今天1055为大家带来了大牌的捡漏福利，鬼冢虎家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官方一双要1050块钱，而今天在1055只要359元。平时官网上面可能买一双的价格，今天可以直接带走3双了，但是呢限量只有100双，售完不补货，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抢购了。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说到鬼冢虎家，经典的复古鞋的潮流标杆就是他们家了，标志性的虎爪纹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辨识度可以说直接拉满，不少的明星出街的私服都是在穿它，不管是机场路透还是日常街拍，鬼冢虎的这个出镜率还是很高的，妥妥的明星同款。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准备的就是鬼冢虎他们家的两个经典的款式，一个是皮革款，一个是帆布款。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皮革款啊，它的表面是细腻的荔枝纹路，质感呢会更加的高级，最重要的是耐脏好打理。而另一个帆布款呢，透气性会更好，而且也没有鞋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说穿脱会更加的方便一些，算是懒人专属了。两款总之各有特色，搭休闲裤、半身裙、运动短裤都会很好看，穿上呢显脚瘦显腿长，所以不管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旅行出游，穿搭都非常的合适，舒适轻便，走路不累。最重要的是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今天1055给大家带来的超划算的价格，这款鬼冢虎家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就要1050块，今天只要359元，就可以说相当于3.4折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带走这双经典的鬼冢虎的复古休闲鞋了。最重要的是添加我们福利官还可以再减5元再送袜子，总之就活动非常非常的实惠，买2双买3双还可以再享折上折。这次呢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颜色可以来供大家选择，包括米白蓝、牛油果绿等等的10几种热门配色，我们这里也全都有，每一款颜色都非常的好看，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4码全覆盖，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限量福利，每一款颜色只有100双。

周五的傍晚18:2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三十加的姐妹们，生活工作忙碌，日常营养的摄入容易有缺口，想要给自己好好补充一些营养，又嫌瓶瓶罐罐的太过麻烦。想对自己好一点，可是瓶瓶罐罐的维生素要么忘了吃，要么嫌麻烦。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安利一款专为自律女性设计的诺特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每天一包，四粒中西营养，助力日常营养均衡。诺特兰德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精准匹配女性身体需求，科学定制41大高阶精粹，17种东方植萃加19种基础维抗和5大进阶精华，中西复配的配方更加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在这里要说明一下，它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而是日常膳食之外的营养摄入

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好奇，那它适不适合我呢？首先要说的是，它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有基础运动量的朋友都适用的，包括长期伏案加班、经常熬夜的职场女性，每天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的宝妈，营养不均衡、想要日常营养更全面的姐妹，当然包括日常散步、瑜伽、慢跑，每周有基础运动量，但是呢又想要日常养护身体的女性，都可以每天一包坚持下去。产品采用的是独立的随身口袋，分装隔绝氧气，防潮锁鲜，体积小巧轻便，通勤包、健身包、旅行箱随便塞，每天一包，不用分多种补剂，摄入营养简单省事儿，无需多余添加，不含乳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经过严苛的安全检测，只摄入所需营养，不给我们的身体增加额外的负担。今天陕西青少广播的专属宠粉福利也已经上线了，99元带走一整盒，足足30袋，刚好满足30天的使用需求，囤货会更加的划算，199元直接入手3盒，折算下来每天的花费远低于一杯奶茶钱，可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品牌所有批次的产品均完成质量检测，品质看得见，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关注日常营养均衡的姐妹可以长期搭配来使用。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关键词女士营养即刻下单。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来自歌手张韶涵。张韶涵呢，即将要在西安举办她的西安巡回演唱会，在8月15号。那这场演唱会呢，相信也是云集了西安各路啊喜欢张韶涵的粉丝，不知道其中有包括你吗？如果你也从最开始一直有听她的歌，包括像《香水百合》《快乐崇拜》《隐形的翅膀》，也一直喜欢她至今，但是还没有抢到她的这个西安巡回演唱会的门票。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简单的购票方式，上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就可以购买到张韶涵西安巡回演唱会的门票了。

喜欢了他这么久，不如去现场见上一面，就在古城西安8月15号张韶涵西安巡回演唱会正在等着你。周五的傍晚18:34，继续好音乐陪伴你。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3: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2: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3: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2: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3: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中午的傍晚18:4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日常饮食不均衡，营养的摄入就容易有缺口，尤其是经常点外卖、熬夜刷手机、应酬不断的朋友更要注意了。 B 族维生素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的重要营养，偏偏人体又没有办法自己合成，要从膳食当中获取，如果它长期库存不足，日常营养均衡就会显得格外的重要。市面上一堆的 B 族产品，要么含量太低，要么种类太少，营养的维度不够全面。今天要跟大家来推荐一款诺特兰德新一代多种维生素 B 族片，一天两粒摄入日常营养。诺特兰德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它厉害在哪儿呢？八种的 B 族足量添加，小小的一粒就囊括了 B1、B2、B6、B12 的全套成员，含量扎实不虚标，比大家分开买好几种省事多了。更贴心的是，配方里还特别复配了五大金刚协同作战，非芥子油、姜黄、酵母提取物、牛磺酸和硒，这些呢也都是大家熟知的好东西了。那这一次呢，也对产品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市面上常见的 B 族维生素大多只有60片一瓶，而诺特兰德呢是直接加量到了72片，但加量不加价，所以多出来的12片相当于白送给到大家。算下来一瓶十几块钱，够吃一个多月，让大家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且它的片剂非常的小巧好吞咽，没有什么怪味儿，平常放在办公桌呀、随身的包包里，想起来吃上两粒特别的省心。当然也有朋友会好奇，说它适不适合我呢？先来强调一下，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不管大家是在健身房撸铁，还是每天通勤走路、爬楼梯、做家务，都是属于有日常运动量的人群。如果大家平常工作忙、吃饭对付、作息不规律，就更需要它了。每天两粒随餐或者是餐后吃，都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轻轻松松加固油。那今天呢，1055商城也为大家上线了专属的福利。刚刚说到的72粒装的整整一瓶，到手只要19.9元，多买多划算，35.8元拿下2瓶，59.7元带走4瓶，99.5元带走7瓶。如果大家选择全家人一起来补充营养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选择囤货装，10瓶下来只要139元。换算下来一瓶也就13.多元，不到14元。总之买的越多越划算，全家人一起吃也不会心疼。每批产品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检测，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但是作为日常营养的摄入一定要试试它。现在就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B 族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吧。周五的傍晚18:48，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中午的傍晚19:0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点到8点，长乐都会在电波当中准时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那要说到最近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啊，那就是 China Joy 即将要正式举办了。那要说到 China Joy 呢，可能比较熟悉这个熟悉中国游戏的，或者说喜欢打游戏的朋友，应该都对于它不是特别的陌生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 China Joy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盛典。在这个盛典当中呢，今年的2026年的这个盛典又有哪些全新的花样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呢？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ChinaJoy 啊，它也算是目前啊国内最大的一个游戏盛典了。一般现在有什么游戏要全新上线的，都会先在 ChinaJoy 上面提前一年啊先出来拿出来让大家预热预热了解一下，会在第二年的时候正式上线。那今年的 ChinaJoy 呢将会在7月31号到8月3号正式跟大家见面，当然地点是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展。相信收音机前应该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个盛典都不陌生了。如果大家对于 ChinaJoy 的印象还停留在人山人海的游戏试玩区和 concert 的走秀，那今年的剧本可能需要大家重新去翻阅一下了。今年的 ChinaJoy 呢有近900家的参展商出场，超过了14万平方米的展区面积，所以呢今年的展会将会成为一个跨游戏、硬件、汽车、机器人等等的大型综合展。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方面呢，有很多网友就锐评啊，说现在的这个 ChinaJoy 好像更多的向三次元靠拢了。我个人也确实觉得是如此啊，但是它向三次元靠拢其实也是一个对我们有好处有益处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以一个更加快速的方式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一次的 ChinaJoy 官方的主题叫做与爱同游，这个爱就是由 AI 两个字来组成的嘛，所以说用一个更加直白的话来概括它，就是被 AI 包围的 ChinaJoy。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展会之上呢，不少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刚刚进行完技术发布和新品展示的这些厂商，转头就把自己的实验室里的一些产品啊搬到了 ChinaJoy 的展台之上。可以说今年的这个游戏展啊正在被 AI 重新书写，而对于数码硬件爱好者来说呢，这也是正在上演的一场最接地气的硬核科技秀。

款的游戏新品啊。游戏大厂呢，依然是大家熟悉的基本盘了，像腾讯啊、网易啊、暴雪啊、世纪华通，还有这个巨人网络、完美世界等等，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都会悉数到场。当然，除了这些我们熟悉的基本盘，还会有一些全新的新面孔。今年的这个展商名单里多了一大批新面孔啊，包括像高通、比亚迪、宇树科技、TCL、华星，还有六联智能、快手、金山办公等等等等，甚至连卖这个工学椅的这个清闲智能，还有做文具的得力，也都齐聚在了 ChinaJoy 的展会之上。那这一次的展会呢，也是创立了这个 Vision Future， 一个前沿的科技展区。在这个展区当中呢，包括像我们熟悉的宇树科技，还有逐机动力、魔法原子等等的一些机器人的企业啊，都会在这里集中亮相。包括还有 NextPlay 创新游戏体验场，则是聚焦了 AI NPC， 还有互动叙事、生成式内容等等的一些前沿玩法。就像很多朋友说的，说以前的 ChinaJoy 是游戏展，而今年的 ChinaJoy 变成了这个万物皆可 AI 展。今年的 ChinaJoy 呢，从此刻啊，从今天就已经开展了。虽然说展会在上海啊，但是作为这个算是二次元界的一个盛典啊，因为它毕竟云集了目前最全的游戏的厂牌。当然在这个 ChinaJoy 上面呢，也融合了非常多的大家比较喜欢的动画 IP。所以说很多朋友对于这个 ChinaJoy 的展会和 ChinaJoy 的 cosplay 比赛基本上是同等程度的关注啊。所以今天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到达现场，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年的展会有什么全新值得我们去逛一逛看一看的，哪些展位又比较值得喜欢你让我们多留意一分，又有哪些新品可以让大家显得非常的懂行。今天呢，长乐就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把这些一一拆解出来。就是喜欢你的味道。那在拆解之前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105全新推出的夏日香水。有没有一种味道能让你一秒变得自由？来自105陕西经商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为你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恣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刚剥开的新鲜橘子，混着清冽的柠檬皮香气，汁水四溢，明亮又痛快的味道，仿佛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刻，金色的落日余晖照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一般的璀璨。中调呢，会慢慢透出一些苦橙叶，还有清冽的花香，一点都不腻，像是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时长非常的持久啊，这款落日飞行现在有新品上线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那今天既然是跟大家分享这个 ChinaJoy 的一些最新消息，那今天的歌单呢，所以也是围绕着这个各类的游戏来展开的。今天长乐为大家准备到的这些专属歌单呢，都是来自各大游戏的这个，包括这个主题曲，还有这个纪念曲等等等等的一些好听的音乐。喜欢你的微笑，这些好听的音乐今天在挑选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共同点啊，所有的音乐都来自歌手张杰，无论是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个王者荣耀的55开黑节的主题曲叫做为你而战，还是即将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包括原神还有星铁的一些主题曲，今天的统一歌手都是交给了张杰老师。最近发现张杰老师是真的特别适合给游戏来唱这个配乐啊，可能因为他的这个声线，他的这个音域就很能给人一种激昂澎湃的感觉，也非常贴合这些游戏热血的调性。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傍晚19:1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点到8点啊，继续跟长乐在二次元的世界漫游一下。今天要来说到的这个话题啊，是关于今天刚刚开始举办的这个 China Joy 的这个中国游戏盛典。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刚才我们哔哩哔哩的朋友叫做哎嘿嘿嘿嘿，很可爱的名字哈。他说这两天 China Joy 和鹰角都在同时举办，而且都在上海，而且说鹰角那边超级的热闹啊。
1: 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4: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3: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4: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3: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4: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3: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4: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中午的傍晚19:3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
0: 夏天的味道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主推香型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是树莓与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与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像是一首还没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遐想。这款浆果与未名诗香气长效持久，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也只要159元一瓶。这一次的香水系列呢，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供大家选择，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让你找到一款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即可选购。

常乐在这个工作日晚间的7点到8点，把一个小时的时间交还给二次元。那今天要说到的这个二次元的大事件啊，也是应该所有的中国玩家啊，游戏玩家都非常期待的一场这个国游盛典，它就是 ChinaJoy 的2026场。今天呢已经正式在上海开始举办了啊，为期应该是有3天。啊，为期4天呢，从今天啊一直到下周的周一呀，8月3号。那刚刚我们介绍到了这一次的展会当中有非常多像这个宇树科技呀，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慧科啊等等的一些高端的科技厂牌入驻。那刚刚我们也说了，有卷游戏的，有卷屏幕的，当然也有像卷键盘的等等啊，总之就是助推这个中国这些硬件产业的这个科技的进步吧。那其实说到这个科技的进步啊，今年的这个新展区含科量最高的地方含科技量最高的地方应该就是这个 Vision Future 前沿科技展区了，这也是今年 ChinaJoy 的硬核浓度最高的地方了。因为在今年的这个 Vision Future 当中呢，宇树科技也是带来了自己的这一格斗型机器人，在现场呢给大家也展示了像这个直拳、勾拳、正蹬等等的一些格斗动作。这下真的说不清了，怎么说呢，中国人都会功夫，中国的机器人也会功夫，这下误会可就大了。当然这些也都是这个宇树科技全新带来的一些技能性的展示。那除了宇树科技呢，还有这个竹机动力，它的这个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Luna 在今年的展示上呢会更加侧重于走秀、体操等等的一些相对柔性动作的能力展示。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魔法原子，它展出的则是面向家庭场景的消费级机器人矩阵。而它涉及到的这些能力呢，其实也跟我们日常的这些生活包括工作息息相关。那涉及比如说像收纳整理，包括文娱表演等等的多项应用方向。那这些机器人呢，此前也是在很多的科技展会上面有出现了，在 ChinaJoy 的现场呢近距离去让大家进行了一个体验，也是头一次啊。那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各种功能性的智能机器人，那其实今年这个智能汽车在 ChinaJoy 也是有刷了一下自己的存在感啊。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比如说像著名的这个智能汽车厂商比亚迪，把这个印有动漫 IP 涂装的这个痛车和这个智能座舱直接搬进了展馆，参观者呢可以坐进车里体验这个车载游戏，用年轻人很熟悉的这个娱乐方式来完成一次沉浸式的试驾体验。现在大家已经不仅仅的这个停留在手机玩游戏，或者是 PC 端玩游戏，或者是 iPad 玩游戏，或者是 PS5 也好，或者是 Switch 也好，现在大家已经需要一个更加大的这个游戏体验空间了吗？要坐在车里面玩这个车载游戏。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啊，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所期待。那除了比亚迪之外呢，首屈科技也是展示了自研的这个中央计算平台以及它的360度雷达感知系统，主打的是一个智能出行加电竞的融合概念。调皮的嘴角，智能出行加电竞，这两个字听在一起就很违和呀。当然也是不难理解啊，这些智能的汽车厂商为了融入到这个 ChinaJoy 的整体游戏氛围当中啊，也是下了不少的血本啊。那汽车品牌的参与其实也并非 ChinaJoy 今年才有，但是今年从展位的面积和互动的深度来看，投入的加大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背后其实也是有一些考量的，那就是从最开始初届的 ChinaJoy

Dry 再到如今应该是第23届的 China Dry 了，参观者的年龄啊也是随着这个 China Dry 一届一届的变得这个年岁更加的成熟了，所以说随着这个成熟的年龄的增加，当然这个消费的意愿也在增加嘛，对不对？那恰好呢今年也是新能源汽车车企很想要表达自己的这个高端科技和游戏融合的这个创新的理念，所以很多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企啊也很想融入到这个 ChinaJoy 的潜在客户群体当中，所以这个智能汽车厂商和 ChinaJoy 也是一拍即合啊。到时候我们可以等这个展会结束看一下由展会来承担的这个客单量有多少啊，看一下这些喜欢玩游戏的游戏玩家们是不是真正已经成长到了大人的模样。另一个科技的硬核产品呢应该会更加贴合普通参观者的感受了，那就是 ChinaJoy 的官方联合了这个奥沙智能推出了外骨骼机器人体验。那说到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呢，其实现在大家应该算是屡见不鲜了啊，因为基本上在各个景点，尤其是需要大家长途奔射的这种景点，基本上都有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的入驻。比如说像我们古都西安的这个城墙，在我们古城西安的这个城墙之上啊，就有这个外骨骼体验，经常会在这个互联网上，就是哔哩哔哩上面刷到这些国外的网友来到我们的城墙之上来体验这个用外骨骼机器人游览城墙的这个体验啊，就说穿上它啊走路不累。那这一次在 ChinaJoy 的展会之上啊，毕竟是十几万平方米的这个展馆的面积啊，如果真的要走下来确实还是很累的，如果有了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的助力啊，相信逛下来一圈儿，至少能减少一些体力的消耗吧。但是我觉得十几万平方米即便是利用了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应该还是需要大家有一定的体力支持吧。

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啊，听完这首歌再来跟大家分享今年的 Chella Dry 还有哪些高端科技的硬件产品来跟大家一一亮相呢。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来自歌手张杰，为另一个游戏跟刚刚一样，来自米哈游的一款游戏叫做星穹铁道。那即将听到的这首呢，是张杰给星铁演唱的一首中文版的主题曲，是给这个匹诺康尼演唱的中文主题曲，名字叫做不眠之夜。一首歌曲结束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五的傍晚19:4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的阳光穿过你。
0: 在每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游戏、动漫、漫画、小说等等的最新相关资讯。如果大家也有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 IP，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可以上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在后台来私信我你比较喜欢的动画或者是游戏，说不定它就会出现在我们下一期的讨论节目当中哦。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今天刚刚开始举办的这个 China Joy。说到 China Joy 呢，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是这个中国的游戏玩家的一个年度盛典了。
1: 喜欢你的
0: 刚刚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今年这个 China Joy 的一些高端科技的展示
1: 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
0: 有一说一啊，其实现在很多展会嘴上都会喊着我的 AI 融入的浓度非常的深，其实结果进场一看还是老三样。比如说这个摆上几台设备啊，贴上几个大字啊，或者放上几个 VR XR 的眼镜啊，再讲上几个愿景。但是据说今年的这个 China Joy 不太一样，他把这个 AI 通向了这个可体验、可试玩、可感知的一个方向。比如说这个官方在这个展会当中啊，也是新增了前沿科技的一些展区，包括这个 AI 的 NPC， 包括这个互动叙事、生成式的内容、智能机器人，还有智能穿戴，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外骨骼系统等等啊。所以让大家不再把这个 AI 旗下的这些名称只出现在 PPT 里面的词啊，这一次呢是可以把这些出现在 PPT 里的词直接上手体验和感受了，所以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也是变化很大的一个关键啊。怎么说呢，就是参数再大不如我们直接坐到那里摸到玩到玩到。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
0: 就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 AI 样板间啊，这一次呢 China Joy 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 AI 体验的专区，其中就包括这个 AI 样板间。那在今年的这个 AI 样板间呢，高通大概率还是 C 位啊。那刚才也介绍了，骁龙这些年也是不再满足于只当一个手机芯片的这个加工厂商，
1: 喜欢你的拥抱，
0: 而是把它更多的融入到了大家能够体验到的，包括 AI 手机、 AI PC、 AI 耳机、 AI 眼镜，甚至是 AI 机器人，全部都串联到一条生活的线路之上，让大家可以一条龙的去体验一下这个 AI 在我们全生活场景当中的应用。那这种体验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这个连起来看啊，其实大家如果只盯着它的这个处理器去跑分，或者是更加看重这个测端 AI 能干什么，那其实它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服务还是停留于基础和表面的。那今年呢 AI 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东西，它不再是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设备，它开始有一点会帮你提前想一步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或者是意思了。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软件方面啊，那其实今年的硬件方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堆叠。比如说外设这一块儿，像这个机械键盘、电竞鼠标这些东西啊，你说它和 AI 强行绑定吧，也没有像这个芯片和手机那么的直白。但是大家可以往深了看一看，你会发现今年的这些外设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多样化的体验和优化。而这些体验和优化呢，本质上还是离不开算法和这个调教的。比如说像这个磁轴键盘吧，大家看到的是它触发会更快，延迟会更低。那意思就是大家平常在玩游戏里，比如说像这个枪械类游戏，会让大家这个操作更加的顺手。
1: 喜欢你，
0: 但是它的背后呢，其实就是长期的一个数据的积累，包括一个自研的能力。所以今年这个外设行业最值得一看的，不是哪个品牌嘴上喊着 AI 最响，而是谁能真的把手感，包括这个键盘硬件的响应等等，它的稳定性拿出来。那除了像这些外设啊，这个键盘鼠标这一块呢，影像这边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AI 趋势的。这一次的影像方面呢， AI 不再只是修图了，而是直接改造了这个拍摄的流程。那大家都知道，如果平常我们要进行一个多机位拍摄的话，那这个多机位拍摄首先不说机器啊，往往就很耗人嘛。它可能本来一个人就可以操作搞定的，它每一台机器后面都得跟一个摄像，那就非常的耗人了，一台机器一个机位一个人盯。但是自从有了这个 AI 的跟踪，它可以自行这个调整构图，所以在这一次的 AI 融入到影像的这个板块当中呢， AI 可以统一的控制这些，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人像跟踪啊，自动构图这些能力上来以后，很多场景的人力成本就可以明显的降下来了。就比如说我们电视台可能要出去外采，那平常可能需要一个正打的镜头，一个反打的镜头，那有了 AI 之后啊，可能我们只需要一个摄像师，两台机器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拍摄内容了。那说白了，一台相机开始不像相机，更像一个会干活的小团队了。这也就是 AI 在影像这方面的助力啊。

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科技展览之外啊，其实今年也有非常多的包括游戏厂商和动漫厂商也是入驻到了这个 ChinaJoy 的这个展示环节当中。大家都希望让自己的游戏也好 IP 也好提前先在这个展会当中预热一下，让这个上线之后的游戏获得更多的这个受众的好奇心和体验感。那说回来啊，总的来说，如果大家今年啊还把 ChinaJoy 当成一个简单的游戏展，就稍是有点低估它了。因为从今天开场之后啊，根据很多的反馈来看，这里更像是一个大型的 AI 体验现场啊，能看到 AI 如何交互，也能看到 AI 如何替我们来干活，甚至替我们来想如何干活，或者怎么干活，干什么活。当然作为这个受众来讲啊，我们还是希望真的能够有一天实现这个 AI 机器人，类似于像 AI 保姆、 AI 智能助手这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早安不知道大家期待在本届的这个2026的 ChinaJoy 看到哪些全新的看点呢？那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周六周末啊奔赴上海感受一下 ChinaJoy 中国游戏顶尖盛典的魅力。周五的傍晚19:58，那今天的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隐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3: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三个笨学生。噔噔噔，熊老师把钟敲响，他要开始上课了。今天来了三个学生，他们是小花蛇、螃蟹和变色龙。熊老师开始讲课，
2: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前，什么是后。
3: 这个怎么说呢？
2: 你们看，肚子朝哪里，哪里就是前，背朝哪里，哪里就是后。
1: 变色龙和螃蟹说，
4: 我们懂了，肚子朝哪里，哪里就是前，背朝哪里，哪里就是后。那么地上是前，天上是后。
1: 小花蛇这时候正绕在树上，他问，
5: 我的肚子朝着哪里，背又朝着哪里呢？
1: 熊老师把小花蛇从树上扯下来，把它拉得直直的，

0: 在地上说，
1: 现在你们听好了，脑袋是前，尾巴是后。
0: 螃蟹想不明白，问道，
2: 老师，我只有头没有尾巴，哪里是前哪里是后呀？
0: 熊老师对螃蟹说，
1: 哎，真是笨学生，你眼睛看出去的地方就是前，看不到的地方就是后。
0: 这样一说，轮到变色龙不明白了，他眼睛会咕噜噜转，可以转到任何方向，他把眼睛往后一转，就看到了自己的尾巴。变色龙说，
2: 啊，熊老师，我明白了，我的尾巴在前，嘴巴在后。
0: 熊老师发火了，
1: 你们真是笨学生啊，现在你们给我排好队。
0: 三个学生乖乖地排好了队，螃蟹排在第一，变色龙排在第二，小花蛇排在第三。熊老师说，
1: 你们看，螃蟹在变色龙的前面，变色龙在小花蛇的前面，变色龙在螃蟹的后面，小花蛇在变色龙的后面。
0: 三个学生马上明白了，
2: 啊，现在我们都懂了，什么是前，什么是后。
0: 熊老师背着手走开了，一边嘀咕着，
1: 哎，真是三个笨学生。
0: 三个学生看着熊老师的背影，也在嘀咕，
2: 一开始就应该这样教我们，真是笨老师。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

0: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4: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6: 嗯，
3: 您说高血压真的就是终身性的疾病吗？就得一辈子靠吃降压药维持吗？
6: 哎呀，你看今天这节目一开始直接切入正题了，
3: 这个问题是不是挺深刻的？
6: 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着。
3: 嗯，
6: 高血压是不是终身性的疾病？
3: 对呀，
6: 是不是得一辈子靠这个吃降压药来维持？我告诉大家伙啊，高血压这个名字啊，实际上在咱们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这个名字
3: 啊，中医没有这个名字，
6: 没有这个名字。所谓的血压的升高呢，它只是一种临床的表现，一种临床的症状而已。
3: 嗯，
6: 那么高血压这个病它是从哪儿来的呢？我告诉你，是从西方国家。
3: 哦，
6: 啊，西方国家，
3: 西医给定的名。
6: 对，定的这个名字，然后这个高血压被扣了个终身疾病的高帽子。
3: 嗯，
6: 这都是西方医学，西方国家给咱们人类戴的这么一个高帽。
3: 嗯，
6: 那么至于说是否咱们一定要终身的用药啊，
3: 嗯，
6: 这个静时你知道，我从小是学中医，后来我学的是西医，然后研究的是生命科学，对吧？
3: 嗯，
6: 但是我发现啊，接触的这个医疗的方向啊，它越多的时候，我发现对这个高血压的认知可能就更加的全面了。
3: 我们就想听全面的讲讲。
6: 所以说我对于高血压的这个看法可能跟这个传统的西医就不一样了。
3: 嗯，
6: 我觉得啊，高血压它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一些比如说药膳的调理，我们的血压完全能够保持一种平稳的水平，
3: 完全能够保持平稳，
6: 哎，然后还不得并发症。所以说它完全可以不靠吃药来进行控制。
3: 但老师听您说的好像是挺乐观啊。
6: 嗯，
3: 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顿不吃药浑身不自在，
6: 浑身不自在，
3: 或者一顿不吃降压药我就开始担心啊，我的指标不达标了，好像缺了点什么，
6: 是，啊，
3: 很紧张。
6: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静时你听过有这么一个词儿没有，叫慢性成瘾，听过没有？
3: 那吃降压药还能上瘾？
6: 吃降压药还能上瘾，
3: 能成瘾吗？
6: 本身我说这个慢性成瘾呢，不是这个降压药的这个药物本身让咱们人上瘾。
3: 嗯，
6: 但是很多患者呀，就是吃这个降压药的这种习惯和这个想法和这个意识，慢慢的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3: 嗯，
6: 那么这种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成瘾的表现，就是我们这个心理上永远是依赖这个靠这个降压药来维持我们的。

0: 血压平衡，这种就是一种成瘾性，而且它是停不下来的，
1: 依赖它，
0: 对，也戒不掉的，
1: 嗯，
0: 是吧？就很多咱们家人都知道哈，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降压药啊，可能是跟自己一辈子并肩作战的战友了，
1: 嗯，
0: 一起来对抗这个疾病了。可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这个降压药帮助你降压，它是假，损伤你的脏腑器官，这才是真的。
1: 用帮着我的名头害着我，
0: 对，
1: 所以说梁老师一直有一个观点，建议大家少吃药，不吃药，通过我们的生活习惯，通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治病，
0: 没错。
1: 但是高血压患者，我们是真不敢不吃药啊，
0: 不敢不吃药，一不吃药，这血压就上来了，是吧？
1: 对呀。
0: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们在节目当中，我是不是一直在教大家伙一种方法？
1: 嗯，
0: 什么方法？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对，就是利用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看为什么叫调节剂不叫降压剂呢？
1: 嗯，
0: 就是让大家伙尽量的减少我们降压药的使用量，甚至长此以往的话，我们降压药完全给它停掉了。
1: 嗯，
0: 这是我的目的。但是我得实话实说，不是说是用上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马上咱们就把药停了，那不现实，咱们别较这个真儿，别钻这个牛角尖儿。因为什么呢？因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从我们人体的本能入手，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所以说它需要一个过程啊。它不像西药，西药你吃完了马上这血压就降下来了，马上有效了，但是药劲一过是不是还犯？
1: 对，是，
0: 对吧？
1: 这西药一天不吃心里不得劲儿，
0: 这叫什么？慢性成瘾。那你要不吃的话心里不得劲儿，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叫脱瘾症。
1: 脱瘾症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要摆脱这个成瘾性，它会有一过性的心理，就没着没落的这种感觉。
1: 哦，
0: 你看很多人就想戒烟，
1: 嗯，
0: 想戒酒，你看这个人是吧？
1: 不好戒呀。
0: 对，你看戒烟那个过程，戒酒那个过程，心里是不是抓心抓肝的？
1: 对，
0: 是不是啊？就永远放不下，是吧？然后还有的人失眠，有的人莫名其妙的烦躁，脾气暴躁，是吧？
1: 对，
0: 这些现象在我们临床上就叫脱瘾症。高血压的患者，如果你常年的使用降压药的话，一旦把这个降压药一点点减量，最后甚至给它停掉的话，都会面临这个脱瘾症。
1: 嗯，
0: 当然了，不至于那么严重啊，不像说戒烟戒酒那么严重，但是你心理上还总是有这种放不下的感觉。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哎，总像是少点啥一样。
1: 嗯，好像是很多人摆脱不了降压药。
0: 对，
1: 还好，就是它还有点降压的作用。
0: 降压药还有点降压的作用是吧？其实你说对了，降压药也仅仅有点降压的作用吧，
1: 仅仅有点这个作用吧。
0: 对，而且我们知道有一句老话叫是药
1: 三分毒，我们也都知道它有副作用，副作用写着那一片子呢。
0: 对呀，而且静时你知道吗，我记得在中国古时候啊，有一种刑法，
1: 嗯，
0: 也是一种害人的方法，
1: 嗯，
0: 就给人呢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这个药物呢它不是一下就是这个要人性命的，
1: 嗯，
0: 是天长日久的一点点堆积过来的，会对我们人体的组织和器官造成极大的伤害，每天就那么一点一点一点的让你成瘾，然后让你的这个组织和器官怎么样一点点被腐蚀掉，功能性的这种衰竭，然后你到最后了，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人没了，你还检查不出来他是中毒死的。
1: 哎，是，好像宫斗戏里有这么一出，有这样的剧情
0: 是吧？有吧，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好了，我告诉你啊，静时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平时咱们用的这降压药，你同样会让你慢性成瘾，然后天长日久的日积月累的一点一点的来腐蚀和损伤你的这个脏腑器官。
1: 嗯，
0: 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每天就是那一丁点的这种伤害，天长日久的就整个让你的脏腑器官坏掉了，
1: 嗯，
0: 让你病上加病，它就是一种无形的刑罚，无形的枷锁。
1: 哎，那老师之前您讲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啊，
1: 它就不会对身体有伤害吗？
0: 你看看为什么咱把它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
1: 嗯，
0: 咱先不说它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对身体有伤害啊，
1: 嗯，
0: 咱就说它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吧。
1: 嗯，
0: 就是当初研发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是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一啊，也是咱们中国的医疗界的领军人物啊，他叫纪本章，纪老。那么他带领的团队研发的这个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如何来保证这个安全性呢？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它不是通过这个药物的本身让你降血压的。
1: 嗯，
0: 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干嘛的呢？是从提升咱们人体的本能来出发的，就恢复我们人体的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的，而且它还具有保护我们人的心脏和大脑的作用。你看看，
1: 那对于得了很多年高血压的朋友来说，
0: 嗯，
1: 还有吃了好几年降压药的患者来讲，这就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0: 当然了，天大的好事。
1: 当然，
0: 而且静师你说的非常对，我之前讲过，就是咱们人如果说得了高血压的话，从你得高血压的第一天开始，从你吃的第一片降压药开始，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它就开始受损了，
1: 嗯，开始损伤了，
0: 每天一点一点的蚕食你了，是吧、
1: 嗯、
0: 你更何况咱们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高血压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对，
0: 十年八年二十年的都有了，
1: 很多年。
0: 你跟说到这儿，我记得咱们有个病例，真实的案例，咱们可能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就这款血压调节剂只出现过一次，
1: 对，只带来一次，
0: 只带来一次，而且当时那次有很多的咱们中国的高血压的患者都用上了，
1: 嗯，
0: 而且都见到效果，都受益。
1: 我真听说了啊，不管多顽固的高血压，不管是哪种类型的高血压，
0: 你看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能改善，
0: 改善的非常好。
1: 是，
0: 到今天为止，多少一些老听众还给我打电话，
1: 那有数据呀、
0: 啊，都要呢，是吧？嗯，而且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我跟你说，提升咱们人体的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是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作用机理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嗯，
0: 我说的这个病例呢，就当时就这位高血压的患者，同样是一个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而且他从多大就有高血压了啊？38岁，
1: 那么年轻，
0: 38岁就开始有高血压了。然后那个时候血压高到多少呢？150、160，低压都过100了。
1: 哇，那挺高了。那这种是属于一级还是二级？
0: 他这个血压属于二级高血压。
1: 嗯。
0: 然后呢，他38岁啊，年轻啊。当时医生就给他开了很多的降压药，然后这个降压药都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常见的这些降压药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按照大夫说的，每天定时定点的吃，一顿都没落下过。
1: 嗯。
0: 可是尽管如此，没过两年，他的血压又开始升级了，从二级变成三级的高血压了。
1: 哦，
0: 就这个时候他的高血压不吃药的话能高到多少呢？190、200了，用药能下来点，
1: 嗯，
0: 不用马上就反弹。
1: 嗯，
0: 然后这患者就没办法了，就把这降压药当成是救命稻草了。那么就这么加小心加小心的用这个降压药控制他的血压，他本身还经常的患有这个头晕啊、耳鸣啊，包括眼底出血还出过一回，然后到医院检查他这个肝脏啊，肝脏的这转氨酶都出现升高的情况。
1: 哎呀，这并发症出现了，
0: 越来越多了。
1: 对呀、
0: 啊，
1: 挺吓人呐。
0: 摁下了葫芦起了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当时找到我的时候，他就把他一大摞子这个医院检查的片子啊、报告啊拿来给我看，
1: 全拿来了。
0: 对，别的我没看，就看他心脏的这个片子。我告诉你啊，静石，我看他这个心脏的片子，左边的心脏的这个影像都已经变得特别大了，
1: 哦，
0: 就大的像大椰子似的了，
1: 哇，
0: 比我们正常的心脏都大一圈了。
1: 那这心肌肥大了，它也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啊。
0: 没错，就是高血压的并发症之一，心肌肥大。而且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已经可以定义成什么呢？叫高心病了。
1: 哎，老师你说啊，
0: 嗯，
1: 心脏它为啥会肥大呢？
0: 为什么会肥大是吧、嗯、我解释一下啊。那你知道我们心脏是干嘛的？
1: 血泵，
0: 往外泵血的。
1: 嗯，
0: 它要供应我们全身所有脏腑器官的血液吧。
1: 嗯，
0: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往往我们外面的血管壁都是硬化的，它是没有弹性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血管没有弹性，我们心脏在往外泵血的时候，血管壁的硬化是不是给我们这个心脏泵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很大的阻力？
1: 嗯，
0: 那我们心脏怎么办？我们还得供血呀、啊、
1: 嗯，
0: 他就得自己想招。什么招呢？就得花更大的力气去挤压我们的心脏来泵这个血，
1: 使劲干活。
0: 对，他得克服这个血管壁的阻力。
1: 哦，
0: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长期的高血压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心脏心肌细胞是不是就加倍的努力干活啊？
1: 对，
0: 这负担是越来越重啊。那静时你发现没有、嗯、你看啊，就农村有一些这个农民朋友哈，就经常干农活的，
1: 嗯，

0: 你看，永远都是膀大腰圆的，
1: 嗯，有力量。
0: 然后你看这个健身房，经常锻炼身体的，是不是永远是这
1: 对，
0: 个？
1: 肌肉男。
0: 对，然后虎背熊腰的，是不是？
1: 一定是。
0: 那么同样，当我们的心肌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就相当于你在健身一样，你这个心肌变得就越来越肥厚了，
1: 嗯。
0: 就变得这个维度越来越大了。如果说人要是膀大腰圆的话，说明这个人比较健康。但是心脏的心肌要变得肥厚的话，问题就来了，因为心肌它变得肥厚了，它往外肥厚，是不是往里头也肥厚？
1: 肯定啊，双向的呀。
0: 如果往里肥厚的话，我们心肌里面这个心腔，就是心室和心房的，
1: 窄了，
0: 它的腔隙是不是就变小了？
1: 窄了。
0: 里面储存的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少？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心肌肥大，越肥大的心脏，它是越不健康的。
1: 嗯，心肌肥大，说白了就是硬生生累出来的。
0: 累出来的。那如果说心肌肥大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就是咱们常说的心衰了。
1: 是的。
0: 然后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看了他这个心肌肥大的片子，然后他带了一大堆他吃的药啊，就光这个降压药就三种，利尿的、扩张血管的、控制他这个心率的。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呀？就刚才我说的，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药越吃种类越多，因为吃完了以后别的并发症出来了，
1: 是，
0: 你还得吃一些控制你并发症的药，
1: 都来了。
0: 就这么治的。你尽管这么治，你这血压还会继续的发展，继续的恶化，反反复复的，这就形成了久治不愈。另外，就经过了解之后，他这个38岁就有这高血压了，后来一打听还是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他父亲、他母亲都有高血压。而且他父亲就是因为高血压，最后导致脑出血走的。当时他还上高中呢。
1: 那老师，您说啊，这种涉及到基因遗传方面了，还能治吗？
0: 所以说，当时他也担心呢，
1: 对，很着急
0: 着急
1: 呀。
0: 呀，说的我们家族都有这个遗传史，这是不是家族的一种魔咒，就走不出来的怪圈了？就是他祖祖辈辈都活不过50，然后就说梁老师，你帮帮我，我不图别的，我今年49岁，我能过50就行。我把未了的事我办一办，不能像我父亲那样，连后事都没交代，人就没了。你让我再对付一年，
1: 这还挺迷信。
0: 是啊。所以说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别那么想，你只要听我的，按照我的这个方法来调理你这个血压的话，调理你这个身体的话，你别说活50了，我告诉你，一辈子你都不会有这个血压的困扰的。就这点自信，我说实话，我当时还是有的，因为像他这样的病人呢，我在临床上遇到了就没有10000也有9000了，所以说我告诉他，你别自己吓唬自己。然后我说你现在为什么说你担心你这个家族史，你这个血压调理不过来，并发症越来越多呢？主要是他现在治疗的方向包括方法都是不对的，
1: 都不对。
0: 对，他不能够单纯的靠这个西药来控制这个血压，你要这么控制没个头。那么最主要的，他应该是干嘛呢？除了用药物控制他的血压之外，更主要的应该是找回他自己本身就具有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
1: 让他找到本能。
0: 这是他需要该干的事儿。
1: 哦。
0: 当时说完了，他说：“梁老师拉倒吧，就是我要不吃这些降压药，我可能早就见我爹去了。
1: 反正他说的倒也挺实 在
0: 是
1: 的。
0: 吧？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西医西药的治病的这个观念啊，深入人心呢，影响了我们多少代人呢？
1: 但关键是，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医学现状啊，
0: 已经
1: 没
0: 根
1: 有
0: 深
1: 更
0: 蒂固
1: 好
0: 了，
1: 的方法
0: 是不
1: 呀。
0: 是啊？甚至我身边很多的医学的博士啊，就是我们在讨论这高血压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关乎到我们三代人的健康，而且所有的这个医护人员可能都不知道，没有一个医生能普及这个知识，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我当时就问过这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今天啊，就是静时你问到什么问题了，我可以把这个秘密我告诉大家伙，告诉你，因为去年之前，我说实话，你让我讲我都不能讲的，就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有没有拿西医的办法治疗好过任何一种疾病？有没有吧？
1: 没有吗？
0: 完全没有，完
1: 西医的
0: 全没
1: 办
0: 有，
1: 法治疗好任何一种疾病。
0: 没有一种疾病西医的办法能治好的。你就连这个感冒，他吃的感冒药、退烧药都是暂时的缓解症状， 没办法治好。
1: 有一个段子啊，说感冒了，我吃点药，我6天半好；我不吃药，我挺挺，我7天好。
0: 你看看，是不是？都是在缓解症状，没办法彻底的治愈。

0: 高血压，咱们就问吧啊，哪个专家、哪个教授，你敢说他能够用西医的办法把你高血压治好了吧？
1: 但是倒没治好，
0: 完全没
1: 就
0: 有
1: 是个
0: 吧？
1: 数值吧。
0: 对，它就是一种顶药，一种暂时看指标的一种方法，你得一辈子用药。
1: 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我说它从病根上调理我们老年性的高血压的这个疾病呢？因为它本身不是靠药物的成分来降你的血压，它是调节我们人体自身的三大控压的本能的这个区域。就是我这两天讲座，我提到了咱们人体有三大调节血压的这个本能的区域，知道在
1: 我
0: 哪儿
1: 记
0: 吧？
1: 得，
0: 啊，在哪儿？
1: 颈动脉窦、
0: 对，
1: 心脏动脉，
0: 对，
1: 还有肾上腺。
0: 三个位置，一个在脖子这儿，一个在心脏，一个在肾。
1: 肾。
0: 非常好，这三个位置是我们人体共同调节血压机制的三个特殊的区域，
1: 是的。
0: 而且这三个位置也分别代表着三种类型的高血压的患者。那换句话说，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把你这三个位置自主调节血压的这个功能给你恢复过来了，你的血压是不是完全是自己可控了？
1: 肯定啊。
0: 对吧？咱们话再说回来，刚刚提到那位患者，他认为能再活一年，这都天大的美事儿了，是吧？当时，2021年正好赶上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3年只有这一次啊，他给赶上了。你知道他用了多长时间吗？就用了2个礼拜的时间，2个礼拜的时间，他这头就不昏昏沉沉的了，也不迷糊了，就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个心口窝也不憋闷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心脏的动力开始足了，供血开始足了。
1: 对，这心脏功能恢复了。
0: 对呀，所以说你看之前他心肌都肥大了呀。那么血压调节剂这种自我本能的恢复，它不但制止了他心衰的继续的发展，还往好的方向逆转了。然后呢，就继续服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用服用了半年的时间。这半年时间，他的高血压由3级变成了2级，然后由2级转变成1级高血压了。
1: 是，这逐层递减啊，就猝死的风险，它也在逐步的降低。
0: 当然了，然后1年之后，再量他的血压，基本上完全都平稳了，
1: 怎么样？
0: 高压140，低压90
1: 哎
0: 左右，
1: 呀，好啊！
0: 而且他血压平稳了，他心脏特别舒服。我记得后来他还找我调节了2次他常用的降压药呢，之前不是3种这个联合用药了吗？我给他减掉2种了。然后每天就吃一片儿，就是长效的降压药就可以了，完全没问题了。
1: 减药或者是停药，这个是咱们之前高血压的朋友们想都不敢想的
0: 想都不
1: 呀，
0: 敢想吧，
1: 真的。
0: 是吧？而且呢，他不是心肌肥大吗？他又到医院做这个心脏的彩超，做完了之后，大夫都傻眼了，
1: 怎么了？
0: 就心肌肥厚完全的好转了。之前他这个左心室的这个舒张末期直径是66毫米啊。缩小到52毫米了，收缩末期的直径从61毫米减少到47毫米，就是我说这个是我们临床上的这个术语啊，大家伙可能听不懂。我简单的说，就像一个气球一样，整个的直径都缩小了，整个的气球的空间反而变大了啊。左心室的直径只要在50毫米以内，我告诉你，净室完全都属于正常的指标。
1: 66缩小到52，
0: 对，
1: 61缩小到47，
0: 你看看，
1: 说明他的心脏肥大的问题基本上正常
0: 基
1: 了。
0: 本上正常
1: 你
0: 了。
1: 看，
0: 而且呢，它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
1: 什么？
0: 就是通过服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后，他心脏恢复正常大小之后，他的 EF 值也变得正常了。
1: EF 值是什么？
0: EF 值不知道是吧？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不知道 EF 值是什么。
1: 是什么？
0: EF 值指的就是我们心脏射血的这个分数值，就我简单的讲，就是我尽可能让大家伙能听明白吧。这个 EF 值是什么呢？心脏射血的分数值，就是我们每天心脏是不是得不停的往外泵血呀，往外射血呀？但是泵血的同时，我们心脏不能够挤到一滴水都没有了，把我们整个心室里的血全都泵出去吧？你得留点吧。你不能泵得太多，也不能泵得太少，一定要符合一个标准值。啊，比方说我们正常人的左心室的血量是137毫升，正常人泵出去的这个血量，应该是60到80毫升。

0: 所以说这个射血的分数值呢，应该在55%到65%之间，得留一部分在心脏当中。那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满足我们全身的供血的供应，才说明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它是正常的。所以说 EF 值非常关键。
1: 明白了啊，就是射出去的少就满足不了需求。
0: 对。
1: 那么脏腑器官呢就会受到损伤。
0: 对，理解的非常到位。那么他当时在没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前，他的射血的分值，就这个 EF 值是31%。
1: 嗯，
0: 非常低。
1: 非常低。
0: 一次泵血还不到40毫升。
1: 是。
0: 就这点血根本不够我们大脑啊，我们肾脏，我们的末梢啊，就是使用的。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大脑啊会出现缺血的情况。眼睛啊都有这种缺血的症状，甚至出现干瘪的情况。
1: 嗯，
0: 手脚都不过血了，肾脏也有缺血的症状。
1: 是，
0: 那31%不到40毫升呢，完全不够。可是后来就通过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他服用之后，一年之后，不但他的血压平稳了，心肌肥大缓解了，他这个 EF 值，就这个射血的分数，从31%恢复到了57%。
1: 嗯，
0: 就他这个泵血量可以达到75毫升了，
1: 就是说对别人来讲可能是一个数值上的变化，但是对于高心病患者来说，他就是健康的标志。
0: 对呀，这样一来，我们浑身上下所有的组织和器官血就够用了，
1: 没有什么风险了，
0: 不会出现缺血的情况了。
1: 嗯，
0: 所以说高血压如果合并心脏病的这样的患者的话，服用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不仅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人体自主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
1: 嗯，
0: 更主要的，它能够显著的预防和逆转我们高血压引起的这个心肌肥厚、心脏的结构的紊乱、血管壁的硬化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它就阻断了我们心衰的，是不是？所以说我尽可能的帮助大家伙争取更多的福利，一定做到零差价。所以说这几天呢，你就关注我的节目吧，一旦有消息了，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啊？
2: 好好好。哎呀，梁老师，
0: 嗯嗯，
2: 我就信任你从来这都是说到做到。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0: 好，
2: 祝你早日成功。
0: 好，
2: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呦，谢谢谢谢。
2: 好
0: 啊，
2: 反正就是，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再次感谢你为我们大家伙服务。
0: 好，
2: 你保重好您的身体，我们大家伙这还指着你呢。
0: 好，如果大家伙通过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产品，如果说见到效果了，给我来个电话，让我也替大家伙高兴高兴，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2: 嗯嗯，那是一定的
0: 啊。好吧，
2: 对对，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
2: 谢谢，
0: 哎，再见啊。
2: 好，杨老师再见。
0: 嗯，好。
3: 这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哎，是我，你好。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4: 你讲课给我来说耳目一新的，大开眼界呀。
0: 哎呦，谢谢您。
4: 那个老师推荐的产品呢，我几乎都用了。
0: 哎呦，感谢您的信任。
4: 我有便秘的毛病。
0: 便秘呀？哦。
4: 啊，我用了 SOD 呢，解决了我的便秘问题
0: 啊。你看，
4: 以前呢我便秘都3-4天、4-5天的。
0: 哎呦，
4: 解决一次啊那可老麻烦了
0: 啊。
4: 哎呀，痛苦极了，焦虑极了。
0: 嗯，
4: 我用了 SOD 以后呢，我可以自主排便了。
0: 哎呦，好，
4: 哪怕就是2天、3天呢，
0: 嗯，
4: 我排也能做到自主排便。
0: 那太好了，不错。
4: 啊，
0: 您多大年岁了？
4: 我86了。
0: 哎呦，86岁了，太好了。我跟你讲啊，岁数越大的人，就是像您那80多岁的人，这个便秘的问题可是个大问题。如果他不解决的话，他会有两方面的风险。一个是这个粪便当中的毒素啊，被我们肠道反复的吸收，它会导致我们人的，比如说这个动脉硬化呀，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这些问题都会来。因为这个毒素反复吸收，它就入血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对于岁数大的人，如果总是便秘的话。

0: 劲儿的话，它会造成我们这个脑血管的突然间这种出血的情况。你这用这个 SOD 现在把这个排便的问题解决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隐患你都解决了，太好了。
1: 谢谢老师。所以说我非常高兴，都这么大岁数了，排便能自主排便那也不容易啊。
0: 可不嘛啊。哎呀好。
1: 是啊，说对老师的产品吧，我是100个相信，10000个放心。
0: 嗯，
1: 那个你们的工作人员吧，我感觉也都挺好的。
0: 是吗？哎呀，
1: 那个啊，那个姜老师给我通电话，对我也非常那个关心照顾。
0: 哎呦，
1: 老师啊，
0: 哎，您说，
1: 我现在住院呢。
0: 哦，怎么住院了呢？
1: 哎呀，我现在遭罪了。
0: 嗯，
1: 我求老师帮一帮我。
0: 那没问题，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吧，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你。
1: 我吧，我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左侧的腰疼，那左侧的屁股疼，腿疼，脚麻，当时我就开了个 CT 片，说我3、4、4、5有膨出半脱土，
0: 哦，
1: 完了有
0: 局
1: 部椎管狭窄，
0: 啊，还有椎管狭窄，
1: 那个是退行性病变吧，当时吧，有事情有时候用，但是呢我还能自理，能走路，能买菜，自己在家也能干点家务活，也能出去溜一溜，就是说疼重的时候呢，我走两步我歇一歇我还能走
0: 啊，
1: 就是说呢没怎么太影响我
0: 啊，
1: 我为什么住院呢老师啊，就是我吃完晚饭，我就爬楼梯，我从1楼爬到5楼，从5楼回到1楼，我爬了个能有5、6个来回吧，我一下床早上下地，完了我这个屁股啊就像刀绞一样那么疼啊，不敢走路了。
0: 你看看你这，哎呀，
1: 晚一天呢2、3点钟勉强能出去走几步，完了我就有点害怕，我怕我瘫痪了，我就住院了，住了一个骨科医院，他们呢就是主要是理疗吧，用什么超短波，
0: 哦，超声理疗是吧，
1: 东地平那个药物渗透，还有针灸，按摩就利用这个办法，但是我将近10天了吧，也没有这么太大的效果，我的屁股疼得厉害，我就走不了路，
0: 没效果是吧，
1: 对，我走不了路，我一走路呢，这屁股揪着就得疼啊！
0: 哎呦，
1: 不敢挪步。我坐下也疼，站也疼，有时候猫着腰吧，走一走还能缓解一点。
0: 明白了。
1: 哎呀，现在说老师，我求你帮我呢，我就这个屁股疼，我受不了，走不了路。
0: 你呀、啊，你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太好了，而且比较及时。我告诉你啊，就说你说的所谓的理疗啊。你要再这么做下去，别说10天8天了，你做1个月2月，我跟你说效果也不太好的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我总是在节目当中说呀，我说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第一个是帮大家伙选一些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产品，有效果的产品；第二个呢，一定要价格一定要出厂价，没有这个中间商，让咱们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其实我是希望大家伙听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之后，能够知道哪些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正确的，这是我真正希望做到的。我是希望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天，咱们所有的这些好产品，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不需要了，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因为咱们都没病了，那多好啊，是不是？那么刚才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你说你这个原来去年的时候就有这个腰托的问题，而且医院已经给你确诊了叫退行性病变，对吧？
1: 对。
0: 那么而且你岁数又这么大了，80多岁人了，谁告诉你的每天得爬楼梯，而且一天得爬4、5遍啊？谁教你这招啊？
1: 我就是琢磨
0: 那可不行啊。哎呦老爷子啊，我跟你讲啊，退行性病变，尤其是骨关节的退行性病变，尽量给我少折腾，给我少运动，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什么叫退行性病变？我们的关节软骨已经磨没了，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关节它已经变形了，就像这个门轴啊，用的年头长了，它都磨偏了。那你反复的运动，大量的运动，你越活动，它不是摩擦的

0: 是不是就越狠呢？它是磨的就越来越偏了，对吧？它这整个变形的程度就更大了，所以说可得注意啊。我说这个能明白吧？
1: 明白。
0: 再有一个，像这种关节的退行性病变，你这种情况，口服的药物包括所谓的理疗，为什么效果不太好呢？我跟你讲啊，什么药物，包括它的药物成分，包括它的营养成分，是不得通过血管来输送它的这个药物才能够起到作用啊，对吧？那么我们的关节的地方，血管几乎都没有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它没有血管，你说它一个药物成分怎么能跑到你这个关节地方能起到作用呢？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口服的药物，包括你所做的那些理疗，为什么效果不太理想，或者是特别慢？原因就在这儿，我们往往关节的地方是没有血管的。所以说我在临床上，老爷子听好了，凡是退行性骨病的这些中老年人，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都不会用一些，比如说口服啊或者理疗的方法，因为它太慢了。我往往用什么呢？外用的一些药膏的方法。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疼的问题，是不是啊？你现在疼的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这个是首要解决的问题。你把这个疼，我给你一个方法，你解决了。然后再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延缓我们这个骨关节变形的这个速度，然后一点一点的修复它，慢慢的把这个我们退行性病变给它逆转过来，这是去根儿的方法。两个方法我都教给你，好不好啊？第一个方法怎么止疼？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之前有一款非常好的一个止疼的产品，叫透骨草油，它的渗透性是极强的，而且止疼的效果是特别明显的。很多中老年人身上都有莫名其妙的疼痛，肌肉疼痛啊，骨关节疼痛，就用这个透骨草油，很快就能缓解你的疼痛。但是说清楚了，透骨草油它就是解决疼的，但是你的病根在哪儿？在你骨关节病变上的，在你的骨关节变形上了呢？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这个怎么办？在之前我也搞了一次活动，就是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没得到啊？
1: 你的产品我都得到了，唯一就是那个安眠药，我不知道当时什么原因没拿到。
0: 哎呦，你看看，你这可惜了了！你要真是当时要是得到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跟你讲，你可能今天都不会给我打这电话了，你也不会说什么生活不能自理了，还做什么烤电去？我记得之前搞了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有很多的咱们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就跟我说什么啊，有的人3天这个骨关节这个问题就明显的缓解了，走道什么的都明显的缓解了，而且生活都自理了。而且他们还有非常好的招儿，就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涂抹到关节之后呢，他用这个小塑料布、小塑料袋给它盖上，然后加速这个氨糖的透骨的吸收，效果还特别好啊，特别突出。那么调理你这个骨关节变形，你这个腰托压迫的，你整个屁股蛋子都疼了，是吧？
1: 没有，
0: 这个大腿根疼不疼？整个大腿疼不疼？
1: 整个左腿疼。
0: 左腿疼吧？然后就像这咱们这个大腿这个筋像短了一根似的，是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你的腰间盘突出了之后，我们的椎管它已经变形了，它里面的神经全部压迫了。所以说透骨草油用上了，暂时缓解你的疼痛。要想解决这个病根，你把什么再配合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可涂抹的氨糖。咱们这款这个当时平台推荐的是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也是这个澳大利亚的国宝耳苗油，这个效果特别好，通过你皮肤就能够渗透到你关节当中，修复你的关节软骨啊。
1: 那屁股蛋子上抹不抹呀？
0: 疼透骨草油哪儿疼涂哪儿，然后可涂抹的氨糖涂在关节的地方，听懂了吗？
1: 梁老师
0: 啊，你说。
1: 我现在疼的，你给我弄点那个可涂抹的氨糖呗，
0: 哦，这
1: 解
0: 个
1: 决
0: 是
1: 我
0: 吧？
1: 的疼痛问题啊。
0: 你这样。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呢，你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说一声，看看从这个别的地区能不能给你调点来不？因为这个可涂抹氨糖之前活动已经搞完了，现在只能是从别的地方看看，专门给你调点来，好不好？
1: 哎，
0: 听懂了吧？
1: 透骨草油，那屁股蛋子疼，透骨草油抹到屁股蛋上啊。
0: 对，哪儿疼你就涂哪儿，这个不挑地方。但是可涂抹的氨糖，你就涂在关节的地方，它是修复我们的关节的。这么解释能听懂了吧？
1: 你快点给讲啊，我受不了了。
0: 你马上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看看能不能尽快的给你。

0: 调配过来，先让你用上，好不好啊？
1: 嗯嗯嗯，哎，
0: 啊，
1: 谢谢老师，谢谢梁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然后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跟你聊到这儿了。收获到效果了，给我来个电话，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3: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8: 爸爸，我怕。
9: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10: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11: 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12: 开始。
3: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0: 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3: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5: 嗯，
2: 您说高血压真的就是终身性的疾病吗？就得一辈子靠吃降压药维持吗？
5: 哎呀，你看今天这节目一开始直接切入正题了。
2: 这个问题是不是挺深刻的？
5: 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着。
2: 嗯，
5: 高血压是不是终身性的疾病？
2: 对呀，
5: 是不是得一辈子靠这个吃降压药来维持？我告诉大家伙啊，高血压这个名字啊，实际上在咱们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这个名字
2: 啊，中医没有这个名字，
5: 没有这个名字。所谓的血压的升高呢，它只是一种临床的表现，一种临床的症状而已。
2: 嗯，
5: 那么高血压这个病它是从哪儿来的呢？我告诉你，是从西方国家。
2: 哦，
5: 啊，西方国家，
2: 西医给定的名。
5: 对，定的这个名字，然后这个高血压被扣了个终身疾病的高帽子。
2: 嗯，
5: 这都是西方医学，西方国家给咱们人类戴的这么一个高帽。
2: 嗯，
5: 那么至于说是否咱们一定要终身的用药啊，
2: 嗯，
5: 这个静时你知道，我从小是学中医，后来我学的是西医，然后研究的是生命科学，对吧？
2: 嗯，
5: 但是我发现啊，接触的这个医疗的方向啊，它越多的时候，我发现对这个高血压的认知可能就更加的全面了。
2: 我们就想听全面的讲讲。
5: 所以说我对于高血压的这个看法可能跟这个传统的西医就不一样了。
2: 嗯，
5: 我觉得啊，高血压它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一些比如说药膳的调理，我们的血压完全能够保持一种平稳的水平，
2: 完全能够保持平稳，
5: 哎，然后还不得并发症，所以说它完全可以不靠吃药来进行控制。
2: 但老师听您说的好像是挺乐观啊。
5: 嗯，
2: 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顿不吃药浑身不自在，
5: 浑身不自在，
2: 或者一顿不吃降压药我就开始担心啊，我的指标不达标了，好像缺了点什么，
5: 是，啊，
2: 很紧张。
5: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静时，你听过有这么一个词儿没有？叫慢性成瘾，听过没有？
2: 那吃降压药还能上瘾？
5: 吃降压药还能上瘾？
2: 能成瘾吗？
5: 本身我说这个慢性成瘾呢，不是这个降压药的这个药物本身让咱们人上瘾。
2: 嗯，
5: 但是很多患者呀，就是吃这个降压药的这种习惯和这个想法和这个意识，慢慢的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2: 嗯，
5: 那么这种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成瘾的表现，就是我们这个心理上永远是依赖这个靠这个降压药来维持我们的血压平衡，这种就是一种成瘾性，而且它是停不下来的，
2: 依赖它，
5: 对，也戒不掉的。
2: 嗯，
5: 是吧？就很多咱们
2: 好不吃药，嗯，通过我们的生活习惯，通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治病，
5: 没错。
2: 但是高血压患者我们是真不敢不吃药啊，
5: 不敢不吃药，一不吃药这血压就上来了，是吧？
2: 对啊。
5: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们在节目当中，我是不是一直在教大家伙一种方法？
2: 嗯，
5: 什么方法？
2: 纯天然的血

0: 压调节剂。
1: 对，就是利用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看为什么叫调节剂不叫降压剂呢？
0: 嗯，
1: 就是让大家伙尽量的减少我们降压药的使用量，甚至长此以往的话，我们降压药完全给它停掉了。
0: 嗯，
1: 这是我的目的。但是我得实话实说，不是说是用上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马上咱们就把药停了，那不现实。咱们别较这个真儿，别钻这个牛角尖儿。因为什么呢？因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从我们人体的本能入手，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所以说它需要一个过程啊。它不像西药，西药你吃完了马上就血压就降下来了，马上有效了，但是药劲一过是不是还犯？
0: 对，是，
1: 对吧？
0: 这西药一天不吃心里不得劲儿，
1: 这叫什么慢性成瘾。那你要不吃的话心里不得劲儿，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叫脱瘾症。
0: 脱瘾症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你要摆脱这个成瘾性，它会有一过性的心理，就没着没落的这种感觉。
0: 哦，
1: 你看很多人就想戒烟，
0: 嗯，
1: 想戒酒，你看这个人是吧，
0: 不好戒呀。
1: 对，你看戒烟那个过程，戒酒那个过程，心里是不是抓心抓肝的，是不是啊？就永远放不下，是吧？然后还有的人失眠，有的人莫名其妙的烦躁，脾气暴躁，是吧？
0: 对，
1: 这些现象在我们临床上就叫脱瘾症。高血压的患者，如果你常年的使用降压药的话，一旦把这个降压药一点点减量，最后甚至给它停掉的话，都会面临这个脱瘾症。
0: 嗯，
1: 当然了，不至于那么严重啊，不像说戒烟戒酒那么严重，但是你心理上还总是有这种放不下的感觉。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的，哎，总像是少点啥一样。
0: 嗯，好像是很多人摆脱不了降压药。
1: 对，
0: 还好，就是它还有点降压的作用。
1: 降压药还有点降压的作用是吧？
0: 哦，
1: 其实你说对了，降压药也仅仅有点降压的作用吧，
0: 仅仅有点这个作用吧。
1: 对，而且我们知道有一句老话叫是药
0: 三分毒，
1: 三分毒，
0: 我们也都知道它有副作用，副作用写着那一片子呢。
1: 对呀，啊，而且静时你知道吗，我记得在中国古时候啊，有一种刑法，
0: 嗯，
1: 也是一种害人的方法。
0: 嗯，
1: 就给人呢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这个药物呢它不是一下就是这个要人性命的，
0: 嗯，
1: 是天长日久的一点点堆积过来的，会对我们人体的组织和器官造成极大的伤害。每天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的让你成瘾，然后让你的这个组织和器官怎么样，一点点被腐蚀掉，功能性的这种衰竭。然后你到最后了，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人没了，你还检查不出来他是中毒死的。
0: 哎，是，好像宫斗戏里有这么一出，有这样的剧情，
1: 是吧？有吧？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好了，我告诉你啊，静时，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平时咱们用的这降压药，你同样会让你慢性成瘾，然后天长日久的、日积月累的、一点一点的来腐蚀和损伤你的这个脏腑器官。
0: 嗯，
1: 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每天就是那一丁点的这种伤害，天长日久的就整个让你的脏腑器官坏掉了，
0: 嗯，
1: 让你病上加病，它就是一种无形的刑罚，无形的枷锁。
0: 哎，那老师之前您讲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啊，
0: 它就不会对身体有伤害吗？
1: 你看看为什么咱把它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
0: 嗯，
1: 咱先不说它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对身体有伤害啊，
0: 嗯，
1: 咱就说它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吧。
0: 嗯，
1: 就是当初研发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是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一啊，也是咱们中国的医疗界的领军人物啊，他叫纪本章，纪老。那么他带领的团队研发的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如何来保证这个安全性呢？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它不是通过这个药物的本身让你降血压的。
0: 嗯，
1: 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干嘛的呢？是从提升咱们人体的本能来出发的，就恢复我们人体的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的。而且它还具有保护我们人的心脏和大脑的作用，你看看。
0: 哦，那对于得了很多年高血压的朋友来说，
1: 嗯，
0: 还有吃了好几年降压药的患者来讲，这就是个天大的好事。
1: 当然了，天大的好事。
0: 当然，
1: 而且静时你说的非常对，我之前讲过，就是咱们人如果说得了高血压的话，从你得高血压的第一天开始，从你吃的第一片降压药开始，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它就开始受损了，
0: 嗯，开始损伤了，
1: 每天一点一点的蚕食你了。

0: 你更何况咱们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高血压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对，
0: 10年、8年、20年的都有了，
1: 很多年。
0: 你跟说到这儿，我记得咱们有个病例，真实的案例，咱们可能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就这款血压调节剂只出现过一次，
1: 对，只带来一次，
0: 只带来一次，而且当时那次有很多的咱们中国的高血压的患者都用上了，
1: 嗯，
0: 而且都见到效果，都受益。
1: 我真听说了啊，不管多顽固的高血压，不管是哪种类型的高血压，
0: 你看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能改善，
0: 改善的非常好。
1: 是，
0: 到今天为止，多少一些老听众还给我打电话，
1: 那有数据呀，
0: 都要呢，是吧？而且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我跟你说，提升咱们人体的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是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作用机理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嗯，
0: 我说的这个病例呢，就当时就这位高血压的患者，同样是一个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而且他从多大就有高血压了啊？38岁，
1: 那么年轻，
0: 38岁就开始有高血压了。然后那个时候血压高到多少呢？150、160，低压都过100了。
1: 哇，那挺高了。那这种是属于一级还是二级？
0: 他这个血压属于二级高血压。
1: 嗯，
0: 然后呢，他38岁啊，年轻啊，当时医生就给他开了很多的降压药，然后这个降压药都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常见的这些降压药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按照大夫说的每天定时定点的吃，一顿都没落下过。
1: 嗯，
0: 可是尽管如此，没过2年，他的血压又开始升级了，从2级变成3级的高血压了。
1: 嗯，
0: 就这个时候他的高血压不吃药的话能高到多少呢？190、200了，用药能下来点，
1: 嗯，
0: 不用马上就反弹，
1: 嗯，
0: 然后这患者就没办法了，就把这降压药当成是救命稻草了。那么就这么加小心加小心的用这个降压药控制他的血压，他本身还经常的患有这个头晕啊、耳鸣啊，包括眼底出血还出过一回，然后到医院检查他这个肝脏啊，肝脏的这转氨酶都出现升高的情况。
1: 哎呀，这并发症出现了，
0: 越来越多了。
1: 对呀，挺吓人呢。
0: 摁下了葫芦起了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当时找到我的时候，他就把他一大摞子这个医院检查的片子啊、报告啊拿来给我看，
1: 全拿来了。
0: 对，别的我没看，就看他心脏的这个片子。我告诉你啊，静石，我看他这个心脏的片子，左边的心脏的这个影像都已经变得特别大了，
1: 哦，
0: 就大的像大椰子似的了。
1: 哇，
0: 比我们正常的心脏都大一圈了。
1: 那这心肌肥大了，它也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啊。
0: 没错，就是高血压的并发症之一，心肌肥大。而且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已经可以定义成什么呢？叫高心病了。
1: 哎，老师你说啊，
0: 嗯，
1: 心脏它为啥会肥大呢？
0: 为什么会肥大，是吧？我解释一下啊。那你知道我们心脏是干嘛的？
1: 血泵，
0: 往外泵血的。
1: 嗯，
0: 它要供应我们全身所有脏腑器官的血液吧。
1: 嗯，
0: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往往我们外面的血管壁都是硬化的，它是没有弹性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血管没有弹性，我们心脏在往外泵血的时候，血管壁的硬化是不是给我们这个心脏泵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很大的阻力？
1: 嗯，
0: 那我们心脏怎么办？我们还得供血呀。
1: 嗯，
0: 他就得自己想招。什么招呢？就得花更大的力气去挤压我们的心脏来泵这个血，
1: 使劲干活。
0: 对，他得克服这个血管壁的阻力。
1: 哦，
0: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长期的高血压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心脏心肌细胞是不是就加倍的努力干活啊？
1: 对，
0: 这负担是越来越重啊。那静时你发现没有，你看啊，就农村有一些这个农民朋友哈，就经常干农活的，你看永远都是膀大腰圆的，
1: 嗯，有力量。
0: 然后你看这个健身房经常锻炼身体的，是不是永远是这个
1: 肌肉男？
0: 对，然后虎背熊腰的，是不是？
1: 一定是。
0: 那么同样，当我们的心肌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就相当于你在健身一样，你这个心肌变得就越来越肥厚了，
1: 嗯，
0: 就变得这个维度越来越大了。如果说人要是膀大腰圆的话，说明这个人比较健康，但是心脏的心肌要变得肥厚的话，问题就来了。因为心肌它变得肥厚了，它往外肥厚是不是往里头也肥厚？
1: 肯定啊，双向的呀。
0: 如果往里肥厚的话，我们心肌里面这个心腔，就是心室和心房的，
1: 窄了，
0: 它的腔隙是不是就变小了？
1: 窄了，
0: 里面储存的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少？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心肌肥大，越肥大的心脏它是越不健康的。
1: 嗯， 心肌肥大说白了就是硬生生累出来的。
0: 累出来的。那如果说心肌肥大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就是咱们常说的心衰了。
1: 是的。
0: 然后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看了他这个心肌肥大的片子，然后他带了一大堆他吃的药啊，就光这个降压药就三种，利尿的、扩张血管的、控制他这个心率的。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呀，就刚才我说的摁下了葫芦起了瓢。
1: 嗯，
0: 这药越吃种类越多。
1: 嗯，
0: 因为吃完了以后别的并发症出来了，
1: 是
0: 你还得吃一些控制你并发症的药，
1: 都来了，
0: 就这么治的。你尽管这么治，你这血压还会继续的发展，继续的恶化，反反复复的，这就形成了久治不愈。另外就经过了解之后，他这个38岁就有这高血压了，后来一打听还是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他父亲他母亲都有高血压，而且他父亲就是因为高血压最后导致脑出血走的，当时他还上高中呢。
1: 那老师您说啊，这种涉及到基因遗传方面了还能治吗？
0: 所以说当时他也担心呢。
1: 对，很着急呀、
0: 啊、着急呀、啊、说的我们家族都有这个遗传史，这是不是家族的一种魔咒，就走不出来的怪圈了，就是他祖祖辈辈都活不过50。然后就说梁老师你帮帮我，我不图别的，我今年49岁，我能过50就行，我把未了的事我办一办，不能像我父亲那样连后事都没交代人就没了，你让我再对付一年。
1: 这还挺迷信。
0: 是啊，所以说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啊、别那么想，你只要听我的，按照我的这个方法来调理你这个血压的话，调理你这个身体的话，你别说活50了，我告诉你一辈子你都不会有这个血压的困扰的。
1: 嗯，
0: 就这点自信我说实话我当时还是有的。因为像他这样的病人呢，我在临床上遇到了就没有10000也有9000了，所以说我告诉他你别自己吓唬自己。然后我说你现在为什么说你担心你这个家族史你这个血压调理不过来并发症越来越多呢，主要是他现在治疗的方向包括方法都是不对的。
1: 都不对。
0: 对，他不能够单纯的靠这个西药来控制这个血压，你要这么控制没个头。
1: 嗯，
0: 那么最主要的他应该是干嘛呢，除了用药物控制他血压之外，更主要的应该是找回他自己本身就具有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
1: 让他找到本能，
0: 这是他需要该干的事儿。
1: 哦，
0: 当时说完了他说梁老师拉倒吧，就是我要不吃这些降压药我可能早就见我爹去了。
1: 反正他说的倒也挺实在的。
0: 是吧，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西医西药的治病的这个观念啊，深入人心呢、啊、影响了我们多少代人呢、
1: 啊、但关键是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医学现状啊，没有更好的方法呀，
0: 是不是啊。甚至我身边很多的医学的博士啊，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高血压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关乎到我们3代人的健康。
1: 嗯，
0: 而且所有的这个医护人员可能都不知道。
1: 嗯，
0: 没有一个医生能普及这个知识，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我当时就问过这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今天啊，就是静时你问到什么问题了，我可以把这个秘密我告诉大家伙、
1: 哦、
0: 告诉你。因为去年之前我说实话你让我讲我都不能讲的。
1: 嗯嗯，
0: 就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有没有拿西医的办法治疗好过任何一种疾病，有没有吧？
1: 没有吗？
0: 完全没有。
1: 西医的办法治疗好任何一种疾病，
0: 没有一种疾病西医的办法能治好的。你就连这个感冒，他吃的感冒药退烧药都是暂时的缓解症状，没办法治好。
1: 有一个段子啊，说感冒了，我吃点药，我6天半好；我不吃药，我停停，我7天好。
0: 你看看，是不是？都是在缓解症状，没办法彻底的治愈。高血压，咱们就问吧啊，哪个专家、哪个教授，你敢说他能够用西医的办法把你高血压治好了吧？
1: 但是倒没治好，
0: 完全没有吧？
1: 就是个数值吧。
0: 对，它就是一种顶药，一种暂时看指标的一种方法。
1: 嗯，
0: 你得一辈子用药。
1: 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我说它从病根上调理我们老年性的高血压的这个疾病呢？因为它本身不是靠药物的成分来降你的血压。
1: 嗯，
0: 它是调节我们人体自身的3大控压的本能的这个区域。静时我这两天讲座我提到了咱们人体有3大调节血压的这个本能的区域，知道在哪儿吗？
1: 我记得
0: 啊，在哪儿？
1: 颈动脉窦。
0: 对。
1: 心脏动脉。
0: 对。
1: 还有肾上腺
0: 三个位置，
1: 嗯，
0: 一个在脖子这儿，一个在

0: 脏，一个在肾，
1: 肾
0: 非常好。这三个位置是我们人体共同调节血压机制的三个特殊的区域。
1: 是的，
0: 而且这三个位置也分别代表着三种类型的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那换句话说，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把你这三个位置自主调节血压的这个功能给你恢复过来了，你的血压是不是完全是自己可控了？
1: 肯定啊，
0: 对吧？咱们话再说回来，刚刚提到那位患者，他认为能再活一年，这都天大的美事了，是吧？当时，2021年正好赶上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三年只有那一次啊，他给赶上了。你知道他用了多长时间吗？就用了两个礼拜的时间，两个礼拜的时间，他这头就不昏昏沉沉的了，也不迷糊了，就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个心口窝也不憋闷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心脏的动力开始足了，供血开始足了。
1: 对对对，这心脏功能恢复了。
0: 对呀，所以说你看之前他心肌都肥大了呀。
1: 嗯。
0: 那么血压调节剂这种自我本能的恢复，它不但制止了他心衰的继续的发展，还往好的方向逆转了。然后呢，就继续服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用服用了半年的时间，这半年时间他的高血压由三级变成了二级，然后由二级转变成一级高血压了。
1: 是，这逐层递减啊，
0: 嗯，
1: 就猝死的风险它也在逐步的降低。
0: 当然了，然后一年之后再量他的血压，基本上完全都平稳了。
1: 怎么样？
0: 高压140，低压90。
1: 哎呀，好啊！
0: 而且他血压平稳了，他心脏特别舒服。
1: 嗯，
0: 我记得后来他还找我调节了两次他常用的降压药呢。
1: 嗯。
0: 之前不是三种这个联合用药了吗？我给他减掉两种了，
1: 嗯，
0: 然后每天就吃一片就是长效的降压药就可以了，完全没问题了。
1: 减药或者是停药，这个是咱们之前高血压的朋友们想都不敢想的，
0: 想都不敢想吧？
1: 真的
0: 是吧？而且呢，他不是心肌肥大吗？他又到医院做这个心脏的彩超，
1: 嗯，
0: 做完了之后，大夫都傻眼了，
1: 怎么了？
0: 就心肌肥厚完全的好转了，
1: 嗯。
0: 之前他这个左心室的这个舒张末期直径是66毫米啊，缩小到52毫米了。
1: 嗯，
0: 收缩末期的直径从61毫米减少到47毫米。
1: 嗯，
0: 就是我说这个是我们临床上的这个术语啊，大家伙可能听不懂。我简单的说，就像一个气球一样，整个的直径都缩小了，整个的气球的空间反而变大了。啊，左心室的直径，只要在50毫米以内，我告诉你，静时完全都属于正常的指标
1: 啊。66缩小到52，
0: 对，
1: 61缩小到47，
0: 你看看，
1: 说明他的心脏肥大的问题基本上正常了，
0: 基本上正常了。
1: 你看，
0: 而且呢，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
1: 什么？
0: 就是通过服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后，他心脏恢复正常大小之后，他的 EF 值也变得正常了。
1: EF 值是什么？
0: EF 值不知道，是吧？
1: 嗯，
0: 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不知道 EF 值是什么。
1: 是什么
0: ？EF 值指的就是我们心脏射血的这个分数值。就我简单的讲，就是我尽可能让大家我能听明白吧。这个 EF 值是什么呢？心脏射血的分数值，就是我们每天心脏是不是得不停的往外泵血呀，往外射血呀？
1: 嗯。
0: 但是泵血的同时，我们心脏不能够挤到一滴水都没有了，把我们整个心室里的血全都蹦出去吧。
1: 嗯，
0: 你得留点吧，你不能蹦得太多，也不能蹦得太少，一定要符合一个标准值。啊，比方说我们正常人的左心室的血量是137毫升。
1: 嗯，
0: 正常人蹦出去的这个血量，应该是60到80毫升左右。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射血的分数值呢，应该在55%到65%之间，得留一部分在心脏当中。嗯，那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满足我们全身的供血的供应，才说明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它是正常的。所以说 EF 值非常关键。
1: 明白了啊，就是射出去的少就满足不了需求。
0: 对。
1: 那么脏腑器官呢就会受到损伤。
0: 对，理解的非常到位。那么他当时在没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前，他的射血的分值，就这个 EF 值是31%，
1: 嗯，
0: 非常低，
1: 非常低，
0: 一次泵血还不到40毫升，
1: 是，
0: 就这点血根本不够我们大脑啊，我们肾脏，我们的末梢啊，就是使用的，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大脑啊会出现缺血的情况，眼睛啊都有这种缺血的症状，甚至。

0: 出现干瘪的情况，
1: 嗯，
0: 手脚都不过血了，肾脏也有缺血的症状。
1: 是，
0: 那31%不到40毫升呢，完全不够。可是后来就通过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他服用之后，一年之后，不但他的血压平稳了，心肌肥大缓解了，他这个 EF 值，就这个射血的分数，从31%恢复到了57%。
1: 嗯，
0: 就他这个泵血量可以达到75毫升了，
1: 就是说对别人来讲可能是一个数值上的变化，但是对于高心病患者来说，他就是健康的标志。
0: 对呀、啊，这样一来，我们浑身上下所有的组织和器官血就够用了，
1: 没有什么风险了，
0: 不会出现缺血的情况了。
1: 嗯，
0: 所以说高血压如果合并心脏病的这样的患者的话，服用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不仅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人体自主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
1: 嗯，
0: 更主要的，它能够显著的预防和逆转我们高血压引起的这个心肌肥厚、心脏的结构的紊乱、血管壁的硬化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它就阻断了我们心衰的一个发展。
1: 那这么一说啊，不仅降压药可以减量，
0: 嗯、
1: 其实治心脏肥大的药咱也可以少吃了。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
0: 你这心脏的大小恢复正常形态了，这个心肌肥大的药就可以完全不吃了，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恢复我们人体本能调节血压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1: 嗯，
0: 你传统降压药能起到这样作用吗？
1: 嗯，
0: 完全没有，它更多的是伤害。
1: 对，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将来咱们有幸你能够得到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高血压的人群，不妨你和咱们身边的其他的用传统降压药来控制血压的这样的人群、这样的患者，你对比一下，
1: 对
0: 比你对比就知道了。对比什么是吧？
1: 嗯，
0: 你就对比一年之后，一年之后你们俩身体的情况，就服用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一年之后，你可能以往的联合用药3种4种的降压药，你现在可能就吃一种了。
1: 嗯，
0: 那你再看他呢，不仅他这个3、4种降压药他没有减量，很可能还得继续再加几种这个降压药。
1: 嗯，
0: 甚至这一年很有可能出现高血压其他的一系列的并发症了。
1: 嗯，
0: 这样的结果你对比之后你就特别明显。
1: 这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咱们节目开始说的竟是你问我的问题，
1: 是不是终身疾病要终身用药？
0: 对，是不是终身疾病要不要终身用药？这是西医西方国家给我们全人类扣的一个高帽子。
1: 嗯，
0: 这背后我告诉大家伙，它就牵扯了很多的这个利益的纠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要这样的高帽子。如果说谁跟我讲说，梁老师，你看我吃这种西药，我降压药，我血压彻底的治好了，以后就不用吃药了，来，你有这样的药你给我拿来，有多少我要多少，你事实上有吗？
1: 那肯定没有啊，
0: 完全没有。西药尤其是降压药，你只会越吃越多。
1: 对，
0: 你越吃越多，并发症你一个还跑不了，
1: 还越来越多。
0: 所以说现在有2款降压药摆在你面前，
1: 嗯，
0: 一个是化学成分的，我们临床传统的降压药，吃上之后血压马上降下来，不吃就反弹。
1: 嗯，
0: 你常年吃的话，你并发症还一个控制不了，
1: 还越来越多。
0: 对，另外一种就是咱们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对，
0: 它是通过恢复我们自身的3大调节血压机制的这个区域，然后恢复我们的本能，让我们自主的来平衡我们的血压，而且它还能够阻断我们所有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血管都有软化保护的作用。那这2款降压药你选哪个吧？
1: 那聪明的朋友肯定选择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没有任何的负担，
0: 肯定
1: 恢复我们人体的本能，
0: 肯定选择后一个嘛，
1: 对、啊、
0: 是不是？所以说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开播的最初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讲过，我们这档节目是帮大家伙找好产品，低价的零差价的好产品，有效果的好产品，但是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收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改变大家伙的生活习惯，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入手，去彻底的调理我们的身体，从病根上治疗我们的疾病，尽量的少用药，不用药实际上我们也能够解决我们的疾病。
1: 嗯，
0: 目前咱们地区可能还真就没遇到过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吧。
1: 嗯，
0: 所以说

0: 大家伙的啊，别着急，我肯定帮大家伙能够得到这款好产品
1: 好
0: 啊。
1: 的，在这感谢梁老师，咱们血压高的朋友我们可以放心了，只需要呢认真收听我们的节目，等待好消息就可以了，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5: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4: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6: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哎，梁老师你好。
7: 哎，你好啊。
8: 我是沈阳宋家屯的，我姓张，叫张丽。
7: 你好。
8: 我早就想和你通话了，
7: 是吗？
8: 一直就没有机会，今天是终于给如愿以偿了。
7: 这回有机会了。
8: 首先，我代表我们全家啊，谢谢您。
7: 哦。
8: 是您举办的这个全球购，给我们家带来了欢乐。
7: 嗯。
8: 给我们家带来了笑声。
7: 嗯。
8: 给我们家带来了健康。
7: 好。
8: 我们全家感谢您。
7: 哎呦，哎呦，感谢咱的这个话呀，咱就不多说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包括咱们需要什么样的健康产品，包括大家伙通过咱们全球购能够受益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咱不用客气，好吧？
8: 嗯，反正你看，我们用了您这个产品啊，就说是都受益了，
7: 都受益了。
8: 你像我儿子那个口臭啊，
7: 啊，
8: 哎呦，以前你说是那
7: 味儿大，
8: 怎么都没办法。用了这个牙膏以后，这才多长时间嘛，好了，一点味都没有了。
7: 好，菌群平衡了，这是非常好。嘴里头味儿啊，它不是嘴里头的，我告诉你，是我们胃当中的，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味儿。我告诉你说，普通牙膏你刷一天刷三五回，你都去不了这味儿。但是这个益生菌牙膏，它为什么用完了以后口臭这个问题没有了呢？是把它胃里头的和这个肠道当中的菌群给它调理平衡了，它这个味儿才没有啊，非常好。
8: 对，还有我儿媳妇儿啊，工作压力太大，睡不着觉，用香港那个 SOD 啊，
7: 啊啊，
8: 现在睡眠质量提高了，睡得好了，
7: 好，不错，
8: 是睡得一好，人也有了精神头了，那个脸色也好看了，
7: 那肯定的呀，是吧？美容觉，美容觉嘛，是吧？你觉足了，他就年轻，他就美容，不错。
8: 还有我爱心脏不好
7: 啊，
8: 用那个纯美国进口的那个普梅抠10啊， 心脏现在舒服多了。

0: 胸口不憋闷了，
1: 多好啊。
0: 这心绞痛的情况现在这几天也不犯了，
1: 好，
0: 现在压力也小了，不担心就说是这心脏出什么问题，急性心梗啊什么的了。
1: 不用担心了是不是？哎呀好。其实我跟你讲啊，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产品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好产品，其实只要大家伙相信我，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相信我给大家伙推荐的每一款产品，我告诉你啊，尤其是通过你这个情况，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每一款产品我们都是经过临床验证之后的，要不然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只要推荐的咱们大家伙用上了一定会有效果的
0: 啊。哎，我们现在都认证了您说的这一点了，
1: 嗯，
0: 我们都知道，你看这全球购这上面这些产品就是好，
1: 嗯，
0: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和你通话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啥呢，就是想问你要那个血压调节剂。
1: 血压调节剂呀，啊
0: 嗯，
1: 怎么着，家里头谁这个血压不好啊？
0: 我爱的呀，现在血压让我害怕，
1: 哦，
0: 最高的时候能上到200，血压都上到120、130，
1: 太危险了。
0: 一天的三种降压药联合起来用，
1: 嗯，
0: 勉勉强强的把血压能降到160。
1: 哦，
0: 降下来啊，本想着这是好事，可他呢，血压降下来了，但是浑身冒虚汗，
1: 哦，
0: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嗯，
0: 而且还迷迷糊糊的，哎呦，迷糊的都不得了。
1: 嗯。
0: 这到医院去，人家大夫说这种情况是血压降得过快了。
1: 对
0: 喽，
1: 血压降得过快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0: 你看人家说是让我们，我们就说是少吃这个降压药，或者是换药。
1: 嗯，换药。
0: 江老师，
1: 嗯，
0: 我们其实就特别难，降压药吃的少了，血压下不来。
1: 嗯。
0: 血压高了，心里边害怕，担心脑出血啥的。
1: 对。
0: 吃多了他恶心迷糊啥都干不了，
1: 他降得太快了，
0: 你
1: 看看，这就是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头疼的地方。而且我告诉你啊，当我们的血压过高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脑出血的这种意外，可得注意啊。
0: 对对，可不是嘛，身边有几个老伙计
1: 啊，
0: 好几个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我老伴现在都不敢出门。
1: 嗯，
0: 哎呀，就怕上下楼累一点，这血压一高再脑出血，那一下不就过去了，
1: 那就危险了，那就坏菜了啊，可得注意。
0: 再一个，医院的让我们就说是换降压药，这个更难，药房里卖的降压药都吃遍了。
1: 哦，
0: 这几天跟你讲那个血压调节剂啊，
1: 嗯，
0: 听这个好，
1: 嗯，
0: 就想问问梁老师，他这种情况适合不适合用呢？
1: 适合不适合是吧？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先不说这个适合不适合，因为我这几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血压调节剂当时研发出来，它的设定是什么？是为国家级的一些老前辈专用的调控血压的好产品。你就是什么样人用，我就不多说了，是吧？大家伙都能听明白。而且这是咱们国内国外被很多国家的皇室成员被称赞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说你用好使不好使吧？是不是？
0: 哎呀，我们要有机会能用上这个的话，那就等于是和那些高人享受了一样的待遇了。
1: 和特殊人群是一样的待遇了，没错。
0: 哎，
1: 另外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为什么不叫降压剂呢？调节剂和降压药相比，我告诉你它的作用机制是更加高级的。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干嘛的呢？是恢复我们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能力的，这是降压药不能比的。你就像你爱人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他这个情况他属于是典型的三级高血压的这个标准了。
0: 嗯嗯。
1: 那像他这种情况，如果用2个月左右的话，我告诉你，你会明显的发现他的血压就平稳下来了，而且他是缓慢的下来，一般来讲最少也得达到20个毫米汞柱左右。
0: 好，
1: 而且你这种降下来的20个毫米汞柱，你之前什么迷糊、恶心呢、浑身冒虚汗的情况根本不会有的。
0: 嗯，
1: 上楼下楼根本不会有什么就是血压升高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平衡的能力，它在一点点恢复，你也不用担心什么血压会反弹了，什么担心这个忽高忽低了，完全不用。只要你这种调节机制自身的这种能力恢复上来，你其他的不用想了。所以说只有咱们恢复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给它恢复上来，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咱们高血压的根本。听懂了吗？
0: 嗯嗯嗯。那梁老师，
1: 嗯，
0: 那就求你抓紧给我们提供上一批。
1: 嗯，
0: 你不用担心价格高的问题。

0: 果好比啥都强。
1: 这个我理解，只要有效果，我跟你说，咱们这个有的人是不担心这个价格的。但是呢，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为更多的人着想，一定会做到这个零差价的。那这个事儿呢，最近这两天大家伙太多人在问了，我也挺着急的。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我说了，这个产品不是给老百姓用的，所以说它的货源比较紧张，需要多方面去沟通，可不是说几个人审批就行的，得是层层的这个审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刚才你说的价位的问题，你说了是吧，你是不在乎价格，但是有更多的咱们这个家庭条件更不好的家庭呢，是不是？所以说我尽可能的帮助大家伙争取更多的福利，一定做到零差价。所以说这几天呢，你就关注我的节目吧，一旦有消息了，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 啊
0: 好好好。哎呀，梁老师，我就信任你，你从来这都是说到做到，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1: 好，
0: 祝你早日成功。
1: 好，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呦，谢谢谢谢。好，
0: 反正就是，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再次感谢你为我们大家伙服务。
1: 好，
0: 你保重好您的身体，我们大家伙这还指着你呢。
1: 好，如果大家伙通过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产品，如果说见到效果了，给我来个电话，让我也替大家伙高兴高兴，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0: 那是一定
1: 的。好吧，
0: 对，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
0: 谢谢，
1: 来，再见啊。
0: 好，梁老师再见。
1: 嗯，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哎，是我，你好。
3: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3: 你讲课给我来说耳目一新的，大开眼界呀。
1: 哎呦，谢谢您。
3: 那个老师推荐的产品呢，我几乎都用了。
1: 哎呦，感谢您的信任。
3: 我有便秘的毛病。
1: 便秘呀、啊？哦。
3: 啊，我用了 SOD 呢。解决了我的便秘问题
1: 啊！你看，
3: 以前呢，我便秘都3-4天、4-5天的。
1: 哎呦，
3: 解决一次啊，那可老麻烦了
1: 啊！
3: 哎呀，痛苦极了，焦虑极了。
1: 嗯，
3: 我用了 SOD 以后呢，我可以自主排便了。
1: 哎呦，好，
3: 哪怕就是2-3天呢，
1: 嗯，
3: 我排也能做到自主排便。
1: 那太好了，不错。
3: 啊、
1: 您多大年岁了？
3: 我86了。
1: 哎呦。86岁了，太好了。我跟你讲啊，岁数越大的人，就是像您那80多岁的人，这个便秘的问题可是个大问题。如果他不解决的话，他会有两方面的风险。一个是这个粪便当中的毒素啊，被我们肠道反复的吸收，它会导致我们人的，比如说这个动脉硬化呀，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这些问题都会来。因为这个毒素反复吸收，它就入血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对于岁数大的人，如果总是便秘的话，使劲儿的话，它会造成我们这个脑血管的突然间这种出血的情况。你这用这个 SOD 现在把这个排便的问题解决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隐患你都解决了，太好了。
3: 谢谢老师。所以说我非常高兴，都这么大岁数了，排便能自主排便，那也不容易啊。
1: 可不嘛啊，哎呀好。
3: 是啊，说对老师的产品吧，我是100个相信，10000个放心。
1: 嗯，
3: 那个你们的工作人员吧，我感觉也都挺好的。
1: 是吗？哎呀，
3: 那个啊、那个姜老师给我通电话，对我也非常那个关心照顾。
1: 哎呦，
3: 老师啊，
1: 哎，您说，
3: 我现在住院呢。
1: 哦，怎么住院了呢？
3: 哎呀，我现在遭罪了。
1: 嗯，
3: 我求老师帮一帮我。
1: 那没问题，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吧，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你、
3: 嗯。我吧，我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左侧的腰疼，
1: 嗯，
3: 那左侧的屁股疼，
1: 嗯，
3: 腿疼脚麻，当时我就拍了个 CT 片，
1: 嗯，
3: 说我3-4-5有膨出半突出，
1: 哦，
3: 完了有局部
1: 血
3: 管狭窄，
1: 啊、哦，还有血管狭窄，
3: 那个出退行性病变吧，
1: 嗯。
3: 当时吧，有时轻，有时重，但是呢，我还能自理，能走路，
1: 嗯，
3: 能买。

0: 菜，自己在家也能干点家务活，也能出去溜一溜，就是说称重的时候呢，我走两步我歇一歇我还能走
1: 啊，
0: 就是说呢没怎么太影响我
1: 啊。
0: 我为什么住院呢老师啊，就是我吃完晚饭，我就爬楼梯，我从一楼爬到五楼，从五楼回到一楼，我爬了个能有五六个来回吧，我一下床早上一下地完了，我这个屁股啊就像刀绞一样那么疼啊，不敢走路了。
1: 你看看你这，哎呀，
0: 晚一天呢两三点钟勉强能出去走几步，完了我就有点害怕，我怕我瘫痪了，我就住院了，住了一个骨科医院，他们呢就是主要是理疗吧，用什么超短波，
1: 哦，超声理疗是吧，
0: 总体瓶那个药物渗透，还有针灸，按摩，
1: 按摩
0: 就利用这个办法，但是我将近十天了吧也没有这么太大的效果，我的屁股啊疼得厉害，我就走不了路，
1: 没效果是吧，
0: 对，我走不了路，我一走路呢，这屁股久了就得疼啊，
1: 哎呦，
0: 不敢挪步，我坐下也疼，站也疼，有时候猫着腰吧走一走还能缓解一点，
1: 明白了。
0: 哎呀，现在说老师，我求你帮我上，我就这个屁股疼，我受不了，走不了路。
1: 你呀、啊，你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太好了，而且比较及时。我告诉你啊，就说你说的所谓的理疗啊，你要再这么做下去，别说十天八天了，你做一个月俩月，我跟你说效果也不太好的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我总是在节目当中说呀，我说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第一个是帮大家伙选一些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产品，有效果的产品。第二个呢，一定要价格一定要出厂价，没有这个中间商，让咱们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其实我是希望大家伙听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之后，能够知道哪些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正确的。这是我真正希望做到的。我是希望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天，咱们所有的这些好产品，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不需要了，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因为咱们都没病了，那多好啊，是不是？那么刚才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你说你这个原来去年的时候就有这个腰托的问题，而且医院已经给你确诊了叫退行性病变，对吧？
0: 对。
1: 那么而且你岁数又这么大了，80多岁人了，谁告诉你的每天得爬楼梯，而且一天得爬四五遍啊？谁教你这招啊？
0: 我就是琢磨，
1: 那可不行啊！哎呦，老爷子，我跟你讲啊，退行性病变，尤其是骨关节的退行性病变，尽量给我少折腾，给我少运动，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什么叫退行性病变？我们的关节软骨已经磨没了，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关节它已经变形了，就像这个门轴啊，用的年头长了，它都磨偏了。那你反复的运动，大量的运动，你越活动，它不是摩擦的是不是就越狠呢？它是磨的就越来越偏了，对吧？它这整个变形的程度就更大了，所以说可得注意啊。我说这个能明白吧？
0: 明白。
1: 再有一个，像这种关节的退行性病变，你这种情况，口服的药物包括所谓的理疗，为什么效果不太好呢？我跟你讲啊，什么药物，包括它的药物成分，包括它的营养成分，是不得通过血管来输送它的这个药物才能够起到作用啊，对吧？那么我们的关节的地方，血管几乎都没有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它没有血管，你说它一个药物成分怎么能跑到你这个关节地方能起到作用呢？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口服的药物，包括你所做的那些理疗，为什么效果不太理想或者是特别慢，原因就在这儿，我们往往关节的地方是没有血管的。所以说我在临床上，老爷子听好了，凡是退行性骨病的这些中老年人，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都不会用一些比如说口服或者理疗的方法，因为它太慢了。我往往用什么呢？外用的一些药膏的方法。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疼的问题，是不是啊？你现在疼的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这个是首要解决的问题。你把这个疼

0: 给你一个方法，你解决了。然后再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延缓我们这个骨关节变形的这个速度，然后一点一点的修复它，慢慢的把这个我们退行性病变给它逆转过来，这是去根儿的方法。两个方法我都教给你，好不好啊？第一个方法怎么止疼？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之前有一款非常好的一个止疼的产品，叫透骨草油。它的渗透性是极强的，而且止疼的效果是特别明显的。很多中老年人身上都有莫名其妙的疼痛，肌肉疼痛啊，骨关节疼痛，就用这个透骨草油，很快就能缓解你的疼痛。但是说清楚了，透骨草油它就是解决疼的，但是你的病根在哪儿？在你骨关节病变上的，在你的骨关节变形上了呢？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这个怎么办？在之前我也搞了一次活动，就是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没得到啊？
1: 你的产品我都得到了，唯一就是那个安眠药，我不知道当时什么原因没拿到。
0: 哎呦，你看看你这可惜了了！你要真是当时要是得到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跟你讲，你可能今天都不会给我打这电话了，你也不会说什么生活不能自理了，还做什么烤电去？我记得之前搞了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有很多的咱们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就跟我说什么啊？有的人3天这个骨关节这个问题就明显的缓解了。走道什么的都明显的缓解了，而且生活都自理了，而且他们还有非常好的招儿，就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涂抹到关节之后呢，他用这个小塑料布、小塑料袋给它盖上，然后加速这个氨糖的透骨的吸收，效果还特别好啊，特别突出。那么调理你这个骨关节变形，你这个腰托压迫的，你整个屁股蛋子都疼了，是吧？
1: 没有，
0: 这个大腿根疼不疼？整个大腿疼不疼？
1: 整个左腿疼。
0: 左腿疼吧？然后就像这咱们这个大腿这个筋像短了一根似的，是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你的腰间盘突出了之后，我们的椎管它已经变形了，它里面的神经全部压迫了。所以说透骨草油用上了，暂时缓解你的疼痛。要想解决这个病根，你把什么再配合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可涂抹的氨糖。咱们这款这个当时平台推荐的是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也是这个澳大利亚的国宝耳苗油，这个效果特别好，通过你皮肤就能够渗透到你关节当中，修复你的关节软骨啊。
1: 那屁股大的上抹不抹呀？
0: 疼透骨草油哪儿疼涂哪儿，然后可涂抹的氨糖涂在关节的地方，听懂了吗？
1: 梁老师啊，
0: 你说，
1: 我现在疼的，你给我弄点那个可涂抹的氨糖呗，
0: 啊，这个
1: 解决
0: 是
1: 我
0: 吧？
1: 的疼痛问题啊。
0: 你这样。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呢，你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说一声，看看从这个别的地区能不能给你调点来不？因为这个可涂抹氨糖之前活动已经搞完了，现在只能是从别的地方看看，专门给你调点来，好不好？
1: 哎，
0: 听懂了吧？
1: 透骨草油，那屁股蛋子疼，透骨草油抹到屁股蛋上啊。
0: 对，哪儿疼你就涂哪儿，这个不挑地方。但是可涂抹的氨糖，你就涂在关节的地方，它是修复我们的关节的。这么解释能听懂了吧？
1: 你快点给整啊！我受不了了。
0: 你马上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看看能不能尽快的给你调配一过来，先让你用上，好不好？啊，
1: 哎，谢谢老师，谢谢梁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然后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跟你聊到这儿了。收获到效果了，给我来个电话，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

0: 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4: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5: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6: 爸爸，我怕。
7: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8: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9: 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10: 开始。
11: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0: 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共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3: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5: 嗯，
2: 您说高血压真的就是终身性的疾病吗？就得一辈子靠吃降压药维持吗？
5: 哎呀，你看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直接切入正题了，
2: 这个问题是不是挺深刻的？
5: 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着。
2: 嗯，
5: 高血压是不是终身性的疾病？
2: 对呀，
5: 是不是得一辈子靠这个吃降压药来维持？我告诉大家伙啊，高血压这个名字啊，实际上在咱们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这个名字
2: 啊，中医没有这个名字，
5: 没有这个名字。所谓的血压的升高呢，它只是一种临床的表现，一种临床的症状而已。
2: 嗯，
5: 那么高血压这个病它是从哪儿来的呢？我告诉你，是从西方国家。
2: 哦，
5: 啊，西方国家，
2: 西医给定的名。
5: 对，定的这个名字，然后这个高血压被扣了个终身疾病的高帽子。
2: 嗯，
5: 这都是西方医学、西方国家给咱们人类戴的这么一个高帽。
2: 嗯，
5: 那么至于说是否咱们一定要终身的用药啊，
2: 嗯，
5: 这个静时你知道，我从小是学中医，后来我学的是西医，然后研究的是生命科学，对吧？
2: 嗯，
5: 但是我发现啊，接触的这个医疗的方向啊，它越多的时候，我发现对这个高血压的认知可能就更加的全面了。
2: 我们就想听全面的讲讲。
5: 所以说我对于高血压的这个看法可能跟这个传统的西医就不一样了。
2: 嗯，
5: 我觉得啊，高血压它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一些比如说药膳的调理，我们的血压完全能够保持一种平稳的水平，
2: 完全能够保持平稳，
5: 哎，然后还不得并发症，所以说它完全可以不靠吃药来进行控制。
2: 但老师听您说的好像是挺乐观啊。
5: 嗯，
2: 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顿不吃药浑身不自在，
5: 浑身不自在，
2: 或者一顿不吃降压药我就开始担心啊，我的指标不达标了，好像缺了点什么，
5: 是，啊，
2: 很紧张。
5: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静时你听过有这么一个词儿没有，叫慢性成瘾，听过没有？
2: 那吃降压药还能上瘾？
5: 吃降压药还能上瘾，
2: 能成瘾吗？
5: 本身我说这个慢性成瘾呢，不是这个降压药的这个药物本身让咱们人上瘾。
2: 嗯，
5: 但是很多患者呀，就是吃这个降压药的这种习惯和这个想法和这个意识，慢慢的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2: 嗯，
5: 那么这种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成瘾的表现，就是我们这个心理上永远是依赖这个，靠这个降压药来维持我们的血压平衡，这种就是一种成瘾性，而且它是停不下来的，
2: 依赖它，
5: 对，也戒不掉的。
2: 嗯，
5: 是吧？就很多咱们家人都知道哈，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降压药啊可能是跟自己一辈子并肩作战的战友了，
2: 嗯，
5: 一起来对抗这个疾病了。可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这个降压药帮助你降压它是假，损伤你的脏腑器官这才是真的，
2: 用帮着我的名头害着我。
5: 对，
2: 所以说梁老师一直有一个观点，建议大家少吃药，不吃药，
5: 嗯，
2: 通过我们的生活习惯，通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治病。
5: 没错，
2: 但是高血压患者我们是真不敢不吃药啊，
5: 不敢不吃药，一不吃药这血压就上来了，是吧？
2: 对啊。
5: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们在节目当中，我是不是一直在教大家伙一种方法？
2: 嗯，
5: 什么方法？
2: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5: 对，就是利用这种纯天然的

0: 血压调节剂，你看为什么叫调节剂，不叫降压剂呢？就是让大家伙尽量的减少我们降压药的使用量，甚至长此以往的话，我们降压药完全给它停掉了，这是我的目的。但是我得实话实说，不是说是用上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马上咱们就把药停了，那不现实。咱们别较这个真儿，别钻这个牛角尖儿。因为什么呢？因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从我们人体的本能入手，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所以说它需要一个过程，啊，它不像西药，西药你吃完了，马上这血压就降下来了，马上有效了，但是药劲儿一过，是不是还犯？
1: 对，是
0: 对
1: 这
0: 吧？
1: 西药一天不吃，心里不得劲儿。
0: 这叫什么？慢性成瘾。那你要不吃的话，心里不得劲儿。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叫脱瘾症。
1: 脱瘾症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要摆脱这个成瘾性，它会有一过性的心理，就没着没落的这种感觉。
1: 哦，
0: 你看很多人就是想戒烟，想戒酒。你看这个人是吧？
1: 不好戒呀。
0: 对，你看戒烟那个过程，戒酒那个过程，2个礼拜的时间。2个礼拜的时间，他这头就不昏昏沉沉的了，也不迷糊了，就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个心口窝也不憋闷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心脏的动力开始足了，供血开始足了。
1: 对对对，这心脏功能恢复了。
0: 对呀，所以说你看之前他心肌都肥大了呀。那么血压调节剂这种自我本能的恢复，它不但制止了他心衰的继续的发展，还往好的方向逆转了。然后呢，就继续服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用服用了半年的时间。这半年时间，他的高血压由3级变成了2级，然后由2级转变成1级高血压了。
1: 是，这逐层递减啊，就猝死的风险它也在逐步的降低。
0: 当然了，然后1年之后，再量他的血压，基本上完全都平稳了。
1: 怎么样？
0: 高压140，低压90。
1: 哎呀，好啊！
0: 而且他血压平稳了，他心脏特别舒服。
1: 嗯，
0: 我记得后来他还找我调节了2次他常用的降压药呢。
1: 嗯，
0: 之前不是3种这个联合用药了吗？我给他减掉2种了。然后每天就吃1片就是长效的降压药就可以了。完全没问题了。
1: 减药或者是停药，这个是咱们之前高血压的朋友们想都不敢想的，
0: 想都不敢想吧？
1: 真的
0: 是吧？而且呢，他不是心肌肥大吗？他又到医院做这个心脏的彩超。做完了之后，大夫都傻眼了。
1: 怎么了？
0: 就心肌肥厚完全的好转了。之前他这个左心室的这个舒张末期直径是66毫米啊，缩小到52毫米了。收缩末期的直径从61毫米减少到47毫米。就是我说这个是我们临床上的这个术语啊，大家伙可能听不懂。我简单的说，就像一个气球一样，整个的直径都缩小了，整个的气球的空间反而变大了。左心室的直径只要在50毫米以内，我告诉你，静室完全都属于正常的指标。
1: 啊，66缩小到52，
0: 对，
1: 61缩小到47，
0: 你看看，
1: 说明他的心脏肥大的问题基本上正常了，
0: 基本上正常了。
1: 你看，
0: 而且呢，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
1: 什么？
0: 就是通过服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后，他心脏恢复正常大小之后，他的 EF 值也变得正常了。
1: EF 值是什么？
0: EF 值不知道是吧？
1: 嗯，
0: 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不知道 EF 值是什么。
1: 是什么
0: ？EF 值指的就是我们心脏射血的这个分数值。就我简单的讲，就是我尽可能让大家伙能听明白吧。这个 EF 值是什么呢？心脏射血的分数值，就是我们每天心脏是不是得不停的往外泵血呀，往外射血呀？但是泵血的同时，我们心脏不能够挤到一滴水都没有了，把我们整个心室里的血全都泵出去吧。你得留点吧，你不能泵的太多，也不能泵的太少，一定要符合一个标准值。啊，比方说我们正常人的左心室的血量是137毫升。正常人泵出去的这个血量，应该是60到80毫升左右。所以说这个射血的分数值呢，应该在55%到65%之间，得留一部分在心脏当中。那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满足我们全身的供血的供应，才说明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它是正常的。所以说 EF 值非常关键。
1: 明白了啊，就是射出去的少就满足不了需求。
0: 对，
1: 那么脏腑器官呢就会受到损伤。
0: 对，理解得非常到位。

0: 他当时在没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前，他的射血的分值，就这个 EF 值是31%，非常低，
1: 非常低，
0: 一次泵血还不到40毫升，
1: 是，
0: 就这点血根本不够我们大脑啊，我们肾脏，我们的末梢啊，就是使用的，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大脑啊会出现缺血的情况，眼睛啊都有这种缺血的症状，甚至出现干瘪的情况，
1: 嗯，
0: 手脚都不过血了，肾脏也有缺血的症状，
1: 是，
0: 那31%不到40毫升呢，完全不够。可是后来就通过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他服用之后，一年之后，不但他的血压平稳了，心肌肥大缓解了，他这个 EF 值，就这个射血的分数，从31%恢复到了57%。
1: 嗯，
0: 就他这个泵血量可以达到75毫升了。
1: 就是说对别人来讲可能是一个数值上的变化，但是对于高心病患者来说，他就是健康的标志。
0: 对呀，这样一来我们浑身上下所有的组织和器官血就够用了，
1: 没有什么风险了，
0: 不会出现缺血的情况了。
1: 嗯，
0: 所以说高血压如果合并心脏病的这样的患者的话，服用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不仅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人体自主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
1: 嗯，
0: 更主要的，它能够显著的预防和逆转我们高血压引起的这个心肌肥厚、心脏的结构的紊乱、血管壁的硬化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它就阻断了我们心衰的一个发展。
1: 那这么一说啊，不仅降压药可以减量，
0: 嗯，
1: 其实治心脏肥大的药咱也可以少吃了。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
0: 你这心脏的大小恢复正常形态了，这个心肌肥大的药就可以完全不吃了，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恢复我们人体本能调节血压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1: 嗯，
0: 你传统降压药能起到这样作用吗？
1: 嗯，
0: 完全没有，它更多的是伤害。
1: 对，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将来咱们有幸你能够得到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高血压的人群，不妨你和咱们身边的其他的用传统降压药来控制血压的这样的人群、这样的患者，你对比一下，
1: 对
0: 比一对比就知道了。对比什么是吧？
1: 嗯，
0: 你就对比一年之后，一年之后你们俩身体的情况，就服用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一年之后，你可能以往的联合用药3种4种的降压药，你现在可能就吃一种了。
1: 嗯，
0: 那你再看他呢，不仅他这个3、4种降压药他没有减量，很可能还得继续再加几种这个降压药。
1: 嗯，
0: 甚至这一年很有可能出现高血压其他的一系列的并发症了。
1: 嗯，
0: 这样的结果你对比之后你就特别明显。
1: 这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咱们节目开始说的竟是你问我的问题，
1: 是不是终身疾病要终身用药？
0: 对，是不是终身疾病要不要终身用药，这是西医西方国家给我们全人类扣的一个高帽子。
1: 嗯，
0: 这背后我告诉大家伙，它就牵扯了很多的这个利益的纠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要这样的高帽子。如果说谁跟我讲说，梁老师你看我吃这种西药，我降压药，我血压彻底的治好了，以后就不用吃药了，来，你有这样的药你给我拿来，有多少我要多少，你事实上有吗？
1: 那肯定没有啊，
0: 完全没有。西药尤其是降压药，你只会越吃越多。
1: 对，
0: 你越吃越多，并发症你一个还跑不了，
1: 还越来越多。
0: 所以说现在有2款降压药摆在你面前，
1: 嗯，
0: 一个是化学成分的，我们临床传统的降压药，吃上之后血压马上降下来，不吃就反弹。
1: 嗯，
0: 你常年吃的话，你并发症还一个控制不了，
1: 还越来越多。
0: 对，另外一种就是咱们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对，
0: 它是通过恢复我们自身的三大调节血压机制的这个区域，然后恢复我们的本能，让我们自主的来平衡我们的血压，而且它还能够阻断我们所有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血管都有软化保护的作用。那这2款降压药你选哪个吧？
1: 那聪明的朋友肯定选择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没有任何的负担，
0: 肯定
1: 恢复我们人体的本能，
0: 肯定选择后一个吧，
1: 对，
0: 啊，是不是？所以说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开播的最初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讲过，我们这档节目是帮大家伙找好产品，低价的零差价的好产品，有效果的好产品，但是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

0: 能够通过收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改变大家伙的生活习惯，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入手，去彻底的调理我们的身体，从病根上治疗我们的疾病，尽量的少用药，不用药实际上我们也能够解决我们的疾病。
1: 嗯，
0: 目前咱们地区可能还真就没遇到过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别着急，我肯定帮大家伙能够得到这款好产品。
1: 好的，在这感谢梁老师，咱们血压高的朋友我们可以放心了，只需要呢认真收听我们的节目，等待好消息就可以了，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5: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4: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6: 我是沈阳宋家屯的，我姓张，叫张丽。
0: 你好。
6: 我早就想和你通话了，一直就没有机会，今天是终于给如愿以偿了。
0: 这回有机会了。
6: 首先，我代表我们全家啊，谢谢您。
0: 哦。
6: 是您举办的这个全球购，给我们家带来了欢乐。
0: 嗯。
6: 给我们家带来了笑声。
0: 嗯。
6: 给我们家带来了健康。
0: 好。
6: 我们全家感谢您。
0: 哎呦，呵呵，哎呦，感谢咱的这个话呀，咱就不多说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包括咱们需要什么样的健康产品，包括大家伙通过咱们全球购能够受益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咱不用客气，好吧？
6: 反正你看，我们用了您这个产品啊，
0: 嗯、
6: 就说是都受益了，
0: 都受益
6: 了。你像我儿子那个口臭啊，
0: 啊、
6: 嗯，哎呦，以前你说是那
0: 味儿大，
6: 怎么都不没办法，用了这个牙膏以后，
0: 嗯、
6: 这才多长时间嘛，
0: 嗯、
6: 好了，一点味都没有了。
0: 好，菌群平衡了，这是非常好。嘴里头味儿啊，它不是嘴里头的，我告诉你，是我们胃当中的，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味儿。我告诉你说，普通牙膏你刷一天刷三五回，你都去不了这味儿。但是这个益生菌牙膏，它为什么用完了以后口臭这个问题没有了呢？是把它胃里头的和这个肠道当中的菌群给它调理平衡了，它这个味儿才没有啊，非常好。
6: 对，还有我儿媳妇儿啊，工作压力太大，睡不着觉，用香港。

0: SOD 啊，
1: 啊啊，
0: 现在睡眠质量提高了，睡得好了，
1: 好，不错，
0: 就是睡得一好，人也有了精神头了，那个脸色也好看了，
1: 那肯定的呀，是吧？美容觉，美容觉吧，是吧？你叫足了，他就年轻，他就美容，不错。
0: 还有我爱心脏不好
1: 啊，
0: 用那个给美国进口的那个普梅抠石啊。
1: 啊，
0: 心脏现在舒服多了，胸口不憋闷了，
1: 多好啊！
0: 这心绞痛的情况现在这几天也不犯了，
1: 好，
0: 现在压力也小了，不担心就说是这心脏出什么问题，急性心梗啊什么的了，
1: 不用担心了，是不是？哎呀，好，其实我跟你讲啊，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产品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好产品，其实只要大家伙相信我，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相信我给大家伙推荐的每一款产品，我告诉你啊，尤其是通过你这个情况，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每一款产品我们都是经过临床验证之后的，要不然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只要推荐的咱们大家伙用上了一定会有效果的
0: 啊。哎，我们现在都认证了您说的这一点了，
1: 嗯，
0: 我们都知道，你看这全球购这上面这些产品就是好，
1: 嗯，
0: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和你通话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啥呢，就是想和你要那个血压调节剂。
1: 血压调节剂呀，
0: 嗯，
1: 怎么着，家里头谁这个血压不好啊？
0: 我爱的呀，现在血压让我害怕，
1: 哦，
0: 最高的时候能上到200，
1: 哎呦，
0: 血压都上到120、130，
1: 太危险了，
0: 一天的三种降压药联合起来用，
1: 嗯，
0: 勉勉强强的把血压能降到160，
1: 哦，
0: 降下来啊，北想着这是好事，可他呢血压降下来了，但是浑身冒虚汗，虽然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哦，嗯嗯，
0: 而且还迷迷糊糊的，哎呦，迷糊的都不得了，
1: 嗯，
0: 这到医院去，人家大夫说这种情况是血压降得过快了。
1: 对
0: 喽，
1: 血压降得过快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0: 你看人家说是让我们，我们就说是少吃这个降压药，或者是换药。
1: 换药，
0: 江老师，
1: 嗯，
0: 我们其实就特别难，降压药吃的少了，血压下不来。
1: 嗯，
0: 血压高了，心里边害怕，担心脑出血啥的。
1: 对，
0: 吃多了，他恶心、迷糊，啥都干不了。
1: 降的太快了，你看看，
0: 哎，
1: 这就是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头疼的地方。而且我告诉你啊，
0: 哎，
1: 当我们的血压过高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脑出血的这种意外，可得注意啊。
0: 对。可不是嘛，身边有几个老伙计
1: 啊，
0: 好几个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我老伴现在都不敢出门。
1: 嗯，
0: 哎呀，就怕上下楼累一点，这血压一高，再脑出血，那一下不就过去了？
1: 那就危险了，那就坏菜了啊，可得注意。
0: 在一个医院让我们就说是换降压药，这个更难，药房里卖的降压药都吃遍了。
1: 哦，
0: 这就是一点那个血压调节剂啊。
1: 嗯，
0: 听这个好。
1: 嗯。
0: 就想问问梁老师，他这种情况适合不适合用呢？
1: 适合不适合是吧？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先不说这个适合不适合，因为我这几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血压调节剂当时研发出来，它的设定是什么？是为国家级的一些老前辈专用的调控血压的好产品。你就是什么样人用，我就不多说了，是吧？大家伙都能听明白。而且这是咱们国内国外被很多国家的皇室成员被称赞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说你用好使不好使吧，是不是？
0: 哎呀，我们要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吧，那就等于是皇帝是高人享受了一样的待遇了。
1: 和特殊人群是一样的待遇了，没错。
0: 哎，
1: 另外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为什么不叫降压剂呢？调节剂和降压药相比，我告诉你，它的作用机制是更加高级的，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干嘛的呢？是恢复我们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能力的，这是降压药不能比的。你就像你爱人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他这个情况他属于是典型的三级高血压的这个标准了。
0: 嗯嗯。
1: 那像他这种情况，如果用两个月左右的话，我告诉你，你会明显的发现他的血压就平稳下来了。而且它是缓慢的下来，一般来讲最少也得达到20个毫米汞柱左右。
0: 好，
1: 而且你这种降下来的20个毫米汞柱，你之前什么迷糊、恶心呢、浑身冒虚汗的情况根本不会有的。
0: 嗯，
1: 上楼下楼根本不会有什么就是血压升高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平衡的能力，它在一点点恢复，你也不用担心什么血压会。

0: 反弹了，什么担心这个忽高忽低了，完全不用。只要你这种调节机制自身的这种能力恢复上来，你其他的不用想了。所以说只有咱们恢复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给它恢复上来，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咱们高血压的根本。听懂了吗？
1: 嗯嗯嗯。那梁老师，那就求你抓紧给我们提供上一批，你不用担心价格高的问题，这个效果好比啥都强。
0: 这个我理解，只要有效果，我跟你说，咱们这个有的人是不担心这个价格的。但是呢，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为更多的人着想，一定会做到这个零差价的。那这个事儿呢，最近这两天大家伙太多人在问了，我也挺着急的。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我说了，这个产品不是给老百姓用的，所以说它的货源比较紧张，需要多方面去沟通，可不是说几个人审批就行的，得是层层的这个审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刚才你说的价位的问题，你说了是吧，你是不在乎价格，但是有更多的咱们这个家庭条件更不好的家庭呢，是不是？所以说我尽可能的帮助大家伙争取更多的福利，一定做到零差价。所以说这几天呢，你就关注我的节目吧，一旦有消息了，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
1: 好，哎呀，梁老师，我就信任你，你从来这都是说到做到，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0: 好，
1: 祝你早日成功。
0: 好，
1: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呦，谢谢。好，
1: 反正就是，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再次感谢你为我们大家伙服务。
0: 好，
1: 你保重好您的身体，我们大家伙这还指着你呢。
0: 好，如果大家伙通过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产品，如果说见到效果了，给我来个电话，让我也替大家伙高兴高兴，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1: 那是一定的。
0: 好吧，
1: 对，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哎，再见啊，
1: 好，梁老师再见。
0: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哎，是我，你好，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3: 你讲课给我来说耳目一新的，大开眼界呀、啊！
0: 哎呦，谢谢您。
3: 那个老师推荐的产品呢，我几乎都用了。
0: 哎呦，感谢您的信任。
3: 我有便秘的毛病。
0: 便秘呀、啊？
3: 啊，我用了 SOD 呢。解决了我的便秘问题
0: 啊！你看，
3: 以前呢，我便秘都3-4天、4-5天的。
0: 哎呦，
3: 解决一次啊，那可老麻烦了
0: 啊！
3: 哎呀，痛苦极了，焦虑极了。我用了 SOD 以后呢，我可以自主排便了。
0: 哎呦，好，
3: 哪怕就是2天、3天呢，我排也能做到自主排便。
0: 那太好了，不错。您多大年岁了？
3: 我86了。
0: 哎呦。86岁了，太好了！我跟你讲啊，岁数越大的人，就是像您那80多岁的人，这个便秘的问题可是个大问题。如果他不解决的话，他会有两方面的风险，一个是这个粪便当中的毒素啊，被我们肠道反复的吸收，它会导致我们人的，比如说这个动脉硬化呀，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这些问题都会来，因为这个毒素反复吸收，它就入血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对。

0: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

0: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1: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3: 嗯，
0: 您说高血压真的就是终身性的疾病吗？就得一辈子靠吃降压药维持吗？
3: 哎呀，你看今天这节目一开始直接切入正题了，
0: 这个问题是不是挺深刻的？
3: 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着。
0: 嗯，
3: 高血压是不是终身性的疾病？
0: 对呀。
3: 是不是得一辈子靠这个吃降压药来维持？我告诉大家伙啊，高血压这个名字啊，实际上在咱们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这个名字
0: 啊，中医没有这个名字，
3: 没有这个名字。所谓的血压的升高呢，它只是一种临床的表现，一种临床的症状而已。
0: 嗯，
3: 那么高血压这个病它是从哪儿来的呢？我告诉你，是从西方国家。
0: 哦，
3: 啊，西方国家，
0: 西医给定的名。
3: 对，定的这个名字，然后这个高血压被扣了个终身疾病的高帽子。
0: 嗯，
3: 这都是西方医学，西方国家给咱们人类戴的这么一个高帽。
0: 嗯，
3: 那么至于说是否咱们一定要终身的用药啊，
0: 嗯，
3: 这个竟是你知道，我从小是学中医，后来我学的是西医，然后研究的是生命科学，对吧？
0: 嗯，
3: 但是我发现啊，接触的这个医疗的方向啊，它越多的时候，我发现对这个高血压的认知可能就更加的全面了。
0: 我们就想听全面的讲讲。
3: 所以说我对于高血压的这个看法可能跟这个传统的西医就不一样了。
0: 嗯，
3: 我觉得啊，高血压它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一些比如说药膳的调理，我们的血压完全能够保持一种平稳的水平，
0: 完全能够保持平稳，
3: 哎，然后还不得并发症，所以说它完全可以不靠吃药来进行控制。
0: 但老师听您说的好像是挺乐观啊。
3: 嗯，
0: 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顿不吃药浑身不自在，
3: 浑身不自在，
0: 或者一顿不吃降压药我就开始担心啊，我的指标不达标了，
3: 嗯，
0: 好像缺了点什么，
3: 是，啊，
0: 很紧张。
3: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静时你听过有这么一个词儿没有，叫慢性成瘾，听过没有？
0: 那吃降压药还能上瘾？
3: 吃降压药还能上瘾，
0: 能成瘾吗？
3: 本身我说这个慢性成瘾呢，不是这个降压药的这个药物本身让咱们人上瘾。
0: 嗯，
3: 但是很多患者呀，就是吃这个降压药的这种习惯和这个想法和这个意识，慢慢的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0: 嗯，
3: 那么这种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成瘾的表现，就是我们这个心理上永远是依赖这个靠这个降压药来维持我们的血压平衡。这种就是一种成瘾性，而且它是停不下来的，
0: 依赖它，
3: 对，也戒不掉的。
0: 嗯，
3: 是吧？就很多咱们家人都知道哈，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降压药啊可能是跟自己一辈子并肩作战的战友了，
0: 嗯，
3: 一起来对抗这个疾病了。可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这个降压药帮助你降压它是假，损伤你的脏腑器官这才是真的，
0: 用帮着我的名头害着我。
3: 对，
0: 所以说梁老师一直有一个观点，建议大家少吃药，不吃药，
3: 嗯，
0: 通过我们的生活习惯，通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治病。
3: 没错，
0: 但是高血压患者我们是真不敢不吃药啊，
3: 不敢不吃药，一不吃药这血压就上来了，是吧？
0: 对啊。
3: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们在节目当中，我是不是一直在教大家伙一种方法？
0: 嗯，
3: 什么方法？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3: 对，就是利用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看为什么叫调节剂不叫降压剂呢？
0: 嗯，
3: 就是让大家伙尽量的减少我们降压药的使用量，甚至长此以往的话我们降压药完全给它停掉了。
0: 嗯，
3: 这是我的目的。但是我得实话实说，不是说是用上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马上咱们就把药停了，那不现实，咱们别较这个真儿，别钻这个牛角尖儿。因为什么呢？因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从我们人体的本能入手，恢复我们自身。

0: 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所以说它需要一个过程，啊，它不像西药，西药你吃完了，马上这血压就降下来了，马上有效了，但是药劲一过，是不是还犯？
1: 对，是，
0: 对吧？
1: 这西药一天不吃，心里不得劲儿，
0: 这叫什么呀？慢性成瘾。那你要不吃的话，心里不得劲儿，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叫脱瘾症。
1: 脱瘾症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要摆脱这个成瘾性，它会有一过性的心理，就没着没落的这种感觉。
1: 哦，
0: 你看很多人就想戒烟，
1: 嗯，
0: 想戒酒，你看这个人是吧，
1: 不好戒呀。
0: 对，你看戒烟那个过程，戒酒那个过程，心里是不是抓心抓肝的，是不是啊？就永远放不下，是吧？然后还有的人失眠，有的人莫名其妙的烦躁，脾气暴躁，是吧？
1: 对，
0: 这些现象在我们临床上就叫脱瘾症。高血压的患者，如果你常年的使用降压药的话，一旦把这个降压药一点点减量，最后甚至给它停掉的话，都会面临这个脱瘾症。
1: 嗯，
0: 当然了，不至于那么严重啊，不像说戒烟戒酒那么严重，但是你心理上还总是有这种放不下的感觉。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哎，总像是少点啥一样。
1: 嗯，好像是很多人摆脱不了降压药。
0: 对，
1: 还好，就是它还有点降压的作用。
0: 降压药还有点降压的作用，是吧？
1: 哦，
0: 其实你说对了，降压药也仅仅有点降压的作用吧，
1: 仅仅有点这个作用吧。
0: 对，而且我们知道有一句老话叫是药
1: 三分毒，
0: 三分毒，
1: 我们也都知道它有副作用，副作用写着那一片子呢。
0: 对呀，啊，而且静时你知道吗，我记得在中国古时候啊，有一种刑法，
1: 嗯，
0: 也是一种害人的方法，
1: 嗯，
0: 就给人呢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这个药物呢它不是一下就是这个要人性命的，
1: 嗯，
0: 是天长日久的一点点堆积过来的，会对我们人体的组织和器官造成极大的伤害。每天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一点的让你成瘾，然后让你的这个组织和器官怎么样，一点点被腐蚀掉，功能性的这种衰竭，然后你到最后了，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人没了，你还检查不出来他是中毒死的。
1: 哎，是，好像宫斗戏里有这么一出，有这样的剧情，
0: 是吧？有吧？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好了，我告诉你啊，静时，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平时咱们用的这个降压药，你同样会让你慢性成瘾，然后天长日久的、日积月累的、一点一点的来腐蚀和损伤你的这个脏腑器官。
1: 嗯，
0: 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每天就是那一丁点的这种伤害，天长日久的，就整个让你的脏腑器官坏掉了，
1: 嗯，
0: 让你病上加病。它就是一种无形的刑法，无形的枷锁。
1: 哎，那老师之前您讲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啊，
1: 它就不会对身体有伤害吗？
0: 你看看为什么咱把它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
1: 嗯，
0: 咱先不说它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对身体有伤害啊，
1: 嗯，
0: 咱就说它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吧。
1: 嗯，
0: 就是当初研发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是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一啊，也是咱们中国的医疗界的领军人物啊，他叫纪本章，纪老。那么他带领的团队研发的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如何来保证这个安全性呢？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它不是通过这个药物的本身让你降血压的。
1: 嗯，
0: 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干嘛的呢？是从提升咱们人体的本能来出发的，就恢复我们人体的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的。而且它还具有保护我们人的心脏和大脑的作用，你看看。
1: 哦，那对于得了很多年高血压的朋友来说，
0: 嗯，
1: 还有吃了好几年降压药的患者来讲，这就是个天大的好事儿。
0: 当然了，天大的好事。
1: 当然。
0: 而且静时你说的非常对，我之前讲过，就是咱们人如果说得了高血压的话，从你得高血压的第一天开始，从你吃的第一片降压药开始，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它就开始受损了，
1: 嗯，开始损伤了，
0: 每天一点一点的蚕食你了，是吧？
1: 嗯，
0: 你更何况咱们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高血压，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对，
0: 十年八年二十年的都有了，
1: 很多年。
0: 你跟说到这儿，我记得咱们有个病例，真实的案例，咱们可能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就这款血压调节剂只出现过一次，
1: 对，只带来一次，
0: 只带来一次，而且当时那次 有很多的咱们中国的高血压的患者都用上了，
1: 嗯，
0: 而且都见到效果，都受益。
1: 我真听说了啊，不管多顽固的高血压，不管是哪种类型的高血压，
0: 你看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能改善，
0: 改善的非常好。
1: 是，
0: 到今天为止。

0: 多少一些老听众还给我打电话，
1: 那有数据呀、
0: 啊，都要呢，是吧？而且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我跟你说，提升咱们人体的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是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作用机理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嗯，
0: 我说的这个病例呢，就当时就这位高血压的患者，同样是一个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而且他从多大就有高血压了啊？38岁，
1: 那么年轻，
0: 38岁就开始有高血压了，然后那个时候血压高到多少呢？150、160，低压都过100了。
1: 哇，那挺高了。那这种是属于一级还是二级？
0: 他这个血压属于二级高血压。
1: 哦。
0: 然后呢，他38岁啊，年轻啊，当时医生就给他开了很多的降压药，然后这个降压药都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常见的这些降压药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按照大夫说的每天定时定点的吃，一顿都没落下过。
1: 嗯，
0: 可是尽管如此，没过2年，他的血压又开始升级了，从2级变成3级的高血压了。
1: 哦，
0: 就这个时候他的高血压不吃药的话能高到多少呢？190、200了，用药能下来点，
1: 嗯，
0: 不用马上就反弹。
1: 嗯，
0: 然后这患者就没办法了，就把这降压药当成是救命稻草了。那么就这么加小心加小心的用这个降压药控制他的血压，他本身还经常的患有这个头晕啊、耳鸣啊，包括眼底出血还出过一回，然后到医院检查他这个肝脏啊，肝脏的这转氨酶都出现升高的情况。
1: 哎呀，这并发症出现了，
0: 越来越多了。
1: 对呀、啊，挺吓人呢。
0: 摁下了葫芦起了瓢，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找到我的时候，他就把他一大摞子这个医院检查的片子啊、报告啊拿来给我看，
1: 全拿来了。
0: 对，别的我没看，就看他心脏的这个片子。我告诉你啊，静石，我看他这个心脏的片子，左边的心脏的这个影像都已经变得特别大了，
1: 哦，
0: 就大的像大椰子似的了。
1: 哇，
0: 比我们正常的心脏都大一圈了。
1: 那这心肌肥大了，它也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啊。
0: 没错，就是高血压的并发症之一，心肌肥大。而且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已经可以定义成什么呢？叫高心病了。
1: 哎，老师你说啊，
0: 嗯，
1: 心脏它为啥会肥大呢？
0: 为什么会肥大是吧、嗯、我解释一下啊。那你知道我们心脏是干嘛的？
1: 血泵，
0: 往外泵血的。
1: 嗯，
0: 它要供应我们全身所有脏腑器官的血液吧。
1: 嗯，
0: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往往我们外面的血管壁都是硬化的，它是没有弹性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血管没有弹性，我们心脏在往外泵血的时候，血管壁的硬化是不是给我们这个心脏泵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很大的阻力？
1: 嗯，
0: 那我们心脏怎么办？我们还得供血呀。
1: 嗯，
0: 他就得自己想招，什么招呢？就得花更大的力气去挤压我们的心脏来泵这个血，
1: 使劲干活。
0: 对，他得克服这个血管壁的阻力。
1: 哦，
0: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长期的高血压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心脏心肌细胞是不是就加倍的努力干活啊？
1: 对，
0: 这负担是越来越重啊。那静时你发现没有，你看啊，就农村有一些这个农民朋友哈，就经常干农活的，你看永远都是膀大腰圆的，
1: 嗯，有力量。
0: 然后你看这个健身房经常锻炼身体的，是不是永远是这个
1: 肌肉男？
0: 对，然后虎背熊腰的，是不是？
1: 一定是。
0: 那么同样，当我们的心肌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就相当于你在健身一样，你这个心肌变得就越来越肥厚了，
1: 嗯，
0: 就变得这个维度越来越大了。如果说人要是膀大腰圆的话，说明这个人比较健康，但是心脏的心肌要变得肥厚的话，问题就来了。因为心肌它变得肥厚了，它往外肥厚是不是往里头也肥厚？
1: 肯定啊，双向的呀。
0: 如果往里肥厚的话，我们心肌里面这个心腔，就是心室和心房的，
1: 窄了，
0: 它的腔隙是不是就变小了？
1: 窄了，
0: 里面储存的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少？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心肌肥大，越肥大的心脏它是越不健康的。
1: 嗯，心肌肥大说白了就是硬生生累出来的，
0: 累出来的。那如果说心肌肥大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就是咱们常说的心衰了。
1: 是的。
0: 然后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看了他这个心肌肥大的片子，然后他带了一大堆他吃的药啊，就光这个降压药就3种，利尿的、扩张血管的、控制他这个心率的。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呀？就刚才我说的，摁下了葫芦起了瓢。
1: 嗯，
0: 这药越吃种类越多。
1: 嗯，
0: 因为吃完了以后别的并发症出来了，
1: 是
0: 你还得吃一些控制你并发症的药，
1: 都来了。
0: 就这么治的，你尽管这么治，你这血压还会继续的发展，继续的恶化，

0: 反反复复的，这就形成了久治不愈。另外，就经过了解之后，他这个38岁就有这个高血压了，后来一打听，还是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他父亲、他母亲都有高血压，而且他父亲就是因为高血压最后导致脑出血走的。当时他还上高中呢。
1: 那老师您说这种涉及到基因遗传方面了还能治吗？
0: 所以说当时他也担心呢。
1: 对，很着急啊。
0: 着急呀、啊、说的我们家族都有这个遗传史，这是不是家族的一种魔咒，就走不出来的怪圈了，就是他祖祖辈辈都活不过50。然后就说梁老师你帮帮我，我不图别的，我今年49岁，我能过50就行，我把未了的事我办一办，不能像我父亲那样连后事都没交代人就没了，你让我再对付一年。
1: 这还挺迷信。
0: 是啊，所以说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啊、别那么想，你只要听我的，按照我的这个方法来调理你这个血压的话，调理你这个身体的话，你别说活50了，我告诉你一辈子你都不会有这个血压的困扰的。
1: 嗯，
0: 就这点自信我说实话我当时还是有的。因为像他这样的病人呢，我在临床上遇到了就没有10000也有9000了，所以说我告诉他你别自己吓唬自己。然后我说你现在为什么说你担心你这个家族史你这个血压调理不过来并发症越来越多呢？主要是他现在治疗的方向包括方法都是不对的。
1: 都不对。
0: 对，他不能够单纯的靠这个西药来控制这个血压，你要这么控制没个头。
1: 嗯，
0: 那么最主要的他应该是干嘛呢？除了用药物控制他的血压之外，更主要的应该是找回他自己本身就具有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
1: 让他找到本能，
0: 这是他需要该干的事儿。
1: 哦，
0: 当时说完了，他说：“梁老师拉倒吧，就是我要不吃这些降压药，我可能早就见我爹去了。”
1: 反正他说的倒也挺实在的，
0: 是吧？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西医西药的治病的这个观念啊，深入人心呢、啊，影响了我们多少代人呢、
1: 啊？但关键是。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医学现状啊，没有更好的方法呀，
0: 是不是啊？甚至我身边很多的医学的博士啊，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高血压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关乎到我们3代人的健康，
1: 嗯，
0: 而且所有的这个医护人员可能都不知道，
1: 嗯，
0: 没有一个医生能普及这个知识，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我当时就问过这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今天啊，就是静时你问到什么问题了？我可以把这个秘密我告诉大家伙、告诉你，因为去年之前我说实话你让我讲我都不能讲的。就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有没有拿西医的办法治疗好过任何一种疾病，有没有吧？
1: 没有吗？
0: 完全没有。
1: 西医的办法治疗好任何一种疾病，
0: 没有一种疾病西医的办法能治好的。你就连这个感冒，他吃的感冒药退烧药都是暂时的缓解症状，没办法治好。
1: 有一个段子啊，说感冒了，我吃点药，我6天半好；我不吃药，我挺我7天好。
0: 你看看，是不是？都是在缓解症状，没办法彻底的治愈。高血压，咱们就问吧啊，哪个专家、哪个教授，你敢说他能够用西医的办法把你高血压治好了吧？
1: 但是倒没治好，
0: 完全没有吧？
1: 就是个数值吧。
0: 对，它就是一种顶药。一种暂时看指标的一种方法，
1: 嗯，
0: 你得一辈子用药。
1: 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我说它从病根上调理我们老年性的高血压的这个疾病呢？因为它本身不是靠药物的成分来降你的血压，
1: 嗯，
0: 它是调节我们人体自身的3大控压的本能的这个区域。静时我这两天讲座我提到了咱们人体有3大调节血压的这个本能的区域，知道在哪儿吗？
1: 我记得
0: 啊，在哪儿？
1: 颈动脉窦，
0: 对，
1: 心脏动脉，
0: 对，
1: 还有肾上腺，
0: 3个位置，
1: 嗯，
0: 一个在脖子这儿，一个在心脏，一个在
1: 肾，
0: 非常好。这3个位置是我们人体共同调节血压机制的3个特殊的区域。
1: 是的，
0: 而且这3个位置也分别代表着3种类型的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那换句话说。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把你这3个位置自主调节血压的这个功能给你恢复过来了，你的血压是不是完全是自己可控了？
1: 肯定啊，
0: 对吧？咱们话再说回来，刚刚提到那位患者，他认为能再活一年这都天大的美事了，是吧？当时2021年正好赶上咱们健康圈

0: 牛购，咱们3年只有这一次啊，
1: 嗯，
0: 他给赶上了。你知道他用了多长时间吗？就用了2个礼拜的时间，2个礼拜的时间，他这头就不昏昏沉沉的了，也不迷糊了，就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个心口窝也不憋闷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心脏的动力开始足了，
1: 对，
0: 供血开始足了。
1: 对，这心脏功能恢复了。
0: 对呀，所以说你看之前他心肌都肥大了呀。
1: 嗯。
0: 那么血压调节剂这种自我本能的恢复，它不但制止了他心衰的继续的发展，还往好的方向逆转了。然后呢，就继续服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用服用了半年的时间。这半年时间，他的高血压由3级变成了2级，然后由2级转变成1级高血压了。
1: 是，这逐层递减啊，
0: 嗯，
1: 就猝死的风险，它也在逐步的降低。
0: 当然了。然后1年之后，再量他的血压，基本上完全都平稳了。
1: 怎么样？
0: 高压140，低压90
1: 哎
0: 左右，
1: 呀，好啊！
0: 而且他血压平稳了，他心脏特别舒服。
1: 嗯，
0: 我记得后来他还找我调节了2次他常用的降压药呢。之前不是3种这个联合用药了吗？我给他减掉2种了，
1: 嗯，嗯。
0: 然后每天就吃1片就是长效的降压药就可以了，完全没问题了。
1: 减药或者是停药，这个是咱们之前高血压的朋友们想都不敢想的
0: 想都不敢
1: 呀，
0: 想吧，
1: 真的。
0: 是吧？而且呢，他不是心肌肥大吗？他又到医院做这个心脏的彩超，
1: 嗯，
0: 做完了之后，大夫都傻眼了，
1: 怎么了？
0: 就心肌肥厚完全的好转了。
1: 嗯。
0: 之前他这个左心室的这个舒张末期直径是66毫米啊，缩小到52毫米了，
1: 嗯。
0: 收缩末期的直径从61毫米减少到47毫米。
1: 嗯，
0: 就是我说这个是我们临床上的这个术语啊，大家伙可能听不懂。我简单的说，就像一个气球一样，整个的直径都缩小了，整个的气球的空间反而变大了，啊，
1: 嗯，
0: 左心室的直径只要在50毫米以内，我告诉你，静室完全都属于正常的指标。
1: 啊，66缩小到52，
0: 对，
1: 61缩小到47，
0: 你看看。
1: 说明他的心脏肥大的问题基本上正常了。
0: 基本上正常
1: 你
0: 了，
1: 看，
0: 而且呢，它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
1: 什么？
0: 就是通过服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后，它心脏恢复正常大小之后，它的 EF 值也变得正常了。
1: EF 值是什么？
0: EF 值不知道是吧？
1: 嗯，
0: 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不知道 EF 值是什么。
1: 是什么？
0: EF 值指的就是我们心脏射血的这个分数值，
1: 不
0: 就我
1: 是，
0: 简单的讲，
1: 嗯，
0: 就是我尽可能让大家伙能听明白吧。
1: 嗯，
0: 这个 EF 值是什么呢？心脏射血的分数值，就是我们每天心脏是不是得不停的往外泵血呀，往外射血呀？
1: 嗯，
0: 但是泵血的同时，我们心脏不能够挤到一滴水都没有了，把我们整个心室里的血全都泵出去吧，
1: 嗯，嗯。
0: 你得留点吧。你不能泵得太多，也不能泵得太少，一定要符合一个标准值，啊，比方说我们正常人的左心室的血量是137毫升，
1: 嗯，
0: 正常人泵出去的这个血量，应该是60到80毫升左右，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射血的分数值呢，应该在55%到65%之间，得留一部分在心
1: 嗯，
0: 脏当中，那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满足我们全身的供血的供应。才说
1: 对。
0: 明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它是正常的，所以说 EF 值非常关键。
1: 明白了啊，就是射出去的少就满足不了需求，
0: 对，
1: 那么脏腑器官呢就会受到损伤。
0: 对，理解的
1: 哦，
0: 非常到位。那么他当时在没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前，他的射血的分值，就这个 EF 值是31%，
1: 嗯，
0: 非常低。
1: 非常低，
0: 一次泵血还不到40毫升，
1: 是。
0: 就这点血根本不够我们大脑啊、我们肾脏、我们的末梢啊，就是使用的。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大脑啊会出现缺血的情况，眼睛啊都有这种缺血的症状，甚至出现干瘪的情况，
1: 嗯，
0: 手脚都不过血了，肾脏也有缺血的症状。
1: 是。
0: 那31%不到40毫升呢，完全不够。可是后来就通过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他服用之后，一年之后，不但他的血压平稳了，心肌肥大缓解了，他这个 EF 值，就这个射血的分数，从31%恢复到了57%，
1: 嗯，
0: 就他这个泵血量可以达到75毫升了。
1: 就是说对别人来讲可能是一个数值上的变化，但是对于高心病患者来说，它就是健康的标志。
0: 对。

0: 这样一来，我们浑身上下所有的组织和器官，血就够用了，
1: 没有什么风险了，
0: 不会出现缺血的情况了。
1: 嗯，
0: 所以说高血压如果合并心脏病的这样的患者的话，服用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不仅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人体自主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
1: 嗯，
0: 更主要的，它能够显著的预防和逆转我们高血压引起的这个心肌肥厚、心脏的结构的紊乱、血管壁的硬化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它就阻断了我们心衰的一个发展。
1: 那这么一说啊，不仅降压药可以减量，
0: 嗯，
1: 其实治心脏肥大的药咱也可以少吃了。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
0: 你这心脏的大小恢复正常形态了，这个心肌肥大的药就可以完全不吃了，
1: 嗯，
0: 是吧？这就是恢复我们人体本能调节血压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1: 嗯，
0: 你传统降压药能起到这样作用吗？
1: 嗯，
0: 完全没有，它更多的是伤害。
1: 对，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将来咱们有幸你能够得到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高血压的人群，不妨你和咱们身边的其他的用传统降压药来控制血压的这样的人群，这样的患者，你对比一下，
1: 对比
0: 一对比就知道了。对比什么是吧？
1: 嗯，
0: 你就对比一年之后，一年之后你们俩身体的情况，就服用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一年之后，你可能以往的联合用药三种四种的降压药，你现在可能就吃一种了。
1: 嗯，
0: 那你再看他呢，不仅他这个三四种降压药他没有减量，很可能还得继续再加几种这个降压药。
1: 嗯，
0: 甚至这一年很有可能出现高血压其他的一系列的并发症了。
1: 嗯，
0: 这样的结果你对比之后你就特别明显。
1: 这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咱们节目开始说的竟是你问我的问题，
1: 是不是终身疾病要终身用药？
0: 对，是不是终身疾病，要不要终身用药？这是西医西方国家给我们全人类扣的一个高帽子。
1: 嗯，
0: 这背后我告诉大家伙，它就牵扯了很多的这个利益的纠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要这样的高帽子。如果说谁跟我讲说，梁老师，你看我吃这种西药，我降压药，我血压彻底的治好了，以后就不用吃药了，来，你有这样的药你给我拿来，有多少我要多少，你事实上有吗？
1: 那肯定没有啊，
0: 完全没有。西药尤其是降压药，你只会越吃越多。
1: 对，
0: 你越吃越多，并发症你一个还跑不了，
1: 还越来越多。
0: 所以说现在有两款降压药摆在你面前，
1: 嗯，
0: 一个是化学成分的，我们临床传统的降压药，吃上之后血压马上降下来，不吃就反弹。
1: 嗯，
0: 你常年吃的话，你并发症还一个控制不了，
1: 还越来越多。
0: 对，另外一种就是咱们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对，
0: 它是通过恢复我们自身的三大调节血压机制的这个区域，然后恢复我们的本能，让我们自主的来平衡我们的血压，而且它还能够阻断我们所有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血管都有软化保护的作用。那这两款降压药你选哪个吧？
1: 那聪明的朋友肯定选择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没有任何的负担，
0: 肯定
1: 恢复我们人体的本能，
0: 肯定选择后一个嘛，
1: 对，
0: 啊，是不是？所以说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开播的最初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讲过，我们这档节目是帮大家伙找好产品，低价的零差价的好产品，有效果的好产品，但是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收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改变大家伙的生活习惯，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入手，去彻底的调理我们的身体，从病根上治疗我们的疾病，尽量的少用药，不用药实际上我们也能够解决我们的疾病。
1: 嗯，
0: 目前咱们地区可能还真就没遇到过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别着急，我肯定帮大家伙能够得到这款好产品。
1: 好的，在这感谢梁老师，咱们血压高的朋友我们可以放心了，只需要呢认真收听我们的节目，等待好消息就可以了，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0: 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我是沈阳苏家屯的，我姓张，叫张丽。
5: 你好。
6: 我早就想和你通话了，
5: 是吗？
6: 一直就没有机会，今天是终于给如愿以偿了。
5: 这回有机会了。
6: 首先，我代表我们全家啊，谢谢您。
5: 哦。
6: 是您举办的这个全球购，给我们家带来了欢乐。
5: 嗯。
6: 给我们家带来了笑声。
5: 嗯。
6: 给我们家带来了健康。
5: 好。
6: 我们全家感谢您。
5: 哎呦，呵呵，哎呦，感谢咱的这个话呀，咱就不多说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包括咱们需要什么样的健康产品，包括大家伙通过咱们全球购能够受益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咱不用客气，好吧？
6: 反正你看，我们用了您这个产品啊，
5: 啊，
6: 就说是都受益了，
5: 都受益
6: 了。你像我儿子那个口臭啊，
5: 啊，
6: 哎呦，以前你说是那
5: 味儿大，
6: 怎么都没办法，用了这个牙膏以后，
5: 啊，
6: 这才多长时间嘛，
5: 啊，
6: 好了，一点味都没有了。
5: 好，菌群平衡了，这是非常好。嘴里头味儿啊，它不是嘴里头的，我告诉你，是我们胃当中的，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味儿。我告诉你说，普通牙膏你刷一天刷三五回，你都去不了这味儿。但是这个益生菌牙膏，它为什么用完了以后口臭这个问题没有了呢？是把它胃里头的和这个肠道当中的菌群给它调理平衡了，它这个味儿才没有啊，非常好。
6: 对，还有我儿媳妇儿啊，工作压力太大，睡不着觉，用香港那个 SOD 啊，
5: 啊啊，
6: 现在睡眠质量提高了，睡得好了，
5: 好，不错，
6: 是睡得一好，人也有了精神头了，那个脸色也好看了，
5: 那肯定的呀，是吧？美容觉，美容觉嘛，是吧？你觉足了，他就年轻，他就美容，不错。
6: 还有我爱心脏不好
5: 啊，
6: 用那个纯美国进口的那个普梅蔻石哦，
5: 啊，
6: 心脏现在舒服多了，胸口不憋闷了，
5: 多好啊！
6: 这心绞痛的情况现在这几天也不犯了，
5: 好，
6: 现在压力也小了，不担心就说是这心脏出什么问题，急性心梗啊什么的了，
5: 不用担心了，是不是？哎呀，好。其实我跟你讲啊，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产品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好产品。其实只要大家伙相信我，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相信我给大家伙推荐的每一款产品，我告诉你啊，尤其是通过你这个情况，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每一款产品我们都是经

0: 过临床验证之后的，要不然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只要推荐的，咱们大家伙用上了，一定会有效果的。
1: 啊，哎，我们现在都认证了您说的这一点了，
0: 嗯、
1: 我们都知道。你看，这全聚固，这上面这些产品就是好。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和你通话，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啥呢？就是想和你要那个血压调节剂。
0: 血压调节剂呀、啊。哦、
1: 嗯，
0: 怎么着？家里头谁这个血压不好啊？
1: 我爱人呀，现在血压让我害怕，
0: 哦、
1: 最高的时候能上到200，血压都上到120、130，
0: 太危险了。
1: 一天的三种降压药联合起来用，
0: 嗯、
1: 勉勉强强的把血压能降到160。
0: 哦，
1: 降下来啊，本想着这是好事，可他呢，血压降下来了，但是浑身冒虚汗，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哦、嗯。嗯，
1: 而且还迷迷糊糊的，哎呦，迷糊的都不得了。
0: 嗯，
1: 这到医院去，人家大夫说这种情况是血压降得过快了。
0: 对
1: 喽，
0: 血压降得过快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1: 你看人家说是让我们，我们就说是少吃这个降压药，或者是换药。
0: 嗯、换药。
1: 江老师，
0: 嗯，
1: 我们其实就特别难，降压药吃的少了，血压下不来。
0: 嗯。
1: 血压高了，心里边害怕，担心脑出血啥的。
0: 对，
1: 吃多了，他恶心、迷糊，啥都干不了。
0: 降得太快了，你看看、
1: 哎，
0: 这就是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头疼的地方。而且我告诉你啊，
1: 哎、
0: 当我们的血压过高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脑出血的这种意外，可得注意啊。
1: 对对，可不是嘛，身边有几个老伙计
0: 啊，
1: 好几个都是这种情况。
0: 嗯，
1: 我老伴现在都不敢出门。
0: 嗯。
1: 哎呀，就怕上下楼累一点，这血压一高，再脑出血，那一下不就过去了
0: 吗？那就危险了，那就坏菜了啊，可得注意。
1: 再一个医院让我们就说是换降压药，这个更难，药房里卖的降压药都吃遍了。
0: 哦，
1: 这就是一点那个血压调节剂啊。
0: 嗯，
1: 听这个好。
0: 嗯，
1: 就想问问梁老师，他这种情况适合不适合用呢？
0: 适合不适合是吧？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先不说这个适合不适合，因为我这几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血压调节剂当时研发出来，它的设定是什么？是为国家级的一些老前辈专用的调控血压的好产品。你就是什么样人用，我就不多说了，是吧？大家伙都能听明白。而且这是咱们国内国外被很多国家的皇室成员被称赞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说你用好使不好使吧？是不是？
1: 哎呀，我们要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吧，那就等于是和那些高人享受了一样的待遇了。
0: 和特殊人群是一样的待遇了，
1: 哎、
0: 没错。另外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为什么不叫降压剂呢？调节剂和降压药相比，我告诉你它的作用机制是更加高级的。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干嘛的呢？是恢复我们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能力的，这是降压药不能比的。你就像你爱人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他这个情况他属于是典型的三级高血压的这个标准了。
1: 嗯嗯。
0: 那像他这种情况，如果用2个月左右的话，我告诉你，你会明显的发现他的血压就平稳下来了，而且他是缓慢的下来，一般来讲最少也得达到20个毫米汞柱左右。
1: 好，
0: 而且你这种降下来的20个毫米汞柱，你之前什么迷糊、恶心呢、浑身冒虚汗的情况根本不会有的。
1: 嗯，
0: 上楼下楼根本不会有什么就是血压升高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平衡的能力，它在一点点恢复，你也不用担心什么血压会反弹了，什么担心这个忽高忽低了，完全不用。只要你这种调节机制自身的这种能力恢复上来，你其他的不用想了。所以说只有咱们恢复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给它恢复上来，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咱们高血压的根本。听懂了吗？
1: 嗯嗯嗯。那梁老师，
0: 嗯，
1: 那就求你抓紧给我们提供上一批。
0: 嗯，
1: 你不用担心价格高的问题，这个效果好比啥都强。
0: 这个我理解，只要有效果，我跟你说，咱们这个有的人是不担心这个价格的。但是呢，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为更多的人着想，一定会做到这个零差价的。那这个事儿呢，最近这两天大家伙太多人在问了，我也挺着急的。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我说了，这个产品不是给老百姓用的，所以说它的货源比较紧张，需要多方面去沟通，可不是说几个人审批就行的，得是层层的这个审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刚才你说的价位的问题， 你说

0: 了，是吧？你是不在乎价格，但是有更多的咱们这个家庭条件更不好的家庭呢，是不是？所以说我尽可能的帮助大家伙争取更多的福利，一定做到零差价。所以说这几天呢，你就关注我的节目吧。一旦有消息了，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哎呀，梁老师，我就信任你，你从来这都是说到做到，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0: 好
1: 祝你早日成功，
0: 好，
1: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呦，谢谢谢谢，好啊。
1: 反正就是，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0: 来，
1: 就是再次感谢你为
0: 好，
1: 我们大家伙服务，
0: 好，
1: 你保重好您的身体，我们大家伙这还指着你呢。
0: 好。如果大家伙通过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产品，如果说见到效果了，给我来个电话，让我也替大家伙高兴高兴，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1: 那是
0: 啊！
1: 一定
0: 好吧，
1: 对，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
1: 儿
0: 啊，
1: 谢谢，
0: 来，再见
1: 哎，
0: 啊，
1: 好，杨老师再见，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
3: 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哎，是我，你好。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4: 你讲课给我来说耳目一新的，大开眼界呀。
0: 哎呦，谢谢您。
4: 那个老师推荐的产品呢，我几乎都用了。
0: 哎呦，感谢您的信任。
4: 我有便秘的毛病。
0: 便秘呀、啊？
4: 啊，我用了 SOD 呢，解决了我的便秘问题。
0: 啊，你看。
4: 以前呢，我便秘都三四天、四五天的。
0: 哎呦，
4: 解决一次啊，那可老麻烦了。
0: 啊。
4: 哎呀，痛苦极了，焦虑极了。
0: 嗯。
4: 我用了 SOD 以后呢，我可以自主排便了。
0: 哎呦，好，
4: 哪怕就是两天三天呢，我排也能做到自主排便。
0: 那太好了，不错。您多大年岁了？
4: 我86了。
0: 哎呦，86岁了，太好了。我跟你讲啊，岁数越大的人，就是像您那80多岁的人，这个便秘的问题可是个大问题。如果他不解决的话，他会有两方面的风险。一个是这个粪便当中的毒素啊，被我们肠道反复的吸收，它会导致我们人的，比如说这个动脉硬化呀，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这些问题都会来，因为这个毒素反复吸收，它就入血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对于岁数大的人，如果总是便秘的话，使劲儿的话，它会造成我们这个脑血管的突然间这种出血的情况。你这用这个 SOD 现在把这个排便的问题解决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隐患你都解决了，太好了。
4: 谢谢老师。所以说我非常高兴，都这么大岁数了，排便能自主排便那也不容易啊。
0: 可不嘛啊。哎呀，好。
4: 是啊，说对老师的产品吧，我是100个相信，10000个放心。那个你们的工作人员吧，我感觉也都挺好的。
0: 是吗？哎呀，
4: 那个啊，那个姜老师给我通电话，对我也非常那个，关心照顾。
0: 哎呦，
4: 老师啊！
0: 哎，您说。
4: 我现在住院呢。
0: 哦，怎么住院了呢？
4: 哎呀，我现在遭罪了。我求老师帮一帮我。
0: 那没问题，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吧，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你。
4: 我吧，我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左侧的腰疼。那左侧的屁股疼。腿疼脚麻，当时我就拍了个 CCP，说我3、4、4、5有膨出半突出，
0: 哦，
4: 完了有
0: 伴随着
4: 局部椎管狭窄，
0: 啊，还有椎管狭窄，
4: 那个出退行性病变吧，当时吧有自轻有自重，但是呢我还能自理，能走路，能买菜，自己在家也能干这家务活，也能出去溜一溜，就是说你疼重的时候呢，我走2步我歇一歇我还能走
0: 啊，
4: 就是说呢没怎么太影响我
0: 啊。
4: 我为什么住院呢老师啊？就是我吃完晚饭，我就爬楼梯，我从1楼爬到5楼，从5楼回到1楼，我爬了个能有5、6个来回吧，我一下床早上一下地完了，我这个屁股啊就像刀绞一样那么疼啊，不敢走路了。
0: 你看看你这，哎呀，
4: 晚一天呢2、3点钟勉强能出去走几步，完了我就有点害怕，我怕我瘫痪了，我就住院了，住了一个骨科医院，他 他们的

0: 就是主要是理疗吧，用什么超短波，
1: 哦，超声理
0: 还有
1: 疗
0: 什
1: 是
0: 么
1: 吧？嗯
0: 东西瓶那个药物渗透，
1: 嗯
0: 还有针灸、
1: 嗯嗯，
0: 按摩，
1: 按摩。
0: 就利用这个办法。但是我将近10年了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我这屁股啊，疼得厉害，我就走不了路。
1: 没效果是吧？嗯，
0: 对，
1: 嗯，
0: 我走不了路，我
1: 嗯，
0: 一走路呢，这屁股揪着就得疼啊，
1: 哎呦，
0: 不敢挪步。
1: 嗯，嗯，
0: 我坐下也疼，站也疼，有时候猫着腰吧，走一走还能缓解一点。
1: 明白了。
0: 哎呀，现在那老师，我求你帮我啥？我就这个屁股疼，我受不了，走不了路。
1: 你呀，你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太好了，而且比较及时。我告诉你啊，就说你说的所谓的理疗啊。你要再这么做下去，别说10天8天了，你做1个月2月，我跟你说效果也不太好的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我总是在节目当中说呀，我说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第一个是帮大家伙选一些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产品，有效果的产品；第二个呢，一定要价格一定要出厂价，没有这个中间商，让咱们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其实我是希望大家伙听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之后，能够知道哪些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正确的，这是我真正希望做到的。我是希望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天，咱们所有的这些好产品，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不需要了，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因为咱们都没病了，那多好啊，是不是？那么，
0: 对。
1: 刚才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你说你这个原来去年的时候就有这个腰托的问题，而且医院已经给你确诊了叫退行性病变，对吧？那
0: 对。
1: 么，而且你岁数又这么大了，80多岁人了，谁告诉你的每天得爬楼梯，而且一天得爬4、5遍啊？谁教你这招啊？
0: 我就是琢磨。
1: 那可不行啊！哎呦，老爷子啊，我跟你讲啊，退行性病变，尤其是骨关节的退行性病变。尽量给我少折腾，给我少运动，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什
0: 明
1: 么叫
0: 白。
1: 退行性病变？我们的关节软骨已经磨没了，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关节它已经变形了，就像这个门轴啊，用的年头长了，它都磨偏了。那你反复的运动，大量的运动，你越活动，它不是摩擦的，是不是就越狠呢？它是磨的就越来越偏了，对吧？它这整个变形的程度就更大了。所以说可得注意啊，我说这个能明白吧？
0: 明白。
1: 再有一个，像这种关节的退行性病变，你这种情况，口服的药物包括所谓的理疗，为什么效果不太好呢？我跟你讲啊，什么药物，包括它的药物成分，包括它的营养成分，是不得通过血管来输送它的这个药物才能够起到作用啊，对吧？那么我们的关节的地方。血管几乎都没有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它没有血管，你说它这个药物成分怎么能跑到你这个关节地方能起到作用呢？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口服的药物，包括你所做的那些理疗，为什么效果不太理想，或者是特别慢？原因就在这儿，我们往往关节的地方是没有血管的。所以说我在临床上，老爷子听好了，凡是退行性骨病的这些中老年人，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都不会用一些，比如说口服啊或者理疗的方法，因为它太慢了。我往往用什么呢？外用的一些药膏的方法。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疼的问题，是不是啊？你现在疼得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这个是首要解决的问题。你把这个疼，我给你一个方法，你解决了。然后再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延缓。我们这个骨关节变形的这个速度，然后一点一点的修复它，慢慢的把这个我们退行性病变给它逆转过来，这是去根儿的方法。两个方法我都教给你，好不好啊？第一个方法怎么止疼？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之前有一款非常好的一个止疼的产品，叫透骨草油，它的渗透性是极强的，而且止疼的效果是特别明显的。很多中老年人身上都有莫名其妙的疼痛，肌肉疼痛啊，骨关节疼痛，就用这个透骨草油，很快就能缓解你的疼痛。但是说清楚了，透骨草油它就是解决疼的，但是你的病根在哪儿？在你骨关节病变上的，在你的骨关节变形。

0: 上了呢，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这个怎么办？在之前我也搞了一次活动，就是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没得到啊？
1: 你的产品我都得到了，唯一就是那个安眠药，我不知道当时什么原因没拿到。
0: 哎呦，你看看你这可惜了了！你要真是当时要是得到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跟你讲，你可能今天都不会给我打这电话了，你也不会说什么生活不能自理了，还做什么烤电去？我记得之前搞了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有很多的咱们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就跟我说什么啊？有的人三天这个骨关节这个问题就明显的缓解了。走道什么的都明显的缓解了，而且生活都自理了，而且他们还有非常好的招，就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涂抹到关节之后呢，他用这个小塑料布小塑料袋给它盖上，然后加速这个氨糖的透骨的吸收，效果还特别好啊，特别突出。那么调理你这个骨关节变形，你这个腰托压迫的你整个屁股蛋子都疼了是吧？
1: 没有。
0: 这个大腿根疼不疼？整个大腿疼不疼？
1: 整个左腿疼。
0: 左腿疼吧，然后就像这咱们这个大腿这个筋像短了一根似的，是吧？
1: 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你的腰间盘突出了之后，我们的椎管它已经变形了，它里面的神经全部压迫了，所以说透骨少油用上了，暂时缓解你的疼痛。要想解决这个病根，你把什么再配合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可涂抹的氨糖。咱们这款这个当时平台推荐的是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也是这个澳大利亚的国宝耳苗油，这个效果特别好，通过你皮肤就能够渗透到你关节当中，修复你的关节软骨啊。
1: 嗯，那屁股大的上抹不抹呀？
0: 疼透骨草油哪儿疼涂哪儿，然后可涂抹的氨糖涂在关节的地方，听懂了吗？
1: 梁老师啊，
0: 你说，
1: 我现在疼的，你给我弄点那个可涂抹的氨糖呗？
0: 啊，这个是吧？
1: 我的疼痛问题啊。
0: 你这样。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呢，你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说一声，看看从这个别的地区能不能给你调点来不？因为这个可涂抹氨糖之前活动已经搞完了，现在只能是从别的地方看看专门给你调点来，好不好？
1: 哎，
0: 啊、听懂了吧？
1: 透骨草油，那屁股蛋子疼，透骨草油抹到屁股蛋上、啊。
0: 对，哪儿疼你就涂哪儿，这个不挑地方。但是可涂抹的氨糖，你就涂在关节的地方，它是修复我们的关节的。这么解释能听懂了吧？
1: 你快点给整啊，我受不了了。
0: 你马上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看看能不能尽快的给你调配一过来，先让你用上好不好啊？
1: 嗯嗯嗯，哎，谢谢老师，谢谢梁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然后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跟你聊到这儿了，收获到效果了给我来个电话，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 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7: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8: 爸爸，我怕。
9: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10: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11: 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12: 开始。
3: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4: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

0: 你是不是挺深刻的？
1: 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着。高血压是不是终身性的疾病？
0: 对呀。
1: 是不是得一辈子靠这个吃降压药来维持？我告诉大家伙啊，高血压这个名字啊，实际上在咱们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这个名字。
0: 啊，中医没有这个名
1: 没
0: 字。
1: 有这个名字，所谓的血压的升高呢，它只是一种临床的表现，一种临床的症状而已。那么高血压这个病，它是从哪儿来的呢？我告诉你，是从西方国家，啊，
0: 哦，
1: 西方国家，
0: 西医给定的名。
1: 对，定的这个名字，然后这个高血压被扣了个终身疾病的高帽子，这都是西方医学、西方国家给咱们人类戴的这么一个高帽。那么至于说是否咱们一定要终身的用药啊，这个竟是你知道，我从小是学中医，后来我学的是西医，然后研究的是生命科学，对吧？但是我发现啊，接触的这个医疗的方向啊，它越多的时候，我发现对这个高血压的认知可能就更加的全面了。
0: 我们就想听全面的讲讲。
1: 所以说，我对于高血压的这个看法，可能跟这个传统的西医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啊，高血压，它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一些比如说药膳的调理，我们的血压完全能够保持一种平稳的水平。
0: 完全能够保持平
1: 哎，
0: 稳。
1: 然后还不得并发症，所以说它完全可以不靠吃药来进行控制。
0: 但老师听您说的，好像是挺乐观啊。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顿不吃药，浑身不自在；
1: 浑身不自在，
0: 或者一顿不吃降压药，我就开始担心啊，我的指标不达标了，好像缺了点什么，
1: 是
0: 很
1: 啊，
0: 紧张。
1: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静石，你听过有这么一个词儿没有？叫慢性成瘾，听过没有？
0: 那吃降压药还能上瘾？
1: 吃降压药还能上瘾
0: 能
1: 是
0: 成
1: 吧？
0: 瘾吗？
1: 本身我说这个慢性成瘾呢，不是这个降压药的这个药物本身让咱们人上瘾，但是很多患者呀，就是吃这个降压药的这种习惯和这个想法和这个意识，慢慢的已经是根深蒂固了。那么这种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成瘾的表现，就是我们这个心理上永远是依赖这个靠这个降压药来维持我们的血压平衡，这种就是一种成瘾性，而且它是停不下来的，
0: 依赖他。
1: 对，也戒不掉的，是吧？就很多咱们家人都知道哈，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降压药啊，可能是跟自己一辈子并肩作战的战友了，一起来对抗这个疾病了。可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这个降压药帮助你降压，它是假，损伤你的脏腑器官，这才是真的。
0: 用帮着我的名头害着我，
1: 对，
0: 所以说梁老师一直有一个观点，建议大家少吃药，不吃药，通过我们的生活习惯，通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治病。
1: 没错，
0: 但是高血压患者，我们是真不敢不吃药啊。
1: 不敢不吃药，一不吃药，这血压就上来了，是
0: 对
1: 吧？
0: 呀。
1: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们在节目当中，我是不是一直在教大家伙一种方法？什么方法？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对，就是利用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看，为什么叫调节剂，不叫降压剂呢？就是让大家伙尽量的减少我们降压药的使用量，甚至长此以往的话，我们降压药完全给它停掉了，这是我的目的。但是我得实话实说，不是说是用上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马上咱们就把药停了，那不现实。咱们别较这个真儿，别钻这个牛角尖儿。因为什么呢？因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从我们人体的本能入手，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所以说它需要一个过程，啊，它不像西药。西药你吃完了，马上这血压就降下来了，马上有效了。但是药劲一过，是不是还犯？
0: 对，是，
1: 对
0: 这
1: 吧？
0: 西药一天不吃，心里不得劲儿。
1: 这叫什么呀？慢性成瘾。那你要不吃的话，心里不得劲儿。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叫脱瘾症，
0: 脱瘾症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你要摆脱这个成瘾性，它会有一过性的心理，就没着没落的这种感觉。
0: 哦，
1: 你看，很多人就想戒烟，想戒酒。你看这个人是吧？
0: 不好戒呀。
1: 对，你看戒烟那个过程，戒酒那个过程，心里是不是抓心抓肝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永
0: 对，
1: 远放不下，是吧？然后还有的人失眠， 有的人莫名其妙的烦躁，脾气。

0: 暴躁是吧？
1: 对，
0: 这些现象在我们临床上就叫脱饮症。高血压的患者，如果你常年的使用降压药的话，一旦把这个降压药一点点减量，最后甚至给它停掉的话，都会面临这个脱饮症。
1: 嗯，
0: 当然了，不至于那么严重啊，不像说戒烟戒酒那么严重，但是你心理上还总是有这种放不下的感觉。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哎，总像是少点啥一样。
1: 嗯，好像是很多人摆脱不了降压药。
0: 对，
1: 还好，就是它还有点降压的作用。
0: 降压药还有点降压的作用是吧？其实你说对了，降压药也仅仅有点降压的作用吧。
1: 仅仅有点这个作用吧。
0: 对，而且我们知道有一句老话叫是药
1: 三分毒，我们也都知道它有副作用，副作用写着那一片子呢。
0: 对呀，而且静时你知道吗，我记得在中国古时候啊，有一种刑法，
1: 嗯，
0: 也是一种害人的方法，
1: 嗯，
0: 就给人呢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这个药物呢它不是一下就是这个要人性命的，
1: 嗯，
0: 是天长日久的一点点堆积过来的，会对我们人体的组织和器官造成极大的伤害，每天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的让你成瘾，然后让你的这个组织和器官怎么样，一点点被腐蚀掉，功能性的这种衰竭，然后你到最后了，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人没了，你还检查不出来他是中毒死的。
1: 哎，是，好像宫斗戏里有这么一出，有这样的剧情，
0: 是吧？有吧？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好了，我告诉你啊，静时，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平时咱们用的这降压药，你同样会让你慢性成瘾，然后天长日久的日积月累的一点一点的来腐蚀和损伤你的这个脏腑器官。
1: 嗯，
0: 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每天就是那一丁点的这种伤害，天长日久的就整个让你的脏腑器官坏掉了，
1: 嗯，
0: 让你病上加病，它就是一种无形的刑法，无形的枷锁。
1: 哎，那老师之前您讲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啊，
1: 它就不会对身体有伤害吗？
0: 你看看为什么咱把它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
1: 嗯，
0: 咱先不说它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对身体有伤害啊，
1: 嗯，
0: 咱就说它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吧。
1: 嗯，
0: 就是当初研发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是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一啊，也是咱们中国的医疗界的领军人物啊，他叫纪本章，纪老。那么他带领的团队研发的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如何来保证这个安全性呢？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它不是通过这个药物的本身让你降血压的。
1: 嗯，
0: 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干嘛的呢？是从提升咱们人体的本能来出发的，就恢复我们人体的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的。而且它还具有保护我们人的心脏和大脑的作用，你看看。
1: 那对于得了很多年高血压的朋友来说，
0: 嗯，
1: 还有吃了好几年降压药的患者来讲，这就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0: 当然了，天大的好事。
1: 当然，
0: 而且静时你说的非常对，我之前讲过，就是咱们人如果说得了高血压的话，从你得高血压的第一天开始，从你吃的第一片降压药开始，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它就开始受损了，
1: 嗯，开始损伤了，
0: 每天一点一点的蚕食你了，是吧？
1: 嗯，
0: 你更何况咱们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高血压，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对，
0: 十年八年二十年的都有了，
1: 很多年。
0: 你跟说到这儿，我记得咱们有个病例，真实的案例，咱们可能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就这款血压调节剂只出现过一次，
1: 对，只带来一次，
0: 只带来一次，而且当时那次有很多的咱们中国的高血压的患者都用上了，
1: 嗯，
0: 而且都见到效果，都受益。
1: 我真听说了啊，不管多顽固的高血压，不管是哪种类型的高血压，
0: 你看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能改善，
0: 改善的非常好。
1: 是，
0: 到今天为止，多少一些老听众还给我打电话，
1: 那有数据呀，
0: 都要呢，是吧？
1: 嗯，
0: 而且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我跟你说，提升咱们人体的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是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作用机理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嗯，
0: 我说的这个病例呢，就当时就这位高血压的患者，同样是一个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而且他从多大就有高血压了啊？38岁，
1: 那么年轻，
0: 38岁就开始有高血压了。然后那个时候血压高到多少呢？150、160，低压都过100了。
1: 哇，那挺高了。那这种是属于一级还是二级？
0: 他这个血压属于二级高血压。
1: 嗯，
0: 然后呢，他38岁啊，年轻啊， 当时医生就给他开了很多的降压药，然后这个降压药都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常见的这些降压药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按照大夫说的每天定时定点的吃，一顿都没落下过。
1: 嗯，
0: 可是尽管如此，没过两年他的血压又开始升级了，从二级变成三级的高血压了。
1: 哦，
0: 就这个时候他的高血压不吃药的话能高到多少呢？190-200了，用药能下来点，
1: 嗯，
0: 不用马上就反弹。
1: 嗯，
0: 然后这患者就没办法了，就把这降压药当成是救命稻草了。那么就这么加小心加小心的用这个降压药控制他的血压，他本身还经常的患有这个头晕啊、耳鸣啊，包括眼底出血还出过一回，然后到医院检查他那个肝脏啊，肝脏的这转氨酶都出现升高的情况。
1: 哎呀，这并发症出现了，
0: 越来越多了。
1: 对呀、
0: 啊，
1: 挺吓人呐。
0: 摁下了葫芦起了瓢，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找到我的时候，他就把他一大摞子这个医院检查的片子啊、报告啊拿来给我看，
1: 全拿来了。
0: 对，别的我没看，就看他心脏的这个片子。我告诉你啊，静石，我看他这个心脏的片子，左边的心脏的这个影像都已经变得特别大了，
1: 哦，
0: 就大的像大椰子似的了，
1: 哇，
0: 比我们正常的心脏都大一圈了。
1: 那这心肌肥大了，它也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啊。
0: 没错，就是高血压的并发症之一，心肌肥大。而且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已经可以定义成什么呢？叫高心病了。
1: 哎，老师您说啊，
0: 嗯，
1: 心脏它为啥会肥大呢？
0: 为什么会肥大是吧、我解释一下啊。那你知道我们心脏是干嘛的？
1: 血泵，
0: 往外泵血的。
1: 嗯，
0: 它要供应我们全身所有脏腑器官的血液吧。
1: 嗯，
0: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往往我们外面的血管壁都是硬化的，它是没有弹性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血管没有弹性，我们心脏在往外泵血的时候，血管壁的硬化是不是给我们这个心脏泵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很大的阻力？
1: 嗯，
0: 那我们心脏怎么办？我们还得供血呀。
1: 嗯，
0: 他就得自己想招。什么招呢？就得花更大的力气去挤压我们的心脏来泵这个血，
1: 使劲干活。
0: 对，他得克服这个血管壁的阻力。
1: 哦，
0: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长期的高血压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心脏心肌细胞是不是就加倍的努力干活啊？
1: 对，
0: 这负担是越来越重啊。那静石你发现没有，你看啊，就农村有一些这个农民朋友哈，就经常干农活的，你看永远都是膀大腰圆的，
1: 嗯，有力量。
0: 然后你看这个健身房经常锻炼身体的，是不是永远是这个
1: 肌肉男？
0: 对，然后虎背熊腰的，是不是？
1: 一定是。
0: 那么同样，当我们的心肌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就相当于你在健身一样，你这个心肌变得就越来越肥厚了，
1: 嗯，
0: 就变得这个维度越来越大了。如果说人要是膀大腰圆的话，说明这个人比较健康，但是心脏的心肌要变得肥厚的话，问题就来了。因为心肌它变得肥厚了，它往外肥厚是不是往里头也肥厚？
1: 肯定啊，双向的呀。
0: 如果往里肥厚的话，我们心肌里面这个心腔，就是心室和心房的，
1: 窄了，
0: 它的腔隙是不是就变小了？
1: 窄了，
0: 里面储存的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少？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心肌肥大，越肥大的心脏它是越不健康的。
1: 嗯，心肌肥大说白了就是硬生生累出来的，
0: 累出来的。那如果说心肌肥大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就是咱们常说的心衰了。
1: 是的。
0: 然后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看了他这个心肌肥大的片子，然后他带了一大堆他吃的药啊，就光这个降压药就三种，利尿的、扩张血管的、控制他这个心率的。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呀，就刚才我说的摁下了葫芦起了瓢。
1: 嗯，
0: 这药越吃种类越多。
1: 嗯，
0: 因为吃完了以后别的并发症出来了，
1: 是
0: 你还得吃一些控制你并发症的药，
1: 都来了。
0: 就这么治的，你尽管这么治，你这血压还会继续的发展，继续的恶化，反反复复的，这就形成了久治不愈。另外就经过了解之后，他这个38岁就有这高血压了，后来一打听还是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他父亲他母亲都有高血压，而且他父亲就是因为高血压最后导致脑出血走的，当时他还上高中呢。
1: 那老师您说啊，这种涉及到基因遗传方面了还能治吗？
0: 所以说当时他也担心呢。
1: 对，很着急啊。
0: 着急呀、啊、说的我们家族都有这个遗传史，这是不是家族的一种魔咒，就走不出来的怪圈了，就是他祖祖辈辈都活不过50。然后就说梁老师你帮帮我，我不图别的，我今年49岁，我能过50就行。 我把未了的事我办一办，不能像我父亲那样连

0: 后事都没交代，人就没了，你让我再对付一年，
1: 这还挺迷信。
0: 是啊，所以说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别那么想，你只要听我的，按照我的这个方法来调理你这个血压的话，调理你这个身体的话，你别说活五十了，我告诉你，一辈子你都不会有这个血压的困扰的。
1: 嗯，
0: 就这点自信，我说实话，我当时还是有的，因为像他这样的病人呢，我在临床上遇到了，就没有一万也有九千了，所以说我告诉他，你别自己吓唬自己。然后我说，你现在为什么说你担心你这个加速指，你这个血压调理不过来，并发症越来越多呢？主要是他现在治疗的方向包括方法都是不对的，
1: 都不对。
0: 对，他不能够单纯的靠这个西药来控制这个血压，你要这么控制没个头。
1: 嗯，
0: 那么最主要的他应该是干嘛呢？除了用药物控制他的血压之外，更主要的应该是找回他自己本身就具有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
1: 让他找到本能，
0: 这是他需要该干的事儿。
1: 哦，
0: 当时说完了，他说：“林老师拉倒吧，就是我要不吃这些降压药，我可能早就见我爹去了。”
1: 反正他说的倒也挺实在的，
0: 是吧？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西医西药的治病的这个观念啊，深入人心呢、啊，影响了我们多少代人呢、
1: 啊？但关键是，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医学现状啊，没有更好的方法呀，
0: 是不是啊？甚至我身边很多的医学的博士啊。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高血压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关乎到我们三代人的健康。
1: 嗯，
0: 而且所有的这个医护人员可能都不知道。
1: 嗯，
0: 没有一个医生能普及这个知识，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我当时就问过这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今天啊，就是静时你问到什么问题了，我可以把这个秘密我告诉大家伙、
1: 哦、
0: 告诉你。因为去年之前，我说实话，你让我讲我都不能讲的。
1: 嗯嗯，
0: 就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有没有拿西医的办法治疗好过任何一种疾病？有没有吧？
1: 没有吗？
0: 完全没有。
1: 西医的办法治疗好任何一种疾病？
0: 没有一种疾病西医的办法能治好的。你就连这个感冒，他吃的感冒药、退烧药都是暂时的缓解症状。没办法治好。
1: 有一个段子啊，说感冒了，我吃点药，我六天半好；我不吃药，我停停，我七天好。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嗯，
0: 都是在缓解症状，没办法彻底的治愈。高血压，咱们就问吧啊，哪个专家、哪个教授，你敢说他能够用西医的办法把你高血压治好了吧？
1: 但是倒没治好，
0: 嗯、完全没有吧？
1: 就是个数值吧。
0: 对，它就是一种顶药，一种暂时看指标的一种方法。
1: 嗯，
0: 你得一辈子用药。
1: 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我说它从病根上调理我们老年性的高血压的这个疾病呢？因为它本身不是靠药物的成分来降你的血压，
1: 嗯，
0: 它是调节我们人体自身的三大控压的本能的这个区域。静时我这两天讲座我提到了咱们人体有三大调节血压的这个本能的区域，知道在哪儿吗？
1: 我记得
0: 啊，在哪儿？
1: 颈动脉窦，
0: 对，
1: 心脏动脉，
0: 对，
1: 还有肾上腺，
0: 三个位置，
1: 嗯，
0: 一个在脖子这儿，一个在心脏，一个在
1: 肾，
0: 非常好。这三个位置是我们人体共同调节血压机制的三个特殊的区域。
1: 是的，
0: 而且这三个位置也分别代表着三种类型的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那换句话说，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把你这三个位置自主调节血压的这个功能给你恢复过来了，你的血压是不是完全是自己可控了？
1: 肯定啊，
0: 对吧？咱们话再说回来，刚刚提到那位患者，他认为能再活一年这都天大的美事了、
1: 嗯、
0: 是吧？当时2021年正好赶上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三年只有这一次啊，
1: 嗯，
0: 他给赶上了。你知道他用了多长时间吗？就用了两个礼拜的时间。两个礼拜的时间，他这头就不昏昏沉沉的了，也不迷糊了，就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个心口窝也不憋闷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心脏的动力开始足了，供血开始足了。
1: 对对对，这心脏功能恢复了。
0: 对呀，所以说你看之前他心肌都肥大了呀。
1: 嗯，
0: 那么血压调节剂这种自我本能的恢复，它不但制止了他心衰的继续的发展，还往好的方向逆转了、
1: 嗯、
0: 然后呢就继续服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用服用了半年的时间。这半年时间，他的高血压由3级变成了2级。

0: 级，然后由二级转变成一级高血压了。
1: 是，这逐层递减啊，
0: 嗯，
1: 就猝死的风险它也在逐步的降低。
0: 当然了，然后一年之后再量他的血压，基本上完全都平稳了。
1: 怎么样？
0: 高压140，低压90。
1: 哎呀，好啊！
0: 而且他血压平稳了，他心脏特别舒服。
1: 嗯，
0: 我记得后来他还找我调节了两次他常用的降压药呢。
1: 嗯，
0: 之前不是三种这个联合用药了吗？我给他减掉两种了。
1: 嗯，
0: 然后每天就吃一片就是长效的降压药就可以了。完全没问题了。
1: 减药或者是停药，这个是咱们之前高血压的朋友们想都不敢想的，
0: 想都不敢想吧，
1: 真的
0: 是吧。而且呢，他不是心肌肥大吗，他又到医院做这个心脏的彩超。
1: 嗯，
0: 做完了之后大夫都傻眼了。
1: 怎么了？
0: 就心肌肥厚完全的好转了。
1: 嗯，
0: 之前他这个左心室的这个舒张末期直径是66毫米啊，缩小到52毫米了。
1: 嗯，
0: 收缩末期的直径从61毫米减少到47毫米。
1: 嗯，
0: 就是我说这个是我们临床上的这个术语啊，大家伙可能听不懂。我简单的说，就像一个气球一样，整个的直径都缩小了，整个的气球的空间反而变大了。
1: 嗯，
0: 啊，左心室的直径只要在50毫米以内，我告诉你，静室完全都属于正常的指标。
1: 啊，66缩小到52，
0: 对，
1: 61缩小到47，
0: 你看看，
1: 说明他的心脏肥大的问题基本上正常了，
0: 基本上正常了。
1: 你看，
0: 而且呢，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
1: 什么？
0: 就是通过服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后，他心脏恢复正常大小之后，他的 EF 值也变得正常了。
1: EF 值是什么？
0: EF 值不知道是吧？
1: 嗯，
0: 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不知道 EF 值是什么。
1: 是什么
0: ？EF 值指的就是我们心脏射血的这个分数值。就我简单的讲，就是我尽可能让大家我能听明白吧。这个 EF 值是什么呢？心脏射血的分数值，就是我们每天心脏是不是得不停的往外泵血呀，往外射血呀？
1: 嗯。
0: 但是泵血的同时，我们心脏不能够挤到一滴水都没有了，把我们整个心室里的血全都蹦出去吧。
1: 嗯，
0: 你得留点吧，你不能蹦得太多，也不能蹦得太少，一定要符合一个标准值。啊，比方说我们正常人的左心室的血量是137毫升。
1: 嗯，
0: 正常人蹦出去的这个血量，应该是60到80毫升左右。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射血的分数值呢，应该在55%到65%之间，得留一部分在心脏当中。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满足我们全身的供血的供应，才说明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它是正常的。所以说 EF 值非常关键。
1: 明白了啊，就是射出去的少就满足不了需求。
0: 对，
1: 那么脏腑器官呢就会受到损伤。
0: 对，理解的非常到位。那么他当时在没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前，他的射血的分值，就这个 EF 值是31%。
1: 嗯，
0: 非常低，
1: 非常低。
0: 一次泵血还不到40毫升。
1: 是，
0: 就这点血根本不够我们大脑啊，我们肾脏，我们的末梢啊，就是使用的。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大脑啊会出现缺血的情况，眼睛啊都有这种缺血的症状，甚至出现干瘪的情况。
1: 嗯，
0: 手脚都不过血了，肾脏也有缺血的症状。
1: 是，
0: 那31%不到40毫升呢，完全不够。可是后来就通过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他服用之后，一年之后，不但他的血压平稳了，心肌肥大缓解了，他这个 EF 值，就这个射血的分数，从31%恢复到了57%。
1: 嗯，
0: 就他这个泵血量可以达到75毫升了。
1: 就是说对别人来讲可能是一个数值上的变化，但是对于高心病患者来说它就是健康的标志。
0: 对呀，这样一来我们浑身上下所有的组织和器官血就够用了，
1: 没有什么风险了，
0: 不会出现缺血的情况了。
1: 嗯，
0: 所以说高血压如果合并心脏病的这样的患者的话，服用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不仅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人体自主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更主要的它能够显著的预防和逆转我们高血压引起的这个心肌肥厚、心脏的结构的紊乱、血管壁的硬化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它就阻断了我们心衰的一个发展。
1: 那这么一说啊，不仅降压药可以减量，
0: 嗯，
1: 其实治心脏肥大的药咱也可以少吃了。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
0: 你这心脏的大

0: 小恢复正常形态了，这个心肌肥大的药就可以完全不吃了，是
1: 嗯。
0: 吧？这就是恢复我们人体本能调节血压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1: 嗯，
0: 你传统降压药能起到这样作用吗？
1: 嗯，
0: 完全没有，它更多的是伤害。
1: 对，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将来咱们有幸，你能够得到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高血压的人群，不妨你和咱们身边的其他的用传统降压药来控制血压的这样的人群、这样的患者，你对比一下，
1: 对
0: 一
1: 比
0: 对比
1: 什
0: 就知
1: 么？
0: 道了。对比什么是吧？你就对比一年之后，一年之后你们俩身体的情况，就服用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一年之后。你可能以往的联合用药3种、4种的降压药，你现在可能就吃一种了。那你再看他呢？不仅他这个三四种降压药，他没有减量，很可能还得继续再加几种这个降压药，甚至这一年很有可能出现高血压其他的一系列的并发症了。这样的结果你对比之后，你就特别明显。
1: 这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咱们节目开始说的，竟是你问我的问题，
1: 是不是终身疾病要终身用药？
0: 对，是不是终身疾病，要不要终身用药？这是西医、西方国家给我们全人类扣的一个高帽子。这背后，我告诉大家伙儿，它就牵扯了很多的这个利益的纠结。所以说，我们不要这样的高帽子。如果说谁跟我讲说，梁老师，你看我吃这种西药。我降压药，我血压彻底的治好了，以后就不用吃药了。来，你有这样的药，你给我拿来，有多少我要多少。你事实上有吗？
1: 那肯定没有啊。
0: 完全没有。西药，尤其是降压药，你只会越吃越多。
1: 对。
0: 你越吃越多，并发症你一个还跑不了。
1: 还越来越多。
0: 所以说，现在有2款降压药摆在你面前，
1: 嗯。
0: 一个是化学成分的，我们临床传统的降压药，吃上之后血压马上降下来，不吃就反弹。
1: 嗯。
0: 你常年吃的话。你并发症还一个控制不了，
1: 还越来越多。
0: 对，另外一种就是咱们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对。
0: 它是通过恢复我们自身的三大调节血压机制的这个区域，然后恢复我们的本能，让我们自主的来平衡我们的血压，而且它还能够阻断我们所有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血管都有软化保护的作用。那这2款降压药，你选哪一个吧？
1: 那聪明的朋友肯定选择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没有任何的负担，
0: 肯
1: 恢
0: 定
1: 复我
0: 选，
1: 们人体的本能。
0: 肯定选择后一个嘛，是
1: 对
0: 不是？
1: 呀，
0: 所以说，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开播的最初的时候，
1: 啊，嗯，
0: 我就讲过，我们这档节目是帮大家伙找好产品，低价的、零差价的好产品，有效果的好产品，但是。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收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改变大家伙的生活习惯，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入手，去彻底的调理我们的身体，从病根上治疗我们的疾病，尽量的少用药，不用药，实际上我们也能够解决我们的疾病。目前咱们地区。可能还真就没遇到过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吧，所以说大家伙儿啊，别着急，我肯定帮大家伙儿能够得到这款好产品的
1: 好
0: 啊。
1: 的，在这感谢梁老师，咱们血压高的朋友我们可以放心了，只需要呢认真收听我们的节目，等待好消息就可以了。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我是沈阳苏家屯的，我姓张，叫张丽。
5: 你好。
6: 我早就想和你通话了，
5: 是吗？
6: 一直就没有机会，今天是终于给如愿以偿了。
5: 这回有机会了。
6: 首先，我代表我们全家啊，谢谢您。
5: 哦。
6: 是您举办的这个全球购，给我们家带来了欢乐。
5: 嗯。
6: 给我们家带来了笑声，
5: 嗯，
6: 给我们家带来了健康。
5: 好，
6: 我们全家感谢您。
5: 哎呦，感谢咱的这个话呀，咱就不多说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包括咱们需要什么样的健康产品，包括大家伙通过咱们全球购能够受益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咱不用客气，好吧？
6: 反正你看，我们用了您这个产品啊。
5: 嗯，
6: 就说是都受益了，
5: 都受益了。
6: 你像我儿子那个口臭啊，
5: 啊，
6: 哎呦，以前你说是那
5: 味儿大，
6: 怎么都不没办法，用了这个牙膏以后，
5: 啊，
6: 这才多长时间嘛，
5: 嗯，
6: 啊，好了，一点味都没有了。
5: 好，菌群平衡了，这是非常好。嘴里头味儿啊，它不是嘴里头的，我告诉你，是我们胃当中的，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味儿。我告诉你说，普通牙膏你刷一天刷三五回，你都去不了这味儿。但是这个益生菌牙膏，它为什么用完了以后口臭这个问题没有了呢？是把它胃里头的和这个肠道当中的菌群给它调理平衡了，它这个味儿才没有啊，非常好。
6: 对，还有我儿媳妇儿啊，工作压力太大，睡不着觉，
5: 哦，
6: 用香港那个 SOD 啊，
5: 啊啊，
6: 现在睡眠质量提高了，睡得好了，
5: 好，不错，
6: 是睡得一好，人也有了精神头了，那个脸色也好看了，
5: 那肯定的呀，是吧？美容觉，美容觉嘛，是吧？你叫足了，他就年轻，他就美容，不错。
6: 还有我爱心脏不好
5: 啊，
6: 用那个给美国进口的那个普梅抠石啊。
5: 啊，
6: 心脏现在舒服多了，胸口不憋闷了，
5: 多好啊！
6: 这心绞痛的情况现在这几天也不犯了，
5: 好，
6: 现在压力也小了，不担心就说是这心脏出什么问题，急性心梗啊什么的了，
5: 不用担心了，是不是？哎呀，好。其实我跟你讲啊，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产品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好产品，其实只要大家伙相信我，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相信我给大家伙推荐的每一款产品，我告诉你啊，尤其是通过你这个情况，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每一款产品我们都是经过临床验证之后的，要不然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只要推荐的咱们大家伙用上了一定会有效果的
6: 啊。哎，我们现在都认证了您说的这一点了，
5: 嗯，
6: 我们都知道，你看这全球购这上面这些产品就是好，
5: 嗯，
6: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和你通话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啥呢，就是想和你要那个血压调节剂。
5: 血压调节剂呀，啊
6: 嗯，
5: 怎么着，家里头谁这个血压不好啊？
6: 我爱的呀，现在血压让我害怕，
5: 哦，
6: 最高的时候能上到200，
5: 哎，
6: 血压都上到120-130，
5: 太危险了，
6: 一天的三种降压要联合起来用，
5: 嗯，
6: 勉勉强强的把血压能降到160。
5: 哦。

0: 降下来啊，北想着这是好事，可他呢虽然降下来了，但是浑身冒虚汗，虽然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迷迷糊糊的，哎呦，迷糊的都不得了。这到医院去，人家大夫说这种情况是血压降得过快了。
1: 对
0: 喽，
1: 血压降得过快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0: 你看人家说是让我们，我们就说是少吃这个降压药，或者是换药。
1: 换药。
0: 江老师，我们其实就特别难，降压药吃的少了，血压下不来。血压高了，心里边害怕，担心脑出血啥的。
1: 对。
0: 吃多了，他恶心、迷糊，啥都干不了。
1: 还降得太快了，你看看，这就是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头疼的地方。而且我告诉你啊，当我们的血压过高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脑出血的这种意外，可得注意啊。
0: 对对，可不是嘛，身边有几个老伙计
1: 啊，
0: 好几个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我老伴现在都不敢出门。
1: 嗯，
0: 哎呀，就怕上下楼累一点，这血压一高再脑出血，那一下不就过去了？
1: 那就危险了，那就坏菜了啊，可得注意。
0: 在一个医院里让我们就说是换降压药，这个更难。药房里卖的降压药都吃遍了
1: 哦，
0: 这就是一点那个血压调节剂啊。
1: 嗯，
0: 听这个好。
1: 嗯，
0: 就想问问梁老师，他这种情况适合不适合用呢？
1: 适合不适合是吧？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先不说这个适合不适合，因为我这几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血压调节剂当时研发出来，它的设定是什么？是为国家级的一些老前辈专用的调控血压的好产品。你就是什么样人用，我就不多说了，是吧？大家伙都能听明白。而且这是咱们国内国外被很多国家的皇室成员被称赞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说你用好使不好使吧？是不是？
0: 哎呀，我们要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吧，那就等于是皇太太高人享受了一样的待遇了。
1: 和特殊人群是一样的待遇了，没错。另外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为什么不叫降压剂呢？调节剂和降压药相比，我告诉你它的作用机制是更加高级的。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干嘛的呢？是恢复我们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能力的，这是降压药不能比的。你就像你爱人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他这个情况他属于是典型的三级高血压的这个标准了。那像他这种情况，如果用两个月左右的话，我告诉你，你会明显的发现他的血压就平稳下来了，而且他是缓慢的下来，一般来讲最少也得达到20个毫米汞柱左右。
0: 好，
1: 而且你这种降下来的20个毫米汞柱，你之前什么迷糊、恶心呢、浑身冒虚汗的情况根本不会有的。上楼下楼根本不会有什么就是血压升高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平衡的能力它在一点点恢复，你也不用担心什么血压会反弹了，什么担心这个忽高忽低了，完全不用。只要你这种调节机制自身的这种能力恢复上来，你其他的不用想了。所以说只有咱们恢复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给它恢复上来，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咱们高血压的根本。听懂了吗？
0: 那梁老师，那就求你抓紧给我们提供上一批。你不用担心价格高的问题，这个效果好比啥都强。
1: 这个我理解，只要有效果，我跟你说，咱们这个有的人是不担心这个价格的。但是呢，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为更多的人着想，一定会做到这个零差价的。那这个事儿呢，最近这两天大家伙太多人在问了，我也挺着急的。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我说了这个产品不是给老百姓用的，所以说它的货源比较紧张，需要多方面去沟通，可不是说几个人审批就行的，得是层层的这个审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刚才你说的价位的问题，你说了是吧，你是不在乎价格，但是有更多的咱们这个家庭条件更不好的家庭呢，是不是？所以说我尽可能的帮助大家伙争取更多的福利，一定做到零差价。所以说这几天呢，你就关注我的节目吧，一旦有消息了，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
0: 好，哎呀，梁老师，我就信任你，你从来这都是说到做到。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1: 好，
0: 祝你早日成功。
1: 好，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呦，谢谢。好，
0: 反正就是，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再次感谢你为我们大家伙服务。
1: 好，
0: 你保重好您的身体，我们大家伙这还指着你呢。
1: 好，如果大家。

0: 大伙儿通过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产品，如果说见到效果了，给我来个电话，让我也替大家伙儿高兴高兴，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1: 那是
0: 啊！
1: 一定的，
0: 好吧，
1: 对，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
1: 谢谢
0: 跟您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哎，再见
1: 啊，
0: 哎，
1: 好，杨老师再见，
0: 嗯，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哎，是我，你好。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3: 你讲课给我来说耳目一新的，大开眼界呀、啊。
0: 哎呦，谢谢您。
3: 那个老师推荐的产品呢，我几乎都用了。
0: 哎呦，感谢您的信任。
3: 我有便秘的毛病。
0: 便秘呀、啊？哦。
3: 啊，我用了 SOD 呢，解决了我的便秘问题。
0: 啊、你看。
3: 以前呢，我便秘都三四天、四五天的。
0: 哎呦，
3: 解决一次啊，那可老麻烦了。
0: 啊。
3: 哎呀，痛苦极了，焦虑极了。
0: 嗯。
3: 我用了 SOD 以后呢，我可以自主排便了。
0: 哎呦，好，
3: 哪怕就是两天三天呢，
0: 嗯，
3: 我排也能做到自主排便。
0: 那太好了，不错。
3: 啊、
0: 您多大年岁了？
3: 我86了。
0: 哎呦，86岁了，太好了。
3: 啊、
0: 我跟你讲啊，岁数越大的人，就是像您那80多岁的人，这个便秘的问题可是个大问题。如果它不解决的话，它会有两方面的风险。一个是这个粪便当中的毒素啊，被我们肠道反复的吸收，它会导致我们人的，比如说这个动脉硬化呀，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这些问题都会来，因为这个毒素反复吸收，它就入血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对于岁数大的人，如果总是便秘的话，使劲儿的话，它会造成我们这个脑血管的突然间这种出血的情况。你这用这个 SOD 现在把这个排便的问题解决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隐患你都解决了，太好了。
3: 谢谢老师。所以说我非常高兴，都这么大岁数了，排便能自主排便，那也不容易啊。
0: 可不嘛啊，哎呀好。
3: 是
0: 啊，
3: 说对老师的产品吧，我是100个相信，10000个放心。
0: 嗯，
3: 那个你们的工作人员吧，我感觉也都挺好的。
0: 是吗？哎呀，
3: 那个啊。那个姜老师给我通电话，对我也非常那个，关心照顾。
0: 哎呦，
3: 老师啊！
0: 哎，您说。
3: 我现在住院呢。
0: 哦，怎么住院了呢？
3: 哎呀，我现在遭罪了。
0: 嗯。
3: 我求老师帮一帮我。
0: 那没问题，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吧，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你、
3: 嗯。我吧，我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左侧的腰疼。
0: 嗯。
3: 那左侧的屁股疼。
0: 嗯。
3: 腿疼脚麻，当时我就拍了个 CT 片，说我3、4、4、5有膨出半突出，
0: 哦，
3: 完了有局部血管狭窄，
0: 啊，还有椎管狭窄，
3: 那个退行性病变吧，
0: 嗯，
3: 当时吧有自轻有自重，但是呢我还能自理，能走路，
0: 嗯，
3: 能买菜，自己在家也能干这家务活，
0: 嗯，
3: 也能出去溜一溜，
0: 嗯。
3: 就是说你疼重的时候呢，我走两步我歇一歇我还能走
0: 啊，
3: 就是说呢没怎么太影响我
0: 啊，
3: 我为什么住院呢老师啊，
0: 嗯、
3: 啊、就是我吃完晚饭
0: 嗯
3: 我就爬楼梯，我从1楼爬到5楼，从5楼回到1楼，
0: 嗯，
3: 我爬了个能有5、6个来回吧，
0: 嗯，
3: 我一下床早上一下地完了，我这个屁股啊就像刀绞一样那么疼啊，不敢走路了。
0: 你看看你这，哎呀，
3: 管一天呢2、3点钟勉强能出去走几步，
0: 嗯，
3: 完了我就有点害怕，我怕我瘫痪了，
0: 嗯，
3: 我就住院了，住了一个骨科医院，
0: 嗯，
3: 他们呢就是主要是理疗吧，用什么超短波，
0: 哦，超声理疗是吧，嗯，
3: 总体凭那个药物渗透，
0: 嗯，
3: 还有针灸，
0: 嗯，
3: 按摩，
0: 按摩，
3: 就利用这个办法。但是我将近10天了吧，也没有这么太大的效果。我的屁股啊疼得厉害，我就走不了路。
0: 没效果是吧？嗯，
3: 对，
0: 嗯，
3: 我走不了路，我一走路呢，这屁股揪着就得疼啊。
0: 哎呦，
3: 不敢挪步。
0: 嗯。

0: 我坐下也疼，站也疼，有时候猫着腰吧，走一走还能缓解一点。
1: 明白了。
0: 哎呀，现在那老师，我求你帮我啥？我就这个屁股疼，我受不了，走不了路。
1: 你呀、啊，你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太好了，而且比较及时。我告诉你啊，就说你说的所谓的理疗啊，你要再这么做下去，别说十天八天了，你做一个月俩月，我跟你说效果也不太好的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我总是在节目当中说呀，我说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第一个是帮大家伙选一些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产品，有效果的产品。第二个呢，一定要价格一定要出厂价，没有这个中间商，让咱们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其实我是希望大家伙听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之后，能够知道哪些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正确的，这是我真正希望做到的。我是希望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天，咱们所有的这些好产品，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不需要了，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因为咱们都没病了，那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那么刚才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你说你这个原来去年的时候就有这个腰托的问题，而且医院已经给你确诊了叫退行性病变，对吧？
0: 对。
1: 那么而且你岁数又这么大了，八十多岁人了，谁告诉你的每天得爬楼梯，而且一天得爬四五遍啊？谁教你这招啊？
0: 我就是琢磨。
1: 那可不行啊。哎呦老爷子，我跟你讲啊，退行性病变，尤其是骨关节的退行性病变，尽量给我少折腾，给我少运动，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什么叫退行性病变？我们的关节软骨已经磨没了，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关节它已经变形了，就像这个门轴啊，用的年头长了，它都磨偏了。那你反复的运动，大量的运动，你越活动，它不是摩擦的是不是就越狠呢？它是磨的又越来越偏了，对吧？它这整个变形的程度就更大了。所以说可得注意啊。
0: 嗯 嗯
1: 我说这个能明白吧？
0: 明白。
1: 再有一个，像这种关节的退行性病变，你这种情况口服的药物包括所谓的理疗为什么效果不太好呢？我跟你讲啊，什么药物包括它的药物成分，包括它的营养成分，是不得通过血管来输送它的这个药物才能够起到作用啊，对吧？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关节的地方血管几乎都没有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它没有血管，你说它一个药物成分怎么能跑到你这个关节地方能起到作用呢？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口服的药物包括你所做的那些理疗为什么效果不太理想或者是特别慢，原因就在这儿，我们往往关节的地方是没有血管的。所以说我在临床上，老爷子听好了，凡是退行性骨病的这些中老年人，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都不会用一些比如说口服或者理疗的方法，因为它太慢了。我往往用什么呢？外用的一些药膏的方法。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疼的问题，是不是啊？你现在疼的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这个是首要解决的问题。你把这个疼，我给你一个方法你解决了，然后再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延缓我们这个骨关节变形的这个速度，然后一点一点的修复它，慢慢的把这个我们退行性病变给它逆转过来，这是去根儿的方法。两个方法我都教给你，好不好啊？第一个方法怎么止疼？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之前有一款非常好的一个止疼的产品，叫透骨草油，它的渗透性是极强的，而且止疼的效果是特别明显的。很多中老年人身上都有莫名其妙的疼痛，肌肉疼痛啊，骨关节疼痛，就用这个透骨草油很快就能缓解你的疼痛。但是说清楚了，透骨草油它就是解决疼的，但是你的病根在哪儿？在你骨关节病变上的，在你的骨关节变形上了呢，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这个怎么办？在之前我也搞了一次活动，就是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没得到啊？
0: 你的产品我都得到了，唯一就是那个安眠药，我不知道当时什么原因没拿到。
1: 哎呦，你看看你这可惜了了！你要真是当时要是得到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跟你讲，你可能今天都不会给我打这电话了，你也不会说什么生活不能自理了，还做什么烤电去？我记得之前搞了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有很多的咱们的朋友给我

0: 打来电话就跟我说什么啊，有的人三天这个骨关节这个问题就明显的缓解了，走道什么的都明显的缓解了，而且生活都自理了，而且他们还有非常好的招，就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涂抹到关节之后呢，他用这个小塑料布小塑料袋给它盖上，然后加速这个氨糖的透骨的吸收，效果还特别好啊，特别突出。那么调理你这个骨关节变形，你这个腰托压迫的你整个屁股蛋子都疼了是吧？
1: 没有。
0: 这个大腿根疼不疼？整个大腿疼不疼？
1: 整个左腿疼。
0: 左腿疼吧，然后就像这咱们这个大腿这个筋像短了一根似的是吧？
1: 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你的腰间盘突出了之后，我们的椎管它已经变形了，它里面的神经全部压迫了，所以说透骨草油用上了，暂时缓解你的疼痛。要想解决这个病根，你把什么再配合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可涂抹的氨糖。咱们这款这个当时平台推荐的是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也是这个澳大利亚的国宝耳苗油，这个效果特别好，通过你皮肤就能够渗透到你关节当中，修复你的关节软骨啊。
1: 嗯，那屁股大的上抹不抹呀？
0: 疼透骨草油哪儿疼涂哪儿，然后可涂抹的氨糖涂在关节的地方，听懂了吗？
1: 梁老师啊，
0: 啊，你说，
1: 我现在疼的，你给我弄点那个可涂抹的氨糖呗。
0: 哦，这个是吧？
1: 我的疼痛问题啊。
0: 你这样，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呢，你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说一声，看看从这个别的地区能不能给你调点来不？因为这个可涂抹氨糖之前活动已经搞完了。现在只能是从别的地方看看，专门给你调点来，好不好？
1: 哎，
0: 啊、听懂了吧？
1: 透骨草油，那屁股蛋子疼，透骨草油抹到屁股蛋上、啊。
0: 对，哪儿疼你就涂哪儿，这个不挑地方。但是可涂抹的氨糖，你就涂在关节的地方，它是修复我们的关节的。这么解释能听懂了吧？
1: 你快点给整啊，我受不了了。
0: 你马上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看看能不能尽快的给你调配一过来，先让你用上，好不好？啊，
1: 嗯嗯嗯，哎。
0: 啊、
1: 谢谢老师，谢谢梁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然后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跟你聊到这儿了。收获到效果了，给我来个电话。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8: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9: 爸爸，我怕。
10: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0: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1: 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2: 开始。
3: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4: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6: 嗯，
3: 您说高血压真的就是终身性的疾病吗？就得一辈子靠吃降压药维持吗？
6: 哎呀，你看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直接切入正题了，
3: 这个问题

0: 来的呢？我告诉你，是从西方国家。
1: 哦，
0: 啊，西方国家，
1: 西医给定的名。
0: 对，定的这个名字，然后这个高血压被扣了个终身疾病的高帽子。
1: 嗯，
0: 这都是西方医学、西方国家给咱们人类戴的这么一个高帽。
1: 嗯，
0: 那么至于说是否咱们一定要终身的用药啊？
1: 嗯，
0: 这个竟是你知道，我从小是学中医，后来我学的是西医，然后研究的是生命科学，对吧？
1: 嗯，
0: 但是我发现啊，接触的这个医疗的方向啊，它越多的时候，我发现对这个高血压的认知可能就更加的全面了。
1: 我们就想听全面的讲讲。
0: 所以说我对于高血压的这个看法，可能跟这个传统的西医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觉得啊，高血压，它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一些比如说药膳的调理，我们的血压完全能够保持一种平稳的水平，
1: 完全能够保持平稳，
0: 哎，然后还不得并发症，所以说它完全可以不靠吃药来进行控制。
1: 但老师听您说的好像是挺乐观啊，
0: 嗯，
1: 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顿不吃药浑身不自在，
0: 浑身不自在，
1: 或者一顿不吃降压药我就开始担心啊，我的指标不达标了，
0: 嗯，
1: 好像缺了点什么，
0: 是
1: 很紧张，
0: 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1: 嗯，
0: 静时你听过有这么一个词儿没有，叫慢性成瘾，听过没有？
1: 那吃降压药还能上瘾？
0: 吃降压药还能上瘾，
1: 能成瘾吗？
0: 本身我说这个慢性成瘾呢，不是这个降压药的这个药物本身让咱们人上瘾，
1: 嗯，
0: 但是很多患者呀，就是吃这个降压药的这种习惯和这个想法和这个意识，慢慢的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成瘾的表现，就是我们这个心理上永远是依赖这个靠这个降压药来维持我们的血压平衡，这种就是一种成瘾性，而且它是停不下来的，
1: 依赖它，
0: 对，也戒不掉的，
1: 嗯，
0: 是吧？就很多咱们家人都知道哈，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降压药啊，可能是跟自己一辈子并肩作战的战友了，
1: 嗯，
0: 一起来对抗这个疾病了。可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这个降压药帮助你降压它是假，损伤你的脏腑器官这才是真的，
1: 用帮着我的名头害着我。
0: 对，
1: 所以说梁老师一直有一个观点，建议大家少吃药不吃药，
0: 嗯，
1: 通过我们的生活习惯，通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治病，
0: 没错。
1: 但是高血压患者我们是真不敢不吃药啊，
0: 不敢不吃药，一不吃药这血压就上来了，是吧？
1: 对呀，啊，
0: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们在节目当中，我是不是一直在教大家伙一种方法？
1: 嗯，
0: 什么方法？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对，就是利用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看为什么叫调节剂不叫降压剂呢？
1: 嗯，
0: 就是让大家伙尽量的减少我们降压药的使用量，甚至长此以往的话，我们降压药完全给它停掉了。
1: 嗯，
0: 这是我的目的。但是我得实话实说，不是说是用上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马上咱们就把药停了，那不现实，咱们别较这个真儿，
1: 嗯，
0: 别钻这个牛角尖儿。因为什么呢？因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从我们人体的本能入手，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所以说它需要一个过程啊，
1: 嗯，
0: 它不像西药，西药你吃完了马上这血压就降下来了，马上有效了，但是药劲一过是不是还犯？
1: 对，是，
0: 对吧？
1: 这西药一天不吃心里不得劲儿，
0: 这叫什么呀？慢性成瘾。那你要不吃的话心里不得劲儿，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叫脱瘾症。
1: 脱瘾症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要摆脱这个成瘾性，它会有一过性的心理，就没着没落的这种感觉。
1: 哦，
0: 你看很多人就想戒烟，
1: 嗯，
0: 想戒酒，你看这个人是吧，
1: 不好戒呀。
0: 对，你看戒烟那个过程，戒酒那个过程，心里是不是抓心抓肝的，是不是啊？就永远放不下，是吧？然后还有的人失眠，有的人莫名其妙的烦躁，
1: 嗯嗯，
0: 脾气暴躁，是吧？
1: 对，
0: 这些现象在我们临床上就叫脱瘾症。高血压的患者，如果你常年的使用降压药的话，一旦把这个降压药一点点减量，最后甚至给它停掉的话，都会面临这个脱瘾症。
1: 嗯，
0: 当然了，不至于那么严重啊，不像说戒烟戒酒那么严重，但是你心理上还总是有这种放不下的感觉。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哎，总像是少点啥一样。
1: 嗯，好像是很多人摆脱不了降压药。
0: 对，
1: 还好，就是它还有点降压的作用。
0: 降压药。

0: 还有点降压的作用，是吧？
1: 嗯，
0: 其实你说对了，降压药也仅仅有点降压的作用吧，
1: 仅仅有点这个作用吧。
0: 对，而且我们知道有一句老话叫“是药
1: 三分毒”，我们也都知道它有副作用，副作用写着那一片子呢。
0: 对呀，而且静时你知道吗？我记得在中国古时候啊，有一种刑法，
1: 嗯，
0: 也是一种害人的方法，
1: 嗯，
0: 就给人呢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这个药物呢，它不是一下就是这个要人性命的，
1: 嗯，
0: 是天长日久的一点点堆积过来的，会对我们人体的组织和器官造成极大的伤害。每天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的让你成瘾，然后让你的这个组织和器官怎么样，一点点被腐蚀掉，功能性的这种衰竭。然后你到最后了，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人没了，你还检查不出来他是中毒死的。
1: 哎，是，好像宫斗戏里有这么一出，有这样的剧情，
0: 是吧？有吧？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好了，我告诉你啊，静时，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平时咱们用的这降压药，你同样会让你慢性成瘾，然后天长日久的、日积月累的、一点一点的来腐蚀和损伤你的这个脏腑器官。
1: 嗯，
0: 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每天就是那一丁点的这种伤害，天长日久的就整个让你的脏腑器官坏掉了，
1: 嗯，
0: 让你病上加病，它就是一种无形的刑法。无形的枷锁。
1: 哎，那老师之前您讲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啊，
1: 它就不会对身体有伤害吗？
0: 你看看为什么咱把它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
1: 嗯，
0: 咱先不说它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对身体有伤害啊，
1: 嗯，
0: 咱就说它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吧。
1: 嗯，
0: 就是当初研发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是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一啊，也是咱们中国的医疗界的领军人物啊，他叫纪本章，纪老。那么他带领的团队研发的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如何来保证这个安全性呢？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它不是通过这个药物的本身让你降血压的。
1: 嗯，
0: 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干嘛的呢？是从提升咱们人体的本能来出发的，就恢复我们人体的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的。而且它还具有保护我们人的心脏和大脑的作用，你看看
1: 啊。那对于得了很多年高血压的朋友来说，
0: 嗯，
1: 还有吃了好几年降压药的患者来讲，这就是个天大的好事儿。
0: 当然了，天大的好事。
1: 当然，
0: 而且静时你说的非常对，我之前讲过，就是咱们人如果说得了高血压的话，从你得高血压的第一天开始，从你吃的第一片降压药开始，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它就开始受损了，
1: 嗯，开始损伤了，
0: 每天一点一点的蚕食你了，是吧？你更何况咱们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高血压，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对，
0: 十年八年二十年的都有了，
1: 很多年。
0: 你跟说到这儿，我记得咱们有个病例，真实的案例，咱们可能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就这款血压调节剂只出现过一次，
1: 对，只带来一次，
0: 只带来一次，而且当时那次有很多的咱们中国的高血压的患者都用上了，
1: 嗯，
0: 而且都见到效果，都受益。
1: 我真听说了啊，不管多顽固的高血压，不管是哪种类型的高血压，
0: 你看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能改善，
0: 改善的非常好。
1: 是，
0: 到今天为止，多少一些老听众还给我打电话，
1: 那有数据呀，
0: 都要呢，是吧？
1: 嗯，
0: 而且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我跟你说，提升咱们人体的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是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作用机理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嗯，
0: 我说的这个病例呢，就当时就这位高血压的患者，同样是一个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而且他从多大就有高血压了啊？38岁，
1: 那么年轻，
0: 38岁就开始有高血压了。然后那个时候血压高到多少呢？150、160，低压都过100了。
1: 哇，那挺高了。那这种是属于一级还是二级？
0: 他这个血压属于二级高血压。
1: 嗯，
0: 然后呢，他38岁啊，年轻啊，当时医生就给他开了很多的降压药，然后这个降压药都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常见的这些降压药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按照大夫说的每天定时定点的吃，一顿都没落下过。
1: 嗯，
0: 可是尽管如此，没过两年，他的血压又开始升级了，从二级变成三级的高血压了。
1: 哦，
0: 就这个时候他的高血压，不吃药的话能高到多少呢？190、200了。用药能下来点，
1: 嗯，
0: 不用马上就反弹，
1: 嗯，
0: 然后这患者就没办法了，就把这降压药当成是救命稻草了。

0: 那就这么加小心、加小心的用这个降压药控制他的血压，他本身还经常的患有这个头晕呐、耳鸣啊，包括眼底出血还出过一回，然后到医院检查他这个肝脏啊、肝脏的这转氨酶都出现升高的情况了，
1: 哎，这并发症出现了，
0: 越来越多了，
1: 对呀，挺吓人呢。
0: 摁下了葫芦起了瓢，所以说当时找到我的时候，他就把他一大摞子这个医院检查的片子啊、报告啊拿来给我看，
1: 全拿来了。
0: 对，别的我没看，就看他心脏的这个片子。我告诉你啊，静石，我看他这个心脏的片子，左边的心脏的这个影像都已经变得特别大了，就大的像大椰子似的了，
1: 哇，
0: 比我们正常的心脏都大一圈了。
1: 那这心肌肥大了，它也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啊。
0: 没错，就是高血压的并发症之一，心肌肥大。而且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已经可以定义成什么呢？叫高心病了。
1: 哎，老师您说啊，
0: 嗯，
1: 心脏它为啥会肥大呢？
0: 为什么会肥大是吧，我解释一下啊。那你知道我们心脏是干嘛的？
1: 血泵，
0: 往外泵血的。
1: 嗯，
0: 它要供应我们全身所有脏腑器官的血液吧。
1: 嗯，
0: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往往我们外面的血管壁都是硬化的，它是没有弹性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血管没有弹性，我们心脏在往外泵血的时候，血管壁的硬化是不是给我们这个心脏泵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很大的阻力？
1: 嗯，
0: 那我们心脏怎么办？我们还得供血呀。
1: 嗯，
0: 他就得自己想招，什么招呢？就得花更大的力气去挤压我们的心脏来泵这个血，
1: 使劲干活。
0: 对，他得克服这个血管壁的阻力。
1: 哦，
0: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长期的高血压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心脏心肌细胞是不是就加倍的努力干活啊？
1: 对，
0: 这负担是越来越重啊。那静时你发现没有，你看啊，就农村有一些这个农民朋友哈，就经常干农活的，你看永远都是膀大腰圆的，
1: 嗯，有力量。
0: 然后你看这个健身房经常锻炼身体的，是不是永远是这个
1: 肌肉男？
0: 对，然后虎背熊腰的，是不是？
1: 一定是。
0: 那么同样，当我们的心肌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就相当于你在健身一样，你这个心肌变得就越来越肥厚了，
1: 嗯，
0: 就变得这个维度越来越大了。如果说人要是膀大腰圆的话，说明这个人比较健康，但是心脏的心肌要变得肥厚的话，问题就来了。因为心肌它变得肥厚了，它往外肥厚是不是往里头也肥厚？
1: 肯定啊，双向的呀。
0: 如果往里肥厚的话，我们心肌里面这个心腔，就是心室和心房的，
1: 窄了，
0: 它的腔隙是不是就变小了？
1: 窄了，
0: 里面储存的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少？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心肌肥大，越肥大的心脏它是越不健康的。
1: 嗯，心肌肥大说白了就是硬生生累出来的，
0: 累出来的。那如果说心肌肥大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就是咱们常说的心衰了。
1: 是的。
0: 然后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看了他这个心肌肥大的片子，然后他带了一大堆他吃的药啊，就光这个降压药就三种，利尿的、扩张血管的、控制他这个心率的。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呀，就刚才我说的摁下了葫芦起了瓢。
1: 嗯，
0: 这药越吃种类越多。
1: 嗯，
0: 因为吃完了以后别的并发症出来了，
1: 是
0: 你还得吃一些控制你并发症的药，
1: 都来了，
0: 就这么治的。你尽管这么治，你这血压还会继续的发展，继续的恶化，反反复复的，这就形成了久治不愈。另外就经过了解之后，他这个38岁就有这高血压了，后来一打听还是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他父亲他母亲都有高血压，而且他父亲就是因为高血压最后导致脑出血走的，当时他还上高中呢。
1: 那老师您说啊，这种涉及到基因遗传方面了还能治吗？
0: 所以说当时他也担心呢。
1: 对，很着急啊，
0: 着急呀、啊、说的我们家族都有这个遗传史，这是不是家族的一种魔咒，就走不出来的怪圈了，就是他祖祖辈辈都活不过50。然后就说梁老师你帮帮我，我不图别的，我今年49岁，我能过50就行，我把未了的事我办一办，不能像我父亲那样连后事都没交代人就没了，你让我再对付一年。
1: 这还挺迷信。
0: 是啊，所以说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啊、别那么想，你只要听我的，按照我的这个方法来调理你这个血压的话，调理你这个身体的话，你别说活50了，我告诉你一辈子你都不会有这个血压的困扰的。
1: 嗯，
0: 就这点自信我说实话我当时还是有的。因为像他这样的病人呢，我在临床上遇到了就没有10000也有9000了，所以说我告诉他你别自己吓唬自己。然后我说你现在为什么

0: 说你担心你这个家族史，你这个血压调理不过来，并发症越来越多呢？主要是他现在治疗的方向，包括方法都是不对的。
1: 都不对。
0: 对，他不能够单纯的靠这个西药来控制这个血压，你要这么控制没个头。那么最主要的，他应该是干嘛呢？除了用药物控制他的血压之外，更主要的应该是找回他自己本身就具有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
1: 让他找到本能。
0: 这是他需要该干的事儿。
1: 哦。
0: 当时说完了，他说：“梁老师拉倒吧，就是我要不吃这些降压药，我可能早就见我爹去
1: 反正他说的倒也挺实
0: 了，
1: 在
0: 是
1: 的。
0: 吧？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西医西药的治病的这个观念啊，深入人心呢，影响了我们多少代人呢？
1: 但关键是，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医学现状啊，
0: 已经
1: 没
0: 根
1: 有
0: 深
1: 更
0: 蒂固
1: 好
0: 了，
1: 的方法
0: 是不
1: 呀。
0: 是啊？甚至我身边很多的医学的博士啊。”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高血压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关乎到我们三代人的健康，而且所有的这个医护人员可能都不知道，没有一个医生能普及这个知识，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我当时就问过这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今天啊，就是静时你问到什么问题了，我可以把这个秘密我告诉大家伙，告诉你，因为去年之前，我说实话，你让我讲我都不能讲的。就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有没有拿西医的办法治疗好过任何一种疾病？有没有吧？
1: 没有吗？
0: 完全没有，完
1: 西医的
0: 全没
1: 办
0: 有，
1: 法治疗好任何一种疾病。
0: 没有一种疾病西医的办法能治好的。你就连这个感冒，他吃的感冒药、退烧药都是暂时的缓解症状，没办法治好。
1: 有一个段子啊，说感冒了，我吃点药，我6天半好；我不吃药，我停停，我7天
0: 你
1: 好。
0: 看看，是不是都是在缓解症状，没办法彻底的治愈？高血压，咱们就问吧啊，哪个专家、哪个教授，你敢说他能够用西医的办法把你高血压治好了吧？
1: 但是倒没治好，
0: 完全没
1: 就
0: 有
1: 是
0: 吧？
1: 个数值吧。
0: 对，它就是一种顶药，一种暂时看指标的一种方法，你得一辈子用药。
1: 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我说它从病根上调理我们老年性的高血压的这个疾病呢，因为它本身不是靠药物的成分来降你的血压，它是调节我们人体自身的三大控压的本能的这个区域。静时，我这两天讲座我提到了咱们人体有三大调节血压的这个本能的区域，知道在
1: 我
0: 哪儿
1: 记
0: 吧？
1: 得，
0: 啊，在哪儿？
1: 颈动脉窦、
0: 对，
1: 心脏动脉，
0: 对。
1: 还有肾上腺。
0: 三个位置，一个在脖子这儿，一个在心脏，一个在肾，
1: 肾。
0: 非常好。这三个位置是我们人体共同调节血压机制的三个特殊的区域，
1: 是的。
0: 而且这三个位置也分别代表着三种类型的高血压的患者。那换句话说，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把你这三个位置自主调节血压的这个功能给你恢复过来了，你的血压是不是完全是自己可控了？
1: 肯定啊。
0: 对吧？咱们话再说回来，刚刚提到那位患者，他认为能再活一年，这都天大的美事了，是吧？当时，2021年正好赶上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3年只有这一次啊，他给赶上了。你知道他用了多长时间吗？就用了2个礼拜的时间，2个礼拜的时间，他这头就不昏昏沉沉的了，也不迷糊了，就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个心口窝也不憋闷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心脏的动力开始足了，
1: 对，
0: 供血开始足了。
1: 对，这心脏功能恢复了。
0: 对呀，所以说你看之前他心肌都肥大了呀。那么血压调节剂这种自我本能的恢复，它不但制止了他心衰的继续的发展，还往好的方向逆转了。然后呢，就继续服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用服用了半年的时间。这半年时间，他的高血压由3级变成了2级，然后由2级转变成1级高血压了。
1: 是，这逐层递减啊，就猝死的风险，它也在逐步的降低。
0: 当然了，然后1年之后，再量他的血压，基本上完全都平稳了。
1: 怎么样？
0: 高压140，低压90
1: 哎
0: 左右，
1: 呀，好啊！
0: 而且他血压平稳了，他心脏特别舒服。我记得后来他还找我调节了2次他常用的降压药呢。之前不是3种这个联合用药了吗？我给他减掉2种了。然后每天就吃一片就是长效的降压药，就。

0: 可以了，完全没问题了。
1: 减药或者是停药，这个是咱们之前高血压的朋友们想都不敢想的
0: 想都不
1: 呀，
0: 敢想吧，
1: 真的。
0: 是吧？而且呢，他不是心肌肥大吗？他又到医院做这个心脏的彩超，做完了之后，大夫都傻眼了，
1: 怎么了？
0: 就心肌肥厚完全的好转了。之前他这个左心室的这个舒张末期直径是66毫米啊，缩小到52毫米了。收缩末期的直径从61毫米减少到47毫米，就是我说这个是我们临床上的这个术语啊，大家伙可能听不懂。我简单的说，就像一个气球一样，整个的直径都缩小了，整个的气球的空间反而变大了啊。左心室的直径只要在50毫米以内，我告诉你，净室完全都属于正常的指标。
1: 66缩小到52，
0: 对。
1: 61缩小到47，
0: 你看看，
1: 说明他的心脏肥大的问题基本上正常
0: 基
1: 了。
0: 本上正常
1: 你
0: 了，
1: 看，
0: 而且呢，它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
1: 什么？
0: 就是通过服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后，它心脏恢复正常大小之后，它的 EF 值也变得正常了。
1: EF 值是什么？
0: EF 值不知道是吧？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不知道 EF 值是什么。
1: 是什么？
0: EF 值指的就是我们心脏射血的这个分数值，
1: 不
0: 就
1: 是？
0: 我简单的讲，就是我尽可能让大家伙能听明白吧。这个 EF 值是什么呢？心脏射血的分数值，就是我们每天心脏是不是得不停的往外泵血呀，往外射血呀？但是泵血的同时，我们心脏不能够挤到一滴水都没有了，把我们整个心室里的血全都泵出去吧，你得留点吧。你不能蹦得太多，也不能蹦得太少，一定要符合一个标准值，啊，比方说我们正常人的左心室的血量是137毫升，正常人蹦出去的这个血量，应该是60到80毫升左右，所以说这个射血的分数值呢，应该在55%到65%之间，得留一部分在心脏当中，那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满足我们全身的供血的供应。才
1: 对，
0: 说明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它是正常的，所以说 EF 值非常关键。
1: 明白了啊，就是射出去的少就满足不了需求，
0: 对，
1: 那么脏腑器官呢就会受到损伤。
0: 对，理解得非常到位。那么他当时在没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前，他的射血的分值，就这个 EF 值是31%，非常低。
1: 非常低，
0: 一次泵血还不到40毫升，
1: 是。
0: 就这点血根本不够我们大脑啊、我们肾脏、我们的末梢啊，就是使用的。所以说他这个大脑啊会出现缺血的情况，眼睛啊都有这种缺血的症状，甚至出现干瘪的情况，手脚都不过血了，肾脏也有缺血的症状。
1: 是。
0: 那31%不到40毫升呢，完全不够。可是后来就通过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他服用之后，一年之后，不但他的血压平稳了，心肌肥大缓解了，他这个 EF 值，就这个射血的分数，从31%恢复到了57%，就他这个泵血量可以达到75毫升了。
1: 就是
0: 你
1: 说，
0: 看，
1: 对别人来讲，可能是一个数值上的变化，但是对于高心病患者来说，它就是健康的标志。
0: 对呀，这样一来，我们浑身上下
1: 对，
0: 所有的组织和器官血就够用了，
1: 没有什么风险
0: 不会
1: 了。
0: 出现缺血的情况了。所以说，高血压如果合并心脏病的这样的患者的话，服用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不仅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人体自主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更主要的，它能够显著的预防和逆转我们高血压引起的这个心肌肥厚、心脏的结构的紊乱、血管壁的硬化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它就阻断了我们心衰的一个发展。
1: 那这么一说啊，不仅降压药可以减量，其实治心脏肥大的药咱也可以少吃
0: 那
1: 了，
0: 当然
1: 对
0: 了，
1: 不对？
0: 你这心脏的大小恢复正常形态了，这个心肌肥大的药就可以完全不吃了，是吧？这就是恢复我们人体本能调节血压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好处。你传统降压药能起到这样作用吗？完全没有，它更多的是伤害。
1: 对，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将来咱们有幸，你能够得到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高血压的人群，不妨你和咱们身边的其他的用传统降压药 来控制血压的这样的人群，这样的患者，你。

0: 对比一下，
1: 对
0: 一对
1: 比
0: 就知道了。对比什么是吧？
1: 嗯，
0: 你就对比一年之后，一年之后你们俩身体的情况，就服用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一年之后，你可能以往的联合用药三种四种的降压药，你现在可能就吃一种了。
1: 嗯，
0: 那你再看他呢，不仅他这个三四种降压药他没有减量，很可能还得继续再加几种这个降压药。
1: 嗯，
0: 甚至这一年很有可能出现高血压其他的一系列的并发症了。
1: 嗯，
0: 这样的结果你对比之后你就特别明显，
1: 这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咱们节目开始说的竟是你问我的问题，
1: 是不是终身疾病要终身用药？
0: 对，是不是终身疾病要不要终身用药，这是西医西方国家给我们全人类扣的一个高帽子。
1: 嗯，
0: 这背后我告诉大家伙，它就牵扯了很多的这个利益的纠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要这样的高帽子。如果说谁跟我讲说，梁老师你看我吃这种西药，我降压药，我血压彻底的治好了，以后就不用吃药了，来，你有这样的药你给我拿来，有多少我要多少，你事实上有吗？
1: 那肯定没有啊，
0: 完全没有。西药尤其是降压药，你只会越吃越多。
1: 对，
0: 你越吃越多，并发症你一个还跑不了，
1: 还越来越多。
0: 所以说现在有两款降压药摆在你面前，
1: 嗯，
0: 一个是化学成分的，我们临床传统的降压药，吃上之后血压马上降下来，不吃就反弹，
1: 嗯，
0: 你常年吃的话，你并发症还一个控制不了，
1: 还越来越多。
0: 对，另外一种就是咱们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对，
0: 它是通过恢复我们自身的三大调节血压机制的这个区域，然后恢复我们的本能，让我们自主的来平衡我们的血压。而且它还能够阻断我们所有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血管都有软化保护的作用。那这两款降压药你选哪个吧？
1: 那聪明的朋友肯定选择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没有任何的负担，
0: 肯定
1: 恢复我们人体的本能，
0: 肯定选择后一个嘛，是不是？
1: 对啊。
0: 所以说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开播的最初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讲过，我们这档节目是帮大家伙找好产品，低价的零差价的好产品，有效果的好产品。但是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收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改变大家伙的生活习惯，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入手，去彻底的调理我们的身体，从病根上治疗我们的疾病，尽量的少用药。不用药实际上我们也能够解决我们的疾病。
1: 嗯，
0: 目前咱们地区可能还真就没遇到过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儿啊别着急，我肯定帮大家伙儿能够得到这款好产品。
1: 好的，在这感谢梁老师，咱们血压高的朋友我们可以放心了，只需要呢认真收听我们的节目，等待好消息就可以了，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5: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4: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6: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我是沈阳宋家屯的，我姓张，叫张丽。
0: 你好。
7: 我早就想和你通话了，
0: 是吗？
7: 一直就没有机会，今天是终于给如愿以偿了。
0: 这回有机会了。
7: 首先我代表我们全家啊，谢谢您。
0: 哦，
7: 是您举办的这个全球购给我们家带来了欢乐，
0: 嗯，
7: 给我们家带来了笑声，
0: 嗯，
7: 给我们家带来了健康。
0: 好，
7: 我们全家感谢您。
0: 哎呦，哎呦，感谢咱的这话呀，咱就不多说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包括咱们需要什么样的健康产品，包括大家伙通过咱们全球购能够受益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咱不用客气，好吧？
7: 反正你看，我们用了您这个产品啊，就说是都受益了，
0: 都受益了。
7: 你像我儿子那个口臭啊，
0: 啊，
7: 哎呦，以前你说是那
0: 味儿大，
7: 怎么都没办法，用了这个牙膏以后
0: 啊，
7: 这才多长时间嘛，
0: 嗯，
7: 好了，一点味都没有了。
0: 好，菌群平衡了，这是非常好。嘴里头味儿啊，它不是嘴里头的，我告诉你，是我们胃当中的，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味儿。我告诉你说，普通牙膏你刷一天刷三五回，你都去不了这味儿。但是这个益生菌牙膏，它为什么用完了以后口臭这个问题没有了呢？是把它胃里头的和这个肠道当中的菌群给它调理平衡了，它这个味儿才没有啊，非常好。
7: 对，还有我儿媳妇儿啊，工作压力太大，睡不着觉，用香港那个 SOD 啊，
0: 啊啊，
7: 现在睡眠质量提高了，睡得好了，
0: 好，不错，
7: 这睡得一好，人也有了精神头了，那个脸色也好看了，
0: 那肯定的呀，是吧？美容觉，美容觉嘛，是吧？你觉足了，他就年轻，他就美容，不错。
7: 还有我爱心脏不好
0: 啊。
7: 用那个陪美国进口的那个普梅抠石
0: 啊，
7: 心脏现在舒服多了，胸口不憋闷了，
0: 多好啊！
7: 这心绞痛的情况现在这几天也不犯了，
0: 好，
7: 现在压力也小了，不担心就说是这心脏出什么问题，急性心梗啊什么的了，
0: 不用担心了，是不是？哎呀，好。其实我跟你讲啊，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产品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好产品。其实只要大家伙相信我，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相信我给大家伙推荐的每一款产品，我告诉你啊，尤其是通过你这个情况，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每一款产品我们都是经过临床验证之后的，要不然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只要推荐的咱们大家伙用上了一定会有效果的
7: 啊。哎，我们现在都认证了您说的这一点了，
0: 嗯，
7: 我们都知道。你看，这全球购这上面这些产品就是好，
0: 嗯。
7: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和你通话，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啥呢？就是想问你要那个血压调节剂。
0: 血压调节剂呀，啊？
7: 嗯，
0: 怎么着？家里头谁这个血压不好啊？
7: 我爱的呀，现在血压让我害怕，
0: 哦，
7: 最高的时候能上到200，血压都上到120、130。
0: 太危险了，
7: 一天的三种降压药联合起来用，勉勉强强的把血压能降到160。
0: 哦，
7: 降下来啊，本想着这是好事，可他呢，血压降下来了，但是浑身冒虚汗，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嗯，
7: 而且还迷迷糊糊的，哎呦，迷糊的都不得了。
0: 嗯，
7: 这到医院去，人家大夫说这种情况是血压降得过快了。
0: 对
7: 喽，
0: 血压降得过快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7: 你看人家说是让我们，我们就说是少吃这个降压药，或者是换药。
0: 换药。
7: 杨老师，我们其实就特别难，降压。

0: 的少了，血压下不来。
1: 嗯，
0: 血压高了，心里边害怕，担心脑出血啥的。
1: 对，
0: 吃多了，他恶心、迷糊，啥都干不了。
1: 降得太快了，你看看，这就是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头疼的地方。而且我告诉你啊，当我们的血压过高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脑出血的这种意外，可得注意啊。
0: 对对，可不是嘛，身边有几个老伙计
1: 啊，
0: 好几个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我老伴现在都不敢出门。
1: 嗯，
0: 哎呀，就怕上下楼累一点，这血压一高再脑出血，那一下不就过去了
1: 吗？那就危险了，那就坏菜了啊，可得注意。
0: 再一个医院的让我们就说是换降压药，这个更难。药房里卖的降压药都吃遍了
1: 哦，
0: 这就是一点那个血压调节剂啊。
1: 嗯，
0: 听这个好。
1: 嗯，
0: 就想问问梁老师，他这种情况适合不适合用呢？
1: 适合不适合是吧？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先不说这个适合不适合，因为我这几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血压调节剂当时研发出来，它的设定是什么？是为国家级的一些老前辈专用的调控血压的好产品。你就是什么样人用，我就不多说了，是吧？大家伙都能听明白。而且这是咱们国内国外被很多国家的皇室成员被称赞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说你用好使不好使吧？是不是？
0: 哎呀，我们要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吧，那就等于是皇太太高人享受了一样的待遇了。
1: 和特殊人群是一样的待遇了，没错。
0: 哎，
1: 另外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为什么不叫降压剂呢？调节剂和降压药相比，我告诉你它的作用机制是更加高级的。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干嘛的呢？是恢复我们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能力的，这是降压药不能比的。你就像你爱人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他这个情况他属于是典型的三级高血压的这个标准了。
0: 嗯嗯。
1: 那像他这种情况，如果用两个月左右的话，我告诉你，你会明显的发现他的血压就平稳下来了，而且他是缓慢的下来，一般来讲最少也得达到20个毫米汞柱左右。
0: 好。
1: 而且你这种降下来的20个毫米汞柱，你之前什么迷糊、恶心呢、浑身冒虚汗的情况根本不会有的。
0: 嗯，
1: 上楼下楼根本不会有什么就是血压升高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平衡的能力它在一点点恢复，你也不用担心什么血压会反弹了，什么担心这个忽高忽低了，完全不用。只要你这种调节机制自身的这种能力恢复上来，你其他的不用想了。所以说只有咱们恢复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给它恢复上来，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咱们高血压的根本。听懂了吗？
0: 那梁老师，那就求你抓紧给我们提供上一批。
1: 嗯，
0: 你不用担心价格高的问题，这个效果好比啥都强。
1: 这个我理解，只要有效果，我跟你说，咱们这个有的人是不担心这个价格的。但是呢，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为更多的人着想，一定会做到这个零差价的。那这个事儿呢，最近这两天大家伙太多人在问了，我也挺着急的。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我说了这个产品不是给老百姓用的，所以说它的货源比较紧张，需要多方面去沟通，可不是说几个人审批就行的，得是层层的这个审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刚才你说的价位的问题，你说了是吧，你是不在乎价格，但是有更多的咱们这个家庭条件更不好的家庭呢，是不是？所以说我尽可能的帮助大家伙争取更多的福利，一定做到零差价。所以说这几天呢，你就关注我的节目吧，一旦有消息了，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
0: 好好好。哎呀，梁老师，我就信任你，你从来这都是说到做到。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1: 好，
0: 祝你早日成功。
1: 好，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呦，谢谢谢谢。好，
0: 反正就是，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再次感谢你为我们大家伙服务。
1: 好，
0: 你保重好您的身体，我们大家伙这还指着你呢。
1: 好，如果大家伙通过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产品，如果说见到效果了，给我来个电话，让我也替大家伙高兴高兴，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0: 那是一定的。
1: 好吧，
0: 对，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
0: 谢谢，
1: 来，再见啊。
0: 好，梁老师再见。
1: 嗯，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0: 0294008516021，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
2: 梁老
1: 好。
2: 师，
1: 哎，是我，你好。
2: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2: 你讲课给我来说耳目一新的，大开眼界呀、
1: 哎呦，谢谢您。
2: 那个老师推荐的产品呢，我几乎都用了。
1: 哎呦，感谢您的信任。
2: 我有便秘的毛病，
1: 便秘呀、啊，哦。
2: 啊，我用了 SOD 呢，解决了我的便秘问题。
1: 啊，你看。
2: 以前呢，我便秘都3、4天、4、5天的，
1: 哎呦。
2: 解决一次啊，那可老麻烦了。
1: 啊。
2: 哎呀，痛苦极了，焦虑极了。
1: 嗯。
2: 我用了 SOD 以后呢，我可以自主排便了。
1: 哎呦，
2: 啊，
1: 好。
2: 哪怕就是2天、3天呢，我排也能做到自主排便。
1: 那太好了，不错。
2: 啊，
1: 您多大年岁了？
2: 我86了。
1: 哎呦，86岁了，太好了。我跟你讲啊，岁数越大的人，就是像您那80多岁的人，这个便秘的问题可是个大问题。如果他不解决的话，它会有两方面的风险，一个是这个粪便当中的毒素啊，被我们肠道反复的吸收，它会导致我们人的，比如说这个动脉硬化呀，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这些问题都会来，因为这个毒素反复吸收，它就入血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对于岁数大的人，如果总是便秘的话，使劲儿的话，它会造成我们这个脑血管的突然间这种出血的情况。你这用这个 SOD 现在把这个排便的问题解决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隐患你都解决了，太好了。
2: 谢谢老师，所以说我非常高兴，都这么大岁数了，排便能自主排便，那也不容易啊。
1: 可不嘛啊，哎呀，好。
2: 是
1: 啊，
2: 说对老师的产品吧，我是100个相信，10000个放心。
1: 嗯，
2: 那个你们的工作人员吧，我感觉也都挺好的。
1: 是吗？哎呀，
2: 那个啊。那个姜老师给我通电话，对我也非常那个，关心照顾。
1: 哎呦，
2: 老师啊！
1: 哎，您说。
2: 我现在住院呢。
1: 哦，怎么住院了呢？
2: 哎呀，我现在遭罪了。
1: 嗯。
2: 我求老师帮一帮我。
1: 那没问题，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吧，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你。
2: 我吧，我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左侧的腰疼。
1: 嗯。
2: 那左侧的屁股疼。
1: 嗯。
2: 腿疼脚麻，当时我就拍了个 CCP，说我3、4、4、5有膨出半突出，
1: 哦，
2: 完了有局部
1: 椎
2: 管狭窄，
1: 啊、哦，还有椎管狭窄，
2: 那个退行性病变吧，
1: 嗯，
2: 当时吧有时轻有时重，但是呢我还能自理，能走路，
1: 嗯，
2: 能买菜，自己在家也能干点家务活，
1: 嗯，
2: 也能出去溜一溜，
1: 嗯。
2: 就是说，疼重的时候呢，我走两步，我歇一歇，我还能走
1: 啊。
2: 就是说呢，没怎么太影响我
1: 啊。
2: 我为什么住院呢，老师啊？
1: 嗯、
2: 啊，就是我吃完晚饭，
1: 嗯，
2: 我就爬楼梯，我从1楼爬到5楼，从5楼回到1楼，
1: 嗯，
2: 我爬了个能有5、6个来回吧，
1: 嗯，
2: 我一下床，早上一下地，完了。我这个屁股啊，就像刀绞一样那么疼啊，不敢走路了。
1: 你看看你这，哎呀！
2: 晚一天呢，2、3点钟勉强能出去走几步。
1: 嗯。
2: 完了，我就有点害怕，我怕我瘫痪了。
1: 嗯。
2: 我就住院了，住了一个骨科医院。
1: 嗯。
2: 他们呢，就是主要是理疗吧，用什么超短波。
1: 哦，超声理疗是吧？嗯。
2: 总体凭那个药物渗透。
1: 嗯。
2: 还有针灸，
1: 嗯，
2: 按摩，就利用这个办法。但是我将近10天了吧，也没有这么太大的效果。我这屁股啊疼得厉害，我就走不了路。
1: 没效果是吧？嗯，
2: 对，
1: 嗯，
2: 我走不了路，我一走路呢，这屁股揪着就得疼啊。
1: 哎呦，
2: 不敢挪步。
1: 嗯，
2: 我坐下也疼，站也疼，有时候猫着腰吧，走一走还能缓解一点。
1: 明白了。
2: 哎呀，现在那老师，我求你帮我上，我就这个屁股疼，我受不了，走不了路。
1: 你呀、啊，你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太好了，而且比较及时。我告诉你啊，就说你说的所谓的理疗啊，你要再这么做下去，别说10天8天了，你做1个月2月，我跟你说效果也不太好的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我总是在节目当中说呀，我说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一个是帮大家伙选一些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产品，有效果的产品。第二个呢，一定要价格一定要出厂价，没有这个中间商，让咱们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其实我是希望大家伙听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之后，能够知道哪些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正确的，这是我真正希望做到的。我是希望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天，咱们所有的这些好产品，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不需要了，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因为咱们都没病了，那多好啊，是不是？那么，
1: 对。
0: 刚才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你说你这个原来去年的时候就有这个腰托的问题，而且医院已经给你确诊了，叫退行性病变，对吧？那么，
1: 对，
0: 而且你岁数又这么大了，80多岁人了，谁告诉你的每天得爬楼梯，而且一天得爬4、5遍啊？谁教你这招啊？
1: 我就是琢磨。
0: 那可不行啊！哎呦，老爷子，我跟你讲啊，退行性病变，尤其是骨关节的退行性病变，尽量给我少折腾，给我少运动，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什
1: 明
0: 么
1: 白。
0: 叫退行性病变？我们的关节软骨已经磨没了，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关节它已经变形了，就像这个门轴啊，用的年头长了，它都磨偏了。那你反复的运动，大量的运动，你越活动，它不是摩擦的，是不是就越狠呢？它是磨的又越来越偏了，对吧？它这整个变形的程度就更大了，所以说可得注意啊。我说这个能明白吧？
1: 明白。
0: 再有一个，像这种关节的退行性病变，你这种情况，口服的药物，包括所谓的理疗，为什么效果不太好呢？我跟你讲啊，什么药物？包括它的药物成分，包括它的营养成分，是不得通过血管来输送它的这个药物才能够起到作用啊，对吧？那么我们的关节的地方，血管几乎都没有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它没有血管，你说它这个药物成分怎么能跑到你这个关节地方能起到作用呢？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口服的药物，包括你所做的那些理疗，为什么效果不太理想，或者是特别慢，原因就在这儿。我们往往关节的地方是没有血管的。所以说我在临床上，老爷子听好了，凡是退行性骨病的这些中老年人，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都不会用一些比如说口服或者理疗的方法，因为它太慢了。我往往用什么呢？外用的一些药膏的方法。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疼的问题，是不是啊？你现在疼的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这个是首要解决的问题。你把这个疼，我给你一个方法，你解决了。然后再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延缓我们这个骨关节变形的这个速度，然后一点一点的修复它，慢慢的把这个我们退行性病变给它逆转过来，这是去根的方法。两个方法我都教给你。好不好啊？第一个方法怎么止疼？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之前有一款非常好的一个止疼的产品，叫透骨草油，它的渗透性是极强的，而且止疼的效果是特别明显的。很多中老年人身上都有莫名其妙的疼痛，肌肉疼痛啊，骨关节疼痛，就用这个透骨草油，很快就能缓解你的疼痛。但是说清楚了，透骨草油它就是解决疼的。但是你的病根在哪儿？在你骨关节病变上呢，在你的骨关节变形上了呢，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这个怎么办？在之前我也搞了一次活动，就是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没得到啊？
1: 你的产品我都得到了，唯一就是那个安糖油，我不知道当时什么原因没拿到。
0: 哎呦，你看看你这可惜了了！你要真是当时要是得到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跟你讲，你可能今天都不会给我打这电话了。你也不会说什么生活不能自理了，还做什么烤电去？我记得之前搞了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有很多的咱们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就跟我说什么啊，有的人3天这个骨关节这个问题就明显的缓解了，走道什么的都明显的缓解了，而且生活都自理了，而且他们还有非常好的招，就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涂抹到关节之后呢，他用这个小塑料布、小塑料袋给它盖上。然后加速这个氨糖的透骨的吸收，效果还特别好啊，特别突出。那么调理你这个骨关节变形，你这个腰托压迫的，你整个屁股蛋子都疼了，是吧？
1: 没有。
0: 这个大腿根疼不疼？整个大腿疼不疼？

0: 左腿疼，
1: 左腿疼吧？然后就像这咱们这个大腿这个筋像短了一根似的，是吧？
0: 啊，
1: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你的腰间盘突出了之后，我们的椎管它已经变形了，它里面的神经全部压迫了，所以说透骨草油用上了，暂时缓解你的疼痛。要想解决这个病根，你把什么再配合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可涂抹的氨糖。咱们这款这个当时平台推荐的是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也是这个澳大利亚的国宝耳苗油，这个效果特别好，通过你皮肤就能够渗透到你关节当中，修复你的关节软骨啊。
0: 嗯，那屁股大的上抹不抹呀？
1: 疼，透骨草油哪儿疼涂哪儿，然后可涂抹的氨糖涂在关节的地方，听懂了吗？
0: 梁老师啊，
1: 啊，你说，
0: 我现在疼的，你给我弄点那个可涂抹的氨糖呗。
1: 哦，这个是吧？
0: 我的疼痛问题啊。
1: 你这样，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呢，你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说一声，看看从这个别的地区能不能给你调点来不？因为这个可涂抹氨糖之前活动已经搞完了。现在只能是从别的地方看看，专门给你调点来，好不好？
0: 哎，
1: 啊、听懂了吗？
0: 透骨草油，那屁股蛋子疼，透骨草油抹到屁股蛋上、啊。
1: 对，哪儿疼你就涂哪儿，这个不挑地方。但是可涂抹的氨糖，你就涂在关节的地方，它是修复我们的关节的。这么解释能听懂了吧？
0: 你快点给整啊，我受不了了。
1: 你马上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看看能不能尽快的给你调配一过来，先让你用上，好不好？啊，
0: 嗯嗯嗯，哎。
1: 啊、
0: 谢谢老师，谢谢梁老师。
1: 别客气，别客气。然后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跟你聊到这儿了。收获到效果了，给我来个电话，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7: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8: 爸爸，我怕。
9: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10: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11: 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12: 开始。
13: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4: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6: 嗯，
3: 您说高血压真的就是终身性的疾病吗？就得一辈子靠吃降压药维持吗？
6: 哎呀，你看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直接切入正题了。
3: 这个问题是不是挺深刻的？
6: 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着。
3: 嗯，
6: 高血压是不是终身性的疾病？
3: 对呀，
6: 是不是得一辈子靠这个吃降压药来维持？我告诉大家伙啊，高血压这个名字啊，实际上在咱们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这个名字
3: 啊，中医没有这个名字，
6: 没有这个名字。所谓的血压的升高呢，它只是一种临床的表现，一种临床的症状而已。
3: 嗯，
6: 那么高血压这个病它是从哪儿来？

0: 的西医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觉得啊，高血压，它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一些比如说药膳的调理，我们的血压完全能够保持一种平稳的水平。
1: 完全能够保持平
0: 哎，
1: 稳。
0: 然后还不得并发症，所以说它完全可以不靠吃药来进行控制。
1: 但老师听您说的，好像是挺乐观啊。
0: 嗯，
1: 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顿不吃药，浑身不自在；
0: 浑身不自在。
1: 或者一顿不吃降压药，我就开始担心啊，我的指标不达标
0: 嗯，
1: 了，好像缺了点什么，
0: 是
1: 很
0: 啊，
1: 紧张。
0: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静石，你听过有这么一个词儿没有？叫慢性成瘾，听过没有？
1: 那吃降压药还能上瘾？
0: 吃降压药还能上瘾
1: 能
0: 是
1: 成
0: 吧？
1: 瘾吗？
0: 本身我说这个慢性成瘾呢，不是这个降压药的这个药物本身让咱们人上瘾，但是很多患者呀，就是吃这个降压药的这种习惯和这个想法和这个意识，慢慢的已经是根深蒂固了。那么这种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成瘾的表现。就是我们这个心理上永远是依赖这个靠这个降压药来维持我们的血压平衡，这种就是一种成瘾性，而且它是停不下来的，
1: 依赖他，
0: 对，也戒不掉的，是吧？就很多咱们家人都知道哈，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降压药啊，可能是跟自己一辈子并肩作战的战友了，一起来对抗这个疾病了。可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这个降压药帮助你降压。它是假，损伤你的脏腑器官，这才是真的。
1: 用帮着我的名头害着我，
0: 对，
1: 所以说梁老师一直有一个观点，建议大家少吃药，不
0: 嗯，
1: 吃药，通过我们的生活习惯，通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治病。
0: 没错，
1: 但是高血压患者，我们是真不敢不吃药啊。
0: 不敢不吃药，一不吃药，这血压就上来了，是
1: 对
0: 吧？
1: 呀。
0: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们在节目当中，我是不是一直在教大家伙一种方法？什么方法？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对，就是利用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看，为什么叫调节剂，不叫降压剂呢？就是让大家伙儿尽量的减少我们降压药的使用量，甚至长此以往的话，我们降压药完全给它停掉了。这是我的目的。但是我得实话实说，不是说是用上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马上咱们就把药停了，那不现实。咱们别较这个真儿，别钻这个牛角尖儿。因为什么呢？因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是从我们人体的本能入手，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所以说它需要一个过程，啊，它不像西药，西药你吃完了马上这血压就降下来了，马上有效了。但是药劲儿一过，是不是还犯？
1: 对，是
0: 对
1: 这
0: 吧？
1: 西药一天不吃，心里不得劲儿。
0: 这叫什么呀？慢性成瘾。那你要不吃的话，心里不得劲儿。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叫脱瘾症，
1: 脱瘾症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要摆脱这个成瘾性，它会有一过性的心理，就没着没落的这种感觉。
1: 哦，
0: 你看，很多人就是想戒烟，想戒酒。你看这个人是吧？
1: 不好戒呀。
0: 对，你看戒烟那个过程，戒酒那个过程，心里是不是抓心抓肝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永远
1: 呗。
0: 放不下，是吧？然后还有的人失眠。有的人莫名其妙的烦躁、脾气暴躁，是吧？
1: 对。
0: 这些现象在我们临床上就叫脱瘾症。高血压的患者，如果你常年的使用降压药的话，一旦把这个降压药一点点减量，最后甚至给它停掉的话，都会面临这个脱瘾症。当然了，不至于那么严重啊，不像说戒烟戒酒那么严重，但是你心理上还总是有这种放不下的感觉，就像你刚才说的，哎，总像是少点啥一样。
1: 好像是很多人摆脱不了降压药，
0: 对，
1: 还好，就是它还有点降压的作用。
0: 降压药还有点降压的作用是吧？其实你说对了，降压药也仅仅有点降压的作用吧？
1: 仅仅有点这个作用
0: 对，
1: 吧。
0: 对，而且我们知道有一句老话叫"是药
1: 三分
0: 三
1: 毒，
0: 分毒
1: 我们也都知道它有副作用，
0: ”。
1: 副作用
0: 对，
1: 写着那一片子呢。
0: 对呀，啊，而且静石，你知道吗？我记得在中国古时候啊，有一种刑法。也是一种害人的方法，就给人呢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这个药物呢，它不是一下就是这个要人性命的，是天长日久的一点点堆积过来的，会对我们人体的组织和器官造成极大的伤害。每天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的让你成瘾， 然后让你的这个组织和器官怎么样，一点点被腐蚀。

0: 功能性的这种衰竭，然后你到最后了，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人没了，你还检查不出来他是中毒死的。
1: 哎，是，好像宫斗戏里有这么一出，有这样的剧情，
0: 是吧？有吧？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好了，我告诉你啊，静石，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平时咱们用的这个降压药，你同样会让你慢性成瘾，然后天长日久的，日积月累的，一点一点的来腐蚀和损伤你的这个脏腑器官。
1: 嗯，
0: 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千里之堤，毁于蚁
1: 穴”。
0: 对，每天就是那一丁点的这种伤害，天长日久的，就整个让你的脏腑器官坏掉了。
1: 嗯，
0: 让你病上加病，它就是一种无形的刑罚，无形的枷锁。
1: 哎，那老师之前您讲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啊。
1: 它就不会对身体有伤害吗？
0: 你看看为什么咱把它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
1: 嗯，
0: 咱先不说它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对身体有伤害啊，
1: 嗯，
0: 咱就说它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吧。
1: 嗯，
0: 就是当初研发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是咱们中国十大名医之一啊，也是咱们中国的医疗界的领军人物啊，他叫纪本章，纪老。
1: 嗯，
0: 那么他带领的团队研发的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如何来保证这个安全性呢？这个血压调节剂啊，它不是通过这个药物的本身让你降血压的。
1: 嗯，
0: 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干嘛的呢？是从提升咱们人体的本能来出发的，就恢复我们人体的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的，而且它还具有保护我们人的心脏和大脑的作用。你看看，
1: 那对于得了很多年高血压的朋友来说，
0: 嗯，
1: 还有吃了好几年降压药的患者来讲，这就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
0: 当然了，天大的好事。
1: 当然，
0: 而且静石你说的非常对，我之前讲过，就是咱们人如果说得了高血压的话，从你得高血压的第一天开始，从你吃的第一片降压药开始，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它就开始受损了，
1: 嗯，开始损伤了，
0: 每天一点一点的蚕食你了。是吧？你更何况咱们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高血压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对，
0: 十年八年二十年的都有了，
1: 很多年。
0: 你跟说到这儿，我记得咱们有个病例，真实的案例，咱们可能大家伙都知道，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就这款血压调节剂只出现过一次，
1: 对，只带来一次，
0: 只带来一次，而且当时那次有很多的咱们中国的高血压的患者都用上了，
1: 嗯，
0: 而且都见到效果，都受益。
1: 我真听说了啊，不管多顽固的高血压，不管是哪种类型的高血压，
0: 你看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都能改善，
0: 改善的非常好。
1: 是，
0: 到今天为止，多少一些老听众还给我打电话，
1: 那有数据呀，
0: 都要呢，是吧？而且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我跟你说，提升咱们人体的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是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的作用机理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嗯，
0: 我说的这个病例呢，就当时就这位高血压的患者，同样是一个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而且他从多大就有高血压了啊？38岁，
1: 那么年轻，
0: 38岁就开始有高血压了。然后那个时候血压高到多少呢？150、160，低压都过100了。
1: 哇，那挺高了。那这种是属于一级还是二级？
0: 他这个血压属于二级高血压。
1: 嗯，
0: 然后呢，他38岁啊，年轻啊，当时医生就给他开了很多的降压药，然后这个降压药都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常见的这些降压药，
1: 嗯，
0: 然后他就按照大夫说的每天定时定点的吃，一顿都没落下过。
1: 嗯，
0: 可是尽管如此，没过两年，他的血压又开始升级了，从二级变成三级的高血压了。
1: 哦，
0: 就这个时候他的高血压，不吃药的话能高到多少呢？190、200了。用药能下来点，
1: 嗯，
0: 不用马上就反弹，
1: 嗯，
0: 然后这患者就没办法了，就把这降压药当成是救命稻草了。那么就这么加小心加小心的用这个降压药控制他的血压，他本身还经常的患有这个头晕啊、耳鸣啊，包括眼底出血还出过一回，然后到医院检查他这个肝脏啊，肝脏的这转氨酶都出现升高的情况。
1: 哎，这并发症出现了，
0: 越来越多了。
1: 对呀，挺吓人的。
0: 摁下了葫芦起了瓢，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找到我的时候，他就把他一大摞子这个医院检查的片子啊、报告啊拿来给我看，
1: 全拿来了。
0: 对，别的我没看，就看他心脏的这个片子。我告诉你啊，静石，我看他这个心脏的片子，左边的心脏的这个影像都已经变得特别大了，
1: 哦，
0: 就大的像大椰子似的了。
1: 哇。
0: 比我们正常的心脏都大一圈了。
1: 那这心肌肥大了，它也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啊。
0: 没错，就是高血压的并发症之一，心肌肥大。而且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已经可以定义成什么呢？叫高心病了。
1: 哎，老师您说啊，
0: 嗯，
1: 心脏它为啥会肥大呢？
0: 为什么会肥大是吧？我解释一下啊。那你知道我们心脏是干嘛的？
1: 血泵，
0: 往外泵血的。
1: 嗯，
0: 它要供应我们全身所有脏腑器官的血液吧。
1: 嗯，
0: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往往我们外面的血管壁都是硬化的，它是没有弹性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血管没有弹性，我们心脏在往外泵血的时候，血管壁的硬化是不是给我们这个心脏泵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很大的阻力？
1: 嗯，
0: 那我们心脏怎么办？我们还得供血呀。
1: 嗯，
0: 他就得自己想招。什么招呢？就得花更大的力气去挤压我们的心脏来泵这个血，
1: 使劲干活。
0: 对，他得克服这个血管壁的阻力。
1: 哦，
0: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长期的高血压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心脏心肌细胞是不是就加倍的努力干活啊？
1: 对，
0: 这负担是越来越重啊。那竟使你发现没有，你看啊，就农村有一些这个农民朋友哈，就经常干农活的，你看永远都是膀大腰圆的，
1: 嗯，有力量。
0: 然后你看这个健身房经常锻炼身体的，是不是永远是这个
1: 肌肉男？
0: 对，然后虎背熊腰的，是不是？
1: 一定是。
0: 那么同样，当我们的心肌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就相当于你在健身一样，你这个心肌变得就越来越肥厚了，
1: 嗯，
0: 就变得这个维度越来越大了。如果说人要是膀大腰圆的话，说明这个人比较健康，但是心脏的心肌要变得肥厚的话，问题就来了。因为心肌它变得肥厚了，它往外肥厚是不是往里头也肥厚？
1: 肯定啊，双向的呀。
0: 如果往里肥厚的话，我们心肌里面那个心腔，就是心室和心房的，
1: 窄了，
0: 它的腔隙是不是就变小了？
1: 窄了，
0: 里面储存的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少？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心肌肥大，越肥大的心脏它是越不健康的。
1: 嗯，心肌肥大说白了就是硬生生累出来的，
0: 累出来的。那如果说心肌肥大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就是咱们常说的心衰了。
1: 是的。
0: 然后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看了他这个心肌肥大的片子，然后他带了一大堆他吃的药啊，就光这个降压药就三种，利尿的、扩张血管的、控制他这个心率的。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呀，就刚才我说的摁下了葫芦起了瓢。
1: 嗯，
0: 这药越吃种类越多。
1: 嗯，
0: 因为吃完了以后别的并发症出来了，
1: 是
0: 你还得吃一些控制你并发症的药，
1: 都来了。
0: 就这么治的，你尽管这么治，你这血压还会继续的发展，继续的恶化。
1: 嗯，
0: 反反复复的，这就形成了久治不愈。另外就经过了解之后，他这个38岁就有这个高血压了，后来一打听还是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他父亲他母亲都有高血压，而且他父亲就是因为高血压最后导致脑出血走的，当时他还上高中呢。
1: 那老师您说啊，这种涉及到基因遗传方面了还能治吗？
0: 所以说当时他也担心呢。
1: 对，很着急啊。
0: 着急呀，说的我们家族都有这个遗传史，这是不是家族的一种魔咒，就走不出来的怪圈了，就是他祖祖辈辈都活不过50。然后就说梁老师你帮帮我，我不图别的，我今年49岁，我能过50就行，我把未了的事我办一办，不能像我父亲那样连后事都没交代人就没了，你让我再对付一年。
1: 这还挺迷信。
0: 是啊，所以说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别那么想，你只要听我的，按照我的这个方法来调理你这个血压的话，调理你这个身体的话，你别说活50了，我告诉你一辈子你都不会有这个血压的困扰的。
1: 嗯，
0: 就这点自信我说实话我当时还是有的。因为像他这样的病人呢，我在临床上遇到了就没有10000也有9000了，所以说我告诉他你别自己吓唬自己。然后我说你现在为什么说你担心你这个家族史你这个血压调理不过来并发症越来越多呢？主要是他现在治疗的方向包括方法都是不对的。
1: 都不对。
0: 对，他不能够单纯的靠这个西药来控制这个血压。你要这么控制，
1: 嗯，
0: 没个头。
1: 嗯，
0: 那么最主要的他应该是干嘛呢？除了用药物控制他的血压之外，更主要的应该是找回他自己本身就具有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
1: 让他找到本能，
0: 这是他需要该干的事儿。
1: 哦，
0: 当时说完了他说，梁老师拉倒吧，就是 我要不吃这些降压药，我可能早就见我爹去了。
1: 反正他说的倒也挺实在的，
0: 是吧？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0: 西医西药的治病的这个观念啊，深入人心呢、啊，影响了我们多少代人呢、
1: 啊？但关键是，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医学现状啊，
0: 已经跟人
1: 没有更好的方法呀，
0: 是不是啊？甚至我身边很多的医学的博士啊，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高血压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关乎到我们三代人的健康，而且所有的这个医护人员可能都不知道，没有一个医生能普及这个知识，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我当时就问过这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今天啊，就是静时你问到什么问题了，我可以把这个秘密我告诉大家伙、告诉你，因为去年之前，我说实话，你让我讲我都不能讲的，就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有没有拿西医的办法治疗好过任何一种疾病？有没有吧？
1: 没有吗？
0: 完全没有。
1: 西医的办法治疗好任何一种疾病？
0: 没有一种疾病西医的办法能治好的。你就连这个感冒，他吃的感冒药、退烧药都是暂时的缓解症状，没办法治好。
1: 有一个段子啊，说感冒了，我吃点药，我6天半好；我不吃药，我停停，我7天好。
0: 你看看，是不是？都是在缓解症状，没办法彻底的治愈。高血压，咱们就问吧啊，哪个专家、哪个教授，你敢说他能够用西医的办法把你高血压治好了吧？
1: 但是倒没治好，
0: 完全没有吧？
1: 就是个数值吧。
0: 对，它就是一种顶药，一种暂时看指标的一种方法。你得一辈子用药。
1: 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我说它从病根上调理我们老年性的高血压的这个疾病呢？因为它本身不是靠药物的成分来降你的血压，它是调节我们人体自身的三大控压的本能的这个区域。静时我这两天讲座我提到了咱们人体有三大调节血压的这个本能的区域，知道在哪儿吧？
1: 我记得
0: 啊，在哪儿？
1: 颈动脉窦，
0: 对，
1: 心脏动脉，
0: 对，
1: 还有肾上腺，
0: 三个位置，一个在脖子这儿，一个在心脏，一个在
1: 肾，
0: 非常好。这三个位置是我们人体共同调节血压机制的三个特殊的区域。
1: 是的，
0: 而且这三个位置也分别代表着三种类型的高血压的患者。那换句话说，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把你这三个位置自主调节血压的这个功能给你恢复过来了，你的血压是不是完全是自己可控了？
1: 肯定啊，
0: 对吧？咱们话再说回来，刚刚提到那位患者，他认为能再活一年，这都天大的美事了，是吧？当时，2021年正好赶上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3年只有这一次啊，他给赶上了。你知道他用了多长时间吗？就用了2个礼拜的时间，两个礼拜的时间。他这头就不昏昏沉沉的了，也不迷糊了，就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个心口窝也不憋闷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心脏的动力开始足了，供血开始足了。
1: 对对对，这心脏功能恢复了。
0: 对呀，所以说你看之前他心肌都肥大了呀。那么血压调节剂这种自我本能的恢复，它不但制止了他心衰的继续的发展，还往好的方向逆转了。然后呢，就继续服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用服用了半年的时间。这半年时间，他的高血压由3级变成了2级，然后由2级转变成1级高血压了。
1: 是，这逐层递减啊，就猝死的风险它也在逐步的降低。
0: 当然了，然后1年之后，再量他的血压，基本上完全都平稳了。
1: 怎么样？
0: 高压140，低压90。
1: 哎呀，好啊！
0: 而且他血压平稳了，他心脏特别舒服。
1: 嗯。
0: 我记得后来他还找我调节了2次他常用的降压药呢。之前不是3种这个联合用药了吗？我给他减掉2种了。然后每天就吃1片就是长效的降压药就可以了，完全没问题了。
1: 减药或者是停药，这个是咱们之前高血压的朋友们想都不敢想的，
0: 想都不敢想吧？
1: 真的
0: 是吧？而且呢，他不是心肌肥大吗？他又到医院做这个心脏的彩超。做完了之后，大夫都傻眼了。
1: 怎么了？
0: 就心肌肥厚完全的好转了。之前他这个左心室的这个舒张末期直径是66毫米啊，缩小到52毫米了。收缩末期的直径从61毫米减少到47毫米。就是我说这个是我们临床上的这个术语啊，大家伙可能听不懂。我简单的说，就像一个气球一样，整个的直径都缩小了，整个的气球的空间反而变大了。左心。

0: 时的直径，只要在50毫米以内，我告诉你，净食完全都属于正常的指标。
1: 啊，66缩小到52，
0: 对，
1: 61缩小到47，
0: 你看看，
1: 说明他的心脏肥大的问题基本上正常了，
0: 基本上正常了。
1: 你看，
0: 而且呢，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
1: 什么？
0: 就是通过服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后，他心脏恢复正常大小之后，他的 EF 值也变得正常了。
1: EF 值是什么？
0: EF 值不知道是吧？
1: 嗯，
0: 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不知道 EF 值是什么。
1: 是什么？
0: EF 值指的就是我们心脏射血的这个分数值。就我
1: 是，
0: 简单的讲，
1: 嗯，
0: 就是我尽可能让大家伙能听明白吧。
1: 嗯。
0: 这个 EF 值是什么呢？心脏射血的分数值，就是我们每天心脏是不是得不停地往外泵血呀，往外射血呀？
1: 嗯，
0: 但是泵血的同时，我们心脏不能够挤到一滴水都没有了，把我们整个心室里的血全都泵出去吧，
1: 嗯，嗯，
0: 你得留点吧，你不能泵得太多，也不能泵得太少，一定要符合一个标准值。啊，比方说我们正常人的左心室的血量是137毫升，正常人泵出去的这个血量应该是60到80毫升左右。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射血的分数值呢，应该在55%到65%之间，得留一部分在心
1: 嗯，
0: 脏当中。那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满足我们全身的供血的供应，才说
1: 对，
0: 明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它是正常的。所以说 EF 值非常关键。
1: 明白了啊，就是射出去的少就满足不了需求，
0: 对，
1: 那么脏腑器官呢就会受到损伤。
0: 对，理解的非常到位。那么他当时在没用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之前，他的射血的分值，就这个 EF 值，是31%，
1: 哦，
0: 非常低，
1: 非常低，
0: 一次泵血还不到40毫升，
1: 是，
0: 就这点血根本不够我们大脑啊、我们肾脏、我们的末梢啊，就是使用的。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大脑啊会出现缺血的情况，眼睛啊都有这种缺血的症状，甚至出现干瘪的情况，
1: 嗯，
0: 手脚都不过血了，肾脏也有缺血的症状。
1: 是。
0: 那31%不到40毫升呢，完全不够。可是后来就通过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服用之后，一年之后，不但他的血压平稳了，心肌肥大缓解了，他这个 EF 值，就这个射血的分数，从31%恢复到了57%，
1: 嗯，
0: 就他这个泵血量可以达到75毫升了。
1: 就是说，
0: 你看。
1: 对别人来讲，可能是一个数值上的变化，但是对于高心病患者来说，它就是健康的标志。
0: 对呀，这样一来，我们浑身上下
1: 对，
0: 所有的组织和器官血就够用了，
1: 没有什么风险
0: 不会
1: 了。
0: 出现缺血的情况了。
1: 嗯。
0: 所以说，高血压如果合并心脏病的这样的患者的话，服用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不仅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人体自主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
1: 嗯，
0: 更主要的，它能够显著的预防和逆转我们高血压引起的这个心肌肥厚、心脏的结构的紊乱、血管壁的硬化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它就阻断了我们心衰的一个发展。
1: 那这么一说啊，不仅降压药可以减量，其实治心脏肥大的药咱也可以少吃
0: 那当
1: 了，
0: 然了，
1: 对不对？
0: 你这心脏的大小恢复正常形态了，这个心肌肥大的药就可以完全不吃了，是
1: 嗯。
0: 吧？这就是恢复我们人体本能调节血压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好处。你传统降压药能起到这样作用吗？完全没有，它更多的是伤害。
1: 对，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将来咱们有幸，你能够得到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话，高血压的人群，不妨你和咱们身边的其他的用传统降压药来控制血压的这样的人群、这样的患者，你对比一下，
1: 对
0: 一
1: 比
0: 对比
1: 什
0: 就知
1: 么？
0: 道了。对比什么是吧？
1: 嗯，
0: 你就对比一年之后，一年之后你们俩身体的情况，就服用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一年之后，你可能以往的联合用药3种4种的降压药，你现在可能就吃一种了。
1: 嗯，
0: 那你再看他呢？不仅他这个3、4种降压药，他没有减量，很可能还得继续再加几种这个降压药，
1: 嗯。
0: 甚至这一年很有可能出现高血压其他的一系列的并发症了。
1: 嗯，
0: 这样的结果你对比之后你就特别明显。
1: 这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咱们 节目开始说的，竟是你问我的问题，
1: 是不是终身疾病要终身用药？
0: 对，是不是

0: 终身疾病要不要终身用药？这是西医、西方国家给我们全人类扣的一个高帽子。这背后，我告诉大家伙儿，它就牵扯了很多的这个利益的纠结。所以说，我们不要这样的高帽子。如果说谁跟我讲说梁老师，你看我吃这种西药，我降压药，我血压彻底的治好了，以后就不用吃药了。来，你有这样的药，你给我拿来，有多少我要多少。你事实上有吗？
1: 那肯定没有啊。
0: 完全没有。西药，尤其是降压药，你只会越吃越多。
1: 对。
0: 你越吃越多，并发症你一个还跑不了。
1: 还越来越多。
0: 所以说现在有两款降压药摆在你面前，
1: 嗯。
0: 一个是化学成分的，我们临床传统的降压药，吃上之后血压马上降下来，不吃就反弹。
1: 嗯。
0: 你常年吃的话，你并发症还一个控制不了。
1: 还越来越多。
0: 对。另外一种就是咱们这种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对。
0: 它是通过恢复我们自身的三大调节血压机制的这个区域，然后恢复我们的本能，让我们自主的来平衡我们的血压，而且它还能够阻断我们所有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血管都有软化保护的作用。那这两款降压药，你选哪个吧？
1: 那聪明的朋友肯定选择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呀，没有任何的负担，
0: 肯
1: 恢
0: 定
1: 复我们人体的本能。
0: 肯定选择后一个嘛，是
1: 对
0: 不是？
1: 呀，
0: 所以说，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开播的最初的时候，我就讲过，我们这档节目是帮大家伙找好产品，低价的、零差价的好产品，有效果的好产品。但是，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收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改变大家伙的生活习惯，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入手，去彻底的调理我们的身体，从病根上治疗我们的疾病，尽量的少用药，不用药，实际上我们也能够解决我们的疾病。目前咱们地区可能还真就没遇到过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呢吧？所以说大家伙啊，别着急，我肯定帮大家伙能够得到这款好产品
1: 好
0: 啊。
1: 的，在这感谢梁老师，咱们血压高的朋友我们可以放心了，只需要呢认真收听我们的节目，等待好消息就可以了。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5: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4: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我是沈阳四家屯的，我姓张，叫张丽。
2: 你好。
3: 我早就想和你通话了，
2: 是吗？
3: 一直就没有机会，今天是终于给如愿以偿了。
2: 这回有机会了。
3: 首先，我代表我们全家啊，谢谢您。
2: 哦。
3: 是您举办的这个全球购，给我们家带来了欢乐，
2: 嗯，
3: 给我们家带来了笑声，
2: 嗯，
3: 给我们家带来了健康。
2: 好，
3: 我们全家感谢您。
2: 哎呦，呵呵，哎呦，感谢咱的这个话呀，咱就不多说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大家伙需要我，包括咱们需要什么样的健康产品，包括大家伙通过咱们全球购能够受益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咱不用客气，好吧？
3: 嗯，反正你看，我们用了您这个产品啊。
2: 嗯，
3: 就说是都受益了，
2: 都受益了。
3: 你像我儿子那个口臭啊，
2: 啊，
3: 哎呦，以前你说是那
2: 味儿大，
3: 怎么都不没办法，用了这个牙膏以后，这才多长时间嘛，好了，一点味都没有了。
2: 好，菌群平衡了，这是非常好。嘴里头味儿啊，它不是嘴里头的，我告诉你，是我们胃当中的，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味儿。我告诉你说，普通牙膏你刷一天刷三五回，你都去不了这味儿。但是这个益生菌牙膏它为什么用完了以后口臭这个问题没有了呢？是把它胃里头的和这个肠道当中的菌群给它调理平衡了，它这个味儿才没有啊。非常好。
3: 对，还有我儿媳妇啊，工作压力太大，睡不着觉，用香港那个 SOD 啊，
2: 啊啊，
3: 现在睡眠质量提高了，睡得好了。
2: 好，不错。
3: 是睡得一好，人也有了精神头了，那个脸色也好看了。
2: 那肯定的呀，是吧？美容觉，美容觉嘛，是吧？你觉足了，他就年轻，他就美容，不错。
3: 还有我爱心脏不好
2: 啊，
3: 用那个陪美国进口的那个普梅蔻石
2: 啊。
3: 心脏现在舒服多了，胸口不憋闷了，
2: 多好啊！
3: 这心绞痛的情况现在这几天也不犯了，
2: 好，
3: 现在压力也小了，不担心就说是这心脏出什么问题，急性心梗啊什么的了，
2: 不用担心了，是不是？哎呀，好。其实我跟你讲啊，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产品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好产品，其实只要大家伙相信我，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相信我给大家伙推荐的每一款产品，我告诉你啊，尤其是通过你这个情况，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每一款产品我们都是经过临床验证之后的，要不然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只要推荐的咱们大家伙用上了一定会有效果的
3: 啊。哎，我们现在都认证了您说的这一点了，我们都知道，你看这全球购这上面这些产品就是好，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和你通话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啥呢？就是想和你要那个血压调节剂。
2: 血压调节剂呀、啊怎么着，家里头谁这个血压不好啊？
3: 我爱的呀，现在血压让我害怕、
2: 哦、
3: 最高的时候能上到200，
2: 哎呦，
3: 血压都上到120、130，
2: 太危险了。
3: 一天的三种降压要联合起来用、
2: 嗯、
3: 勉勉强强的把血压能降到160。
2: 哦，
3: 降下来啊，北想着这是好事，可他呢血压降下来了，但是浑身冒虚汗，虽然一点劲儿都没有、
2: 哦、嗯嗯，
3: 而且还迷迷糊糊的，哎呦，迷糊的都不得了。
2: 嗯，
3: 这到医院去，人家大夫说这种情况是血压降得过快了。
2: 对
3: 喽，
2: 血压降得过快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3: 你看人家说是让我们我们就说是少吃这个降压药，或者是换药。
2: 嗯、换药。
3: 江老师，
2: 嗯，
3: 我们现在就特别难，降压药吃的少了，血压下不来。
2: 嗯，
3: 血压高了，心里边害怕，担心脑出血啥的。
2: 对，
3: 吃多了，他恶心、迷糊，啥都干不了。
2: 降的太快了，你看看，这就是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头疼的地方。而且我告诉你啊，当我们的血压过高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脑出血的这种意外，可得注意啊。
3: 对对，可不是嘛，身边有几个老伙计
2: 啊，
3: 好几个都是这种情况。
2: 嗯，
3: 我老伴现在都不敢出门。
2: 嗯，
3: 哎呀，就怕上下楼累一点，这血压一高再脑出血，那一下不就过去了吗？
2: 那就危险了，那就坏菜了啊，可得注意。
3: 再一个医院让我们就说是换降压药，这个更难，药房里卖的降压药都吃遍了。
2: 哦，
3: 这就跟你讲那个。

0: 喜欢调节剂啊，
1: 嗯，
0: 听这个好，
1: 嗯，
0: 就想问问梁老师，他这种情况适合不适合用呢？
1: 适合不适合是吧？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先不说这个适合不适合，因为我这几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血压调节剂当时研发出来，它的设定是什么？是为国家级的一些老前辈专用的调控血压的好产品。你就是什么样人用，我就不多说了，是吧？大家伙都能听明白。而且这是咱们国内国外被很多国家的皇室成员被称赞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说你用好使不好使吧？是不是？
0: 哎呀，我们要有机会能用上这个话，那就等于是皇帝是高人享受了一样的待遇了，
1: 和特殊人群是一样的待遇了，没错。另外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为什么不叫降压剂呢？调节剂和降压药相比，我告诉你它的作用机制是更加高级的。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是干嘛的呢？是恢复我们人体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能力的，这是降压药不能比的。你就像你爱人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他这个情况他属于是典型的三级高血压的这个标准了。
0: 嗯嗯。
1: 那像他这种情况，如果用两个月左右的话，我告诉你，你会明显的发现他的血压就平稳下来了，而且他是缓慢的下来，一般来讲最少也得达到20个毫米汞柱左右。
0: 好。
1: 而且你这种降下来的20个毫米汞柱，你之前什么迷糊、恶心呢、浑身冒虚汗的情况根本不会有的。
0: 嗯，
1: 上楼下楼根本不会有什么就是血压升高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血压的平衡的能力它在一点点恢复，你也不用担心什么血压会反弹了，什么担心这个忽高忽低了，完全不用。只要你这种调节机制自身的这种能力恢复上来，你其他的不用想了。所以说只有咱们恢复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给它恢复上来，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咱们高血压的根本。听懂了吗？
0: 嗯嗯嗯，那梁老师，
1: 嗯，
0: 那就请你抓紧给我们提供上一批，
1: 嗯，
0: 你不用担心价格高的问题，这个效果好比啥都强。
1: 这个我理解，只要有效果，我跟你说，咱们这个有的人是不担心这个价格的。但是呢，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为更多的人着想，一定会做到这个零差价的。那这个事儿呢，最近这两天大家伙太多人在问了，我也挺着急的。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我说了，这个产品不是给老百姓用的，所以说它的货源比较紧张，需要多方面去沟通，可不是说几个人审批就行的，得是层层的这个审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刚才你说的价位的问题，你说了是吧，你是不在乎价格，但是有更多的咱们这个家庭条件更不好的家庭呢，是不是？所以说我尽可能的帮助大家伙争取更多的福利，一定做到零差价。所以说这几天呢，你就关注我的节目吧，一旦有消息了，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 啊
0: 好好好。哎呀，梁老师，
1: 嗯嗯，
0: 我就信任你，你从来这都是说到做到，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1: 好，
0: 祝你早日成功。
1: 好，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呦，谢谢谢谢。好，
0: 反正就是，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再次感谢你为我们大家伙服务。
1: 好，
0: 你保重好您的身体，我们大家伙这还指着你呢。
1: 好，如果大家伙通过健康全球购推荐的产品，如果说见到效果了，给我来个电话，让我也替大家伙高兴高兴，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0: 嗯嗯，那是一定的。
1: 啊，好吧。
0: 对对，好，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
0: 谢谢，
1: 哎，再见啊。
0: 好，梁老师再见。
1: 嗯，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哎，是我，你好。
3: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3: 你讲课给我来说耳目一新的，大开眼界呀。
1: 哎呦，谢谢您。
3: 那个老师推荐的产品呢，我几乎都用了。
1: 哎呦，感谢您的信任。
3: 我有便秘的毛病。
1: 便秘呀？哦。
3: 啊，我用了 SOD 呢，解决了我的便秘问题
1: 啊。你看，
3: 以前呢我便秘都3-4天4-5天的。
1: 哎呦，
3: 解决一次啊那可老麻烦了
1: 啊。
3: 哎呀，痛苦极了，焦虑极了。
1: 嗯。

0: 我用到 SOD 以后呢，我可以自主排便了。
1: 哎呦，好，好，
0: 啊，
1: 好，好，
0: 哪怕只是2天3天呢，我也能做到自主排便。
1: 那太好了，不错。
0: 啊，
1: 您多大年岁了？
0: 我86了。
1: 哎呦，86岁了，太好了。
0: 啊，
1: 我跟你讲啊，
0: 啊，
1: 岁数越大的人，就是像您那80多岁的人，这个便秘的问题可是个大问题。如果他不解决的话，它会有两方面的风险，一个是这个粪便当中的毒素啊，被我们肠道反复的吸收，它会导致我们人的，比如说这个动脉硬化呀，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这些问题都会来，因为这个毒素反复吸收，它就入血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对于岁数大的人，如果总是便秘的话，使劲儿的话，它会造成我们这个脑血管的突然间这种出血的情况。你这用这个 SOD 现在把这个排便的问题解决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隐患你都解决了，太好了。
0: 谢谢老师。所以说我非常高兴，都这么大岁数了，排便能自主排便，那也不容易啊。
1: 可不嘛啊。哎呀，好。
0: 是啊，说对老师的产品吧，我是100个相信10000个放心。
1: 嗯，
0: 那个你们的工作人员吧，我感觉也都挺好的。
1: 是吗？哎呀，
0: 那个啊，那个姜老师给我通电话，对我也非常那个，公平照顾。
1: 哎呦，
0: 老师啊！
1: 哎，您说。
0: 我现在住院呢。
1: 怎么住院了呢？
0: 哎呀，我现在10岁了。
1: 嗯。
0: 我求老师帮一帮我。
1: 那没问题，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吧，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你。
0: 嗯，我吧，我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左侧的腰疼。
1: 嗯。
0: 那左侧的屁股疼。
1: 嗯。
0: 腿疼脚麻，当时我就拍了个 CCP，说我3、4、4、5有膨出半突出，
1: 哦，
0: 完了有
1: 局
0: 部椎管狭窄，
1: 啊，还有椎管狭窄，
0: 那个退行性病变吧，
1: 嗯，
0: 当时吧有自信有自重，但是呢我还能自理，能走路，
1: 嗯，
0: 能买菜，自己在家也能干点家务活，
1: 嗯，
0: 也能出去溜一溜，
1: 嗯。
0: 就是说你疼重的时候呢，我走两步我歇一歇我还能走
1: 啊，
0: 就是说呢没怎么太影响我
1: 啊。
0: 我为什么住院呢老师啊？
1: 嗯，
0: 就是我吃完晚饭，
1: 嗯，
0: 我就爬楼梯，我从1楼爬到5楼，从5楼回到1楼，
1: 嗯，
0: 我爬了个能有5、6个来回吧，
1: 嗯，
0: 我一下床早上一下地完了，我这个屁股啊就像刀绞一样那么疼啊，不敢走路了。
1: 你看看你这，哎呀，
0: 晚一天呢2、3点钟勉强能出去走几步，
1: 嗯，
0: 完了我就有点害怕，我怕我瘫痪了，
1: 嗯，
0: 我就住院了，住了一个骨科医院，
1: 嗯，
0: 他们呢就是主要是理疗吧，用什么超短波，
1: 哦，超声理疗是吧，嗯，
0: 东西瓶那个药物渗透，
1: 嗯，
0: 还有针灸，
1: 嗯，
0: 按摩，
1: 按摩，
0: 就利用这个办法。但是我将近10天了吧，也没有这么太大的效果。我的屁股啊疼得厉害，我就走不了路。
1: 没效果是吧？嗯，
0: 对，
1: 嗯，
0: 我走不了路，我一走路呢，这屁股揪着就得疼啊。
1: 哎呦，嗯，
0: 不敢挪步。
1: 嗯，
0: 我坐下也疼，站也疼，有时候猫着腰吧，走一走还能缓解一点。
1: 明白了。
0: 哎呀，现在那老师，我求你帮我一下，我就这个屁股疼，我受不了，走不了路。
1: 你呀，啊，你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太好了，而且比较及时。我告诉你啊，就说你说的所谓的理疗啊，你要再这么做下去，别说10天8天了，你做1个月2月，我跟你说效果也不太好的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我总是在节目当中说呀，我说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第一个是帮大家伙选一些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好产品，有效果的产品。第二个呢，一定要价格一定要出厂价，没有这个中间商，让咱们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其实我是希望大家伙听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之后，能够知道哪些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正确的。这是我真正希望做到的。我是希望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天，咱们所有的这些好产品，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不需要了，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因为咱们都没病了，那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那么刚才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你说你这个原来去年的时候就有这个腰托的问题，而且医院

0: 在已经给你确诊了，叫退行性病变，对吧？
1: 对。
0: 那么，而且你岁数又这么大了，80多岁人了，谁告诉你的？每天得爬楼梯，而且一天得爬4-5遍啊？谁教你这招啊？
1: 我就是琢磨去。
0: 那可不行啊！哎呦，老爷子啊，我跟你讲啊，退行性病变，尤其是骨关节的退行性病变，尽量给我少折腾，给我少运动，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什么叫退行性病变？我们的关节软骨已经磨没了，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关节它已经变形了，就像这个门轴啊，用的年头长了，它都磨偏了。那你反复的运动，大量的运动，你越活动，它不是摩擦的，是不是就越狠呢？它是磨的又越来越偏了，对吧？它这整个变形的程度就更大了，所以说可得注意啊。我说这个能明白吧？
1: 明白。
0: 再有一个，像这种关节的退行性病变，你这种情况，口服的药物，包括所谓的理疗，为什么效果不太好呢？我跟你讲啊，什么药物？包括它的药物成分，包括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是得通过血管来输送它的这个药物才能够起到作用啊？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关节的地方，血管几乎都没有啊。
1: 嗯。
0: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它没有血管，你说它这个药物成分怎么能跑到你这个关节地方能起到作用呢？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口服的药物，包括你所做的那些理疗，为什么效果不太理想，或者是特别慢？原因就在这儿。我们往往关节的地方是没有血管的。所以说，我在临床上，老爷子听好了，凡是退行性骨病的这些中老年人，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都不会用一些比如说口服或者理疗的方法，因为它太慢了。我往往用什么呢？外用的一些药膏的方法。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疼的问题，是不是啊？你现在疼的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这个是首要解决的问题。你把这个疼，我给你一个方法你解决了，然后再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延缓我们这个骨关节变形的这个速度，然后一点一点的修复它，慢慢的把这个我们退行性病变给它逆转过来，这是去根的方法。两个方法我都教给你，好不好啊？第一个方法怎么止疼？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之前有一款非常好的一个止疼的产品，叫透骨草油，它的渗透性是极强的，而且止疼的效果是特别明显的。很多中老年人身上都有莫名其妙的疼痛，肌肉疼痛啊，骨关节疼痛，就用这个透骨草油，很快就能缓解你的疼痛。但是说清楚了，透骨草油它就是解决疼的。但是你的病根在哪儿？在你骨关节病变上的，在你的骨关节变形上了呢，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这个怎么办？在之前我也搞了一次活动，就是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没得到啊？
1: 你的产品我都得到了，唯一就是那个安糖油，我不知道当时什么原因没拿到。
0: 哎呦，你看看你这可惜了了！你要真是当时要是得到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跟你讲，你可能今天都不会给我打这电话了。你也不会说什么生活不能自理了，还做什么烤店去？我记得之前搞了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有很多的咱们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就跟我说什么啊，有的人3天这个骨关节这个问题就明显的缓解了，走道什么的都明显的缓解了，而且生活都自理了，而且他们还有非常好的招，就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涂抹到关节之后呢，他用这个小塑料布、小塑料袋给它盖上。然后加速这个氨糖的透骨的吸收，效果还特别好啊，特别突出。那么调理你这个骨关节变形，你这个腰托压迫的，你整个屁股蛋子都疼了，是吧？
1: 没有。
0: 这个大腿根疼不疼？整个大腿疼不疼？
1: 整个左腿疼。
0: 左腿疼吧。然后就像这咱们这个大腿这个筋像短了一根似的，是吧？
1: 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你的腰间盘突出了之后，我们的椎管它已经变形了，它里面的神经全部压迫了。所以说透骨草油用上了，暂时缓解你的疼痛。要想解决这个病根，你把什么再配合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可涂抹的氨糖。咱们这款这个当时平台推荐的是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也是这个澳大利亚的国宝耳苗油，这个效果特别好，通过你皮肤就能够渗透到你关节当中，修复你的关节软骨啊。
1: 嗯，那屁股大的上抹不抹呀？
0: 疼透骨草油哪儿疼涂哪儿，然后可涂抹的氨糖

0: 关节的地方，听懂了吧？
1: 梁老师啊，
0: 你说，
1: 我现在疼的，你给我弄点那个可涂抹的氨糖呗。
0: 哦，这个是
1: 我的疼痛问题啊。
0: 你这样，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呢，你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说一声，看看从这个别的地区能不能给你调点来不？因为这个可涂抹氨糖之前活动已经搞完了，现在只能是从别的地方看看，专门给你调点来，好不好？
1: 哎，
0: 听懂了吧？
1: 涂红草药，那屁股蛋子疼，涂红草药抹到屁股蛋上啊。
0: 对，哪儿疼你就涂哪儿，这个不挑地方。但是可涂抹的氨糖，你就涂在关节的地方，它是修复我们的关节的。这么解释能听懂了吧？
1: 你快点给讲啊，我受不了了。
0: 你马上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看看能不能尽快的给你调配一过来，先让你用上，好不好？啊，
1: 嗯，哎，谢谢老师，谢谢梁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然后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跟你聊到这儿了。收获到效果了，给我来个电话，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哎呦，老李啊，平时老炫耀自己家是个闺女贴心，现在人呢？
8: 家长，孩子们要上台了。
9: 爸爸，我怕。
10: 宝贝，别怕，爸爸在呢，加油。
11: 老年大学元旦晚会正式开始。
12: 哎哎，媳妇儿媳妇儿，咱妈上台了。
13: 开始。
14: 现在我是你的家长，我也会见证您的每一次成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4: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6: 嗯，
3: 您说高血压真的就是终身性的疾病吗？就得一辈子靠吃降压药维持吗？
6: 哎呀，你看今天这节目一开始直接切入正题了，
3: 这个问题是不是挺深刻的？
6: 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着。
3: 嗯，
6: 高血压是不是终身性的疾病？
3: 对呀，
6: 是不是得一辈子靠这个吃降压药来维持？我告诉大家伙啊，高血压这个名字啊，实际上在咱们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这个名字
3: 啊，中医没有这个名字，
6: 没有这个名字。所谓的血压的升高呢，它只是一种临床的表现，一种临床的症状而已。
3: 嗯，
6: 那么高血压这个病它是从哪儿来的呢？我告诉你，是从西方国家。
3: 哦，
6: 啊，西方国家，
3: 西医给定的名。
6: 对，定的这个名字，然后这个高血压被扣了个终身疾病的高帽子。
3: 嗯，
6: 这都是西方医学，西方国家给咱们人类戴的这么一个高帽。
3: 嗯，
6: 那么至于说是否咱们一定要终身的用药啊，
3: 嗯，
6: 这个竟是你知道，我从小是学中医，后来我学的是西医，然后研究的是生命科学，对吧？
3: 嗯，
6: 但是我发现啊，接触的这个医疗的方向啊，它越多的时候，我发现对这个高血压的认知可能就更加的全面了。
3: 我们就想听全面的讲讲。
6: 所以说我对于高血压的这个看法可能跟这个传统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